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世界毛之看大佬，6月24到26日，三大盛会齐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佬之交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峰会赋能，产业聚力，非遗焕新，相约大佬，共赴毛之盛宴。
4: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5: 6月27日下午2点30分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4: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

0: 是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看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在主城区，目前管龙路啊出现较长的堵车，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在东城西路，提醒各位在东纵路到东城路方向是北向南，有20分钟的拥堵。另外呢，在辽步段西南路方向是西向东有缓行排队。其次呢，在南城路目前新分路到金牛路有些许的拥堵情况，堵车是15分钟左右。还有在大井头路有一起交通事故出现，造成了10分钟的堵车，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另外呢，在东城中路提醒各位，目前在理工学院段出现了堵车，有20分钟左右啊。再来关注一下全程范围之内的生态园大道。目前在管章路跨线桥到新城路这会儿堵车是1.1公里，望红路北向南的方向堵车是半个小时，嘉聚大道方向是东向西，在双港桥附近有拥堵情况，希望各位呢出行愉快。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8: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7: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8: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9: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0: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7: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8: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7: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7: 好了，在早上的8:06，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啊！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0: 是，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7: 我们就是
0: 聆
7: 听
0: 家
7: 组合。好了，早间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啊，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热搜。
1: 热搜导航。
7: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最近呢，在母婴圈哈火出锅的一个事儿啊，就是618大促刚结束啊。在网络上呢就有出现了这样的新闻，多款热门的纸尿裤呢被检出了有毒物质，短短几天啊，舆论连续反转，普通人呢根本摸不透整件事儿的真相。刷了大量的这些相关内容之后呢，发现啊，就很多主流品牌都被点名了，像好奇 Baby Care 还有呢 B8 宝贝，这些啊都被称说产品呢检出了甲酰胺。这个物质呢在欧盟标里啊是属于1B 类的生殖毒物，会损伤孩童的生殖系统。那有的宝妈一看在底下就评论了，家里还囤了不少同款呢，看到消

0: 机啊，瞬间心慌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用了。
1: 但这次爆料的源头呢，是来自一位叫靠谱老王的博主啊，粉丝数量10000出头，从今年5月份呢开始持续发布纸尿裤的检测视频，专门针对假鞋案啊开展检测。
0: 嗯，
1: 发布的时间呢刚好卡在6月份的婴幼儿纸尿裤全国新国标的落地节点。我也看了它的检测过程啊，操作比较简单，用亚克力呢密封箱来置换氮气，在25摄氏度的常温模拟孩童穿戴纸尿裤的环境下啊，直接用设备呢来检测挥发气体啊，不需要复杂的试剂的萃取，门槛看着很低。也有不少网友戏称啊，这是简易的自制的检测流程哈。
0: 那他本人呢对外表示啊，说前后累计呢检测了上100款纸尿裤样品，近半数样品呢检出了高浓度甲酰胺。这一点呢，出问题的核心来源啊是厂商使用了劣质热熔胶，合规的食品级每吨呢售价是18000到28000，掺了废旧 EVA 工业废料的胶呢，每吨是只需要8000块钱，差价非常的大。废料呢本身自带甲酰胺残留，正规的生产线呢根本不会出现这一类污染物。
1: 嗯，那么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争议啊，就是这位博主的一个真实身份啊。他的真实身份呢是深圳瑞步生物创始人王东健，是这家企业的核心产品啊。那正是他视频里全程使用的这个质谱仪。那主打呢无需预处理，直接气体进样检测的模式。很多人质疑啊，说他大量曝光这个纸尿裤隐患，本质呢是为了推销自家的检测设备。
0: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他们这家企业做的一些产品呢。那他这家企业呢是2019年成立的，属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注册资本呢接近2000万，手握50多项的相关专利，合作合伙人呢是中科院百人计划质谱领域专家李海洋。2022年呢还拿到了数千万的 A 轮的融资。那么这款设备呢，它原本是用在做人的这个呼气疾病筛查的，有国家药监局的 NNPA 合规认证。那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套仪器呢在呼吸道疾病检测赛道啊是合规医疗器械，现在直接挪用到固体纸尿裤的检测场景，对应的行业检测标准呢完全不匹配。而且呢，这家企业的参保员工啊仅8人，属于小型技术企业，规模不大，但是线上的营销造势的力度却格外的夸张。
1: 嗯，那么事件发酵之后呢，经济参考报推出过深度的相关报道，还委托了合肥一家具备 CMA 正规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复样检测。报告显示，样品确实检测出了甲酰胺与这个丙二醇，跟老王此前公布的检测结果是一致的。也有很多人认为啊，品牌确实存在安全隐患。但是呢，后来又来了个反转。那么报道中呢引用的观点呢是山东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发布的官方声明，表明呢，有专家啊表示从未开展过纸尿裤的相关研究，也没有接受过采访。那么否认婴儿的血尿症状跟纸尿裤的甲酰胺关联。
0: 嗯，那后来呢报道记者直接就放出了采访录音进行反驳，音频里呢能够清晰地听到专家自述遭到多位的管理层施压，被迫发布澄清声明，全程没有人关注孩童的健康问题，只想着压制网络舆论啊。其实呢，行业层面也统一站队表示，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委员会发布官方的声明，说市面上流通在售的纸尿裤啊全部符合国家标准，甲酰胺检出呢存在多种外部来源，比如爬行垫、儿童玩具、日常居家环境都有可能残留该物质，不能单一的归咎于纸尿裤产品。那么在6月21号又迎来一轮反转，被点名的几个品牌好奇还有呢必巴宝贝 Baby Care 三家品牌呢同时对外发布自家的复检报告，报告呢都显示没有检出甲酰胺。其中的 Baby Care 的态度更为强硬，直接向公安部门提交材料，指控自媒体发布不实的造谣内容。
1: 那么这个6月21号啊，又迎来反转之后啊，那么双方呢，在当天晚上，这个靠谱老王的小红书账号呢，清空了全部发布的笔记啊，隔天又恢复了。那么这次彻底清空内容呢，相当于暂时隐身。记者呢，也联系到了王东健本人，只得到了一句尚无定论， 不接受采访的事实。但是整件事情我觉得最受煎熬的依旧是宝爸宝妈啊，一边担心纸尿裤有害物质损伤孩子的身体，一边呢又看不懂各类的专业检测术语，分不

0: 清博主、权威媒体、品牌方哪些是值得信赖的。那么目前呢，市场监管部门呢已经启动了全品类的纸尿裤专项抽检，最终的定论呢只能等待统一的通报了。
1: 其实更深一层来看啊，这件事儿也暴露了当下母婴赛道普遍存在的一个痛点，就是我们普通消费者缺少低成本易操作的正规的自检渠道，我们只能够靠被动的靠品牌自检、第三方机构的高价检测，信息差就直接造成了自媒体靠自检来收割流量、制造焦虑的生存空间。那其实呢，对于我们各位宝爸宝妈们来说，也希望有更好好的一些产品呢，那民用快速检测设备呢，这个能不能早一点出来，让我们的消费者确实能够用到啊，大众呢也不用那么担心母婴安全啊成为迫切需求，这些都是行业、自媒体、厂商还有我们普遍的家长都希望啊能够共同做好的一件事儿了。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2: ，Just for you。
1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2: ，Fashion Music。
1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2: ，Together with you。
1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4: 出发，
15: 出发啦！
1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6: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7: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早间呢，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啊！这里是早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儿。我们就是聆听家组合。早间呢，我们接下来哈，先来跟大家推荐一条旅行线路哈。这条线路也是我们近期呢主持人带团带队出发的一条线路了啊。最近呢，大家想去哪里玩啊？可能想要去一些凉爽一点的地方啊，这个暑假呢，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的看看课本里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啊，仅6999，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
1: 是，另外呢，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为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元。暑假报名热线是43-2241，43-2241啊，或者您发送关键词旅游二字到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了解详情喽。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话题热搜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端午节啊，大家爱吃的粽子。
2: 热搜导航，
0: 这两天应该大家吃粽子开始吃腻了吧？
1: 是啊，我家里冰箱里还囤着不少粽子呢，
0: 哎、
1: 我都愁啊，这
0: 是今年的吧？不是去年前年的吧？
1: 去年的早吃完了，那今年的一般得吃上几个月啊，因为那东西它吃了又特别的撑人啊。
0: 是，热量又很高，
1: 对，不容易多吃啊。
0: 对，糯米不好消化嘛啊。这两天呢，就是大家可能吃粽子都吃的比较多啊。
1: 是。
0: 那我们来说说今年这个粽子哈、啊，持续了好多年的甜咸之争啊，开始大幅下滑了。
1: 哦、
0: 大家已经找到一个粽子的新赛道啊，冰粽了。就不去管那吃的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管的是吃的还是热的还是冷的。冰粽呢，它是凭借水晶外皮儿啊、冰淇淋内馅儿、开袋即食的特点呢，深受年轻朋友的喜欢。
1: 嗯，
0: 我觉得不像粽子，更像甜品 啊。
1: 对，
0: 各大传统粽企、咖啡、烘焙、便利店品牌都扎堆入局，线上搜索、线下门店销量的成倍暴涨。但是冰粽早几年吧，其实大家没那么爱吃，但没想到今年销量还那么好，
1: 是
0: 摆脱了传统粽子端午限定的束缚。那同时呢，也面临节令标签、冷链成本的发展。难题，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网红冰粽啊。
1: 好像不仅冰粽啊，我看那冰皮月饼在中秋节的时候也挺火的啊。
0: 嗯，
1: 往年一到端午呢，都是甜咸之争啊。你看，咸的代表是嘉兴的鲜肉粽、广东的果蒸粽，冷吃的粽子外皮呢分为水晶皮、麻薯皮，还有纯冰淇淋塑形的款式，不用蒸煮，拆开直接能吃。那么行业白皮书啊显示它的增长势头，2025年整个粽子行业市场规模增速为7%，其中呢，榴莲冰淇淋口味在21到25岁的年轻人群体里暴涨，抖音的内容环比搜索增长156%。
0: 各大电商平台的数据呢也能佐证啊，这个冰粽有多火。当甜咸大战遇到水果冰粽这个话题呢，直接冲上了抖音热搜第9，种草榜第1，网友的讨论度居高不下，大家都在探讨哪个口味更好吃。熟知的像榴莲冰粽啊，还有芒果口味的，这些都快速出圈。另外呢，还有一些新品种，像新疆的酸奶粽子，还有呢泰式椰香粽，新奇口味呢也刷新了大家对粽子的认知。线下的一些商超冰粽的品类也很多，单月的销量环比涨幅可以突破300%，比如说像盒马、而且呢北方华北地区的冰粽销量是最高的，因为大家爱吃甜粽嘛、那冷吃粽子在北方市场呢会更加的吃香。
1: 我估计最近可能北方也更热一点，一个原因啊，不怎么下雨啊最近。另外呢，现在入局冰粽赛道的品牌覆盖面也特别广，最早做那个叫星冰粽的星巴克算是冰粽的开创者，
0: 对，
1: 2010年的时候就推出了相关产品啊。你看星巴克是洋品牌，但是这个反应还挺快的啊。多年的深耕啊，还有老牌的粽子巨头五芳斋也在2023年上线了专属的冰粽系列。除此之外呢，好利来、元祖、流氓一刻这些甜品品牌啊，还有瑞幸呢， 然后一些咖啡的连锁品牌、生鲜超市也都加入了竞争，这赛道一下变得拥挤起来了啊。
0: 嗯，但是呢，这个冰粽啊，它跟传统粽子呢，两个是不打架的。传统粽子的一个受众呢，可能是家庭的批量采购啊，或者是端午节前呢，这传统的一个吃食嘛。那一般啊，冰粽的消费者呢是年轻人要居多一点，而且是单人月季消费居多。适配的场景呢，它跟我们吃那普通粽子不一样啊，人家呢是什么下午茶拿来解馋呐，当零食吃，或者是外出露营都比较合适。所以冰粽它并不受到端午节这种场景的限制。很多爱吃冰粽的年轻人直言呢，冰粽跟传统粽子就是两码事儿。冰粽呢就是甜品，所以呢他们根本不会把它归为一类啊。
1: 那么有媒体统计了市面上13个品牌共计44款冰粽产品，价格差距呢非常之悬殊啊。单只售价最便宜的不到5块钱，4.9块，最贵的能达到39.7块啊，足足差了8倍。口味方面呢，2026的冰粽也呢已经摆脱了单一的水果馅料，内卷程度大幅提升。榴莲呢依旧是冰粽的主要口味，12款冰粽都以榴莲为核心材料。各大品牌还细分呢，说这是猫山王的冰粽啊，那是黑刺的，那是金枕的冰粽，还配上桂花、玫瑰花香啊，层次还挺丰富的啊。
0: 嗯，但今年榴莲便宜。

0: 哎呀，你去买茅山王和黑四好像也不用那么贵呀、
1: 啊。
0: 抹茶风味呢，今年在冰粽市场大火，不少品牌呢、都推出了抹茶味儿啊。然后包括在月饼的时候，吃月饼的时候，好像抹茶味儿也卖的都比较火。盒马呢，同时也上线了基础的一些像迷你抹茶粽啊、高端黑金抹茶乳酪粽啊、还有像便利店罗森也出了一些，然后像沃尔玛的沃吉鲜也会出，哈根达斯呢直接是把抹茶做成了粽子造型的冰淇淋，售价呢要接近40块钱、天哪，直接拉高了抹茶冰粽的定位啊。
1: 对，
0: 抹茶爆火呢也只是行业趋势的缩影，现在呢冰粽的馅儿啊明显什么呢，跟饮料有点接近，明显的饮品化，完全复刻了奶茶店的热门单品。
1: 是，另外呢，冰粽现在还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就是粽子本身的属性在不断弱化。很多产品它就借着这个粽子这个外形，本质上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冰淇淋、蛋糕啊，或者是什么大福啊这种甜品，就是它包装成了粽子的形状在卖啊。
0: 是，
1: 核心呢就是甜品啊。那食品分类上它也属于糕点，不算是传统的粽子、
0: 就像你要去买粽子和买冰粽、两个你是没关系的，我可以买那传统粽子然后再买一个冰粽，两个完全不是一个东西。除了口味呢，他们的这个包装也很漂亮，然后又会贴近现在一些比较流行的 IP 啊，什么联名只此青绿啊等等、然后做一些周边，这都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了。像 Costa 拉哈根达斯也会复刻同款的营销套路啊，端午冰粽礼盒呢会搭配网红菜篮子包啊，这款包包啊前两年在茶饮呢咖啡赛道也火、现在就平移到了粽子行业，依旧吃香。还有不少网友呢直言粽子啊可以分给同事啊，附赠的包包也自己留着搭配穿搭呀，周边配饰啊可以拉动这些礼盒销量的核心卖点。
1: 对，但是冰粽热度高居不下，还有个比较大的悬念，就是粽子这东西生命周期比较短啊，也就是差不多就是端午节前后卖的比较火，平常虽然也有吃的、但很没有那么多啊。不过呢，冰粽想要长期稳定发展，需要跨过两条关卡、第一个是消费者的固有认知，大众呢觉得端午的专属食物啊就是粽子啊，那想让大家平常买冰粽呢，要扭转这个消费心智得花上一段时间。第二个就是渠道成本，它需要冷链运输，那日常的非端午时段如果在商超的冰柜铺货，这个货品的损耗呢也会带来不小的成本啊。
0: 所以也可以看出现在年轻人的消费啊更看重颜值和新奇的口味，还有单人悦己体验，不再局限于节日送礼、家庭聚餐这类传统的需求。而传统的粽企呢跨界甜品咖啡品牌也纷纷入局，也说明了传统时令食物啊想要持续发展，必须得贴合当下年轻群体的消费习惯，持续创新。冰粽的火爆啊，就是最好的市场证明了。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6: 手机开锁，
5: 拉电脑键盘，
6: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5: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交通情报站再来关注一下。

0: 驶的路上通行情况。这会儿呢，拥堵路段在全程范围之内，生态园大道呢，目前管张路跨线桥到新城路，出现了北向南方向的拥堵情况，在松山湖段啊，还有在管长路，提醒各位，目前的堵车是在黄岐山啊这段呢有堵车。另外呢，翠峰路目前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这段有拥堵。其次呢，在东部快速干线，在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提醒各位是西向东有排队缓行。十大公路呢，在十大立交到大唐朗创新路，目前呢有排队的情况出现啊，是往十大立交桥方向啊。其次呢，在疏港大道，提醒各位，目前这会儿堵车较长的是东向西的方向，是在红梅段啊。还有在新城路，目前呢是在松山湖段，这会儿有堵车，方向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在生态园大道附近。那么主城区呢，管长路、洪湖东路到翠峰路，以及呢环城南路的辅路，包括管张路、东宝路的附近，都有些许的排队情况。希望各位呢出行顺畅愉快。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关注一下天气信息啊。今天白天和夜间是多云见晴，温度28到35度，相对湿度60%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展望一下明天天气啊，多云见晴，有短时雷阵雨，28到35度。以上天气资料呢，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4: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5: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4: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5: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6: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7: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4: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5: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4: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8: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在早间我们准时出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我们就是聆听家组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下一个热搜话题，来聊一聊最近爆火的一部电影哈，玩具总动员五，31年老动画戳中了当代成年人的电子孤独。
4: 热搜导航，
0: 玩具总动员大家看过几部啊？其实这部电影呢，这年纪不小了哈，1995年诞生的全球首部全电脑三维动画《玩具总动员》，时隔31年啊，推出系列第五部续作。2026年呢，端午档同步全球上映，直接拿下了档期的票房冠军。内地的首周第一周的票房突破了1.2亿，全球的首周呢是狂揽3.12亿美元，系列的前四部呢均分都稳定在8.5以上，第五部豆瓣开分呢是8.0，虽然呢是系列口碑垫底，但是呢依旧是收获了大量成年观众的共情。

0: 影片呢跳出玩具间的成长告别，以智能平板小和平板作为核心新角色，围绕传统玩具跟数码科技的冲突展开故事，借动画外壳深挖当下所有人被电子鞋啊这个设备裹挟，线下情感连结流失的现实困境。不少中年人呐、看完直呼戳心，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部电影啊。
1: 那光是 IP 四力呢就足够让人震撼。1995年第一部《玩具总动员》诞生啊，直接改写了全球动画行业。当年制作成本3000万，首轮全球票房突破了3.7亿美元，还拿到了奥斯卡特别成就奖，妥妥的行业里程碑啊。那么30多年过去了，皮克斯从电脑动画技术出圈到第五部，反过来反思科技带来了负面问题，这前后反差呢本身就挺有看点的啊。当年乔布斯呢还曾经重金投资过濒临困境的皮克斯，那么这家天生带着数码基因的动画公司啊，这一次呢在动画片里却没有吹捧这个智能科技，反而呢在冷静的思考，这一点呢完全打破了大家对动画的固有印象。
0: 那很多老粉呢一开始啊其实挺抵触第五部的，网上呢大量的评论说第三部啊安迪长大送别玩具已经是完美结局了，为什么还要再拍续作呢？也有人说第四部呢算是锦上添花，完全没有必要再拍，甚至不少人啊预判这一部纯粹可能靠情怀来收割。但实际呢走进影院之后，大部分观众还是改观了，灯塔专业版的数据呢能够直观的体现。那本片的观影人群当中呢25到40岁的中青年占比极高，一二线城市票房贡献呢接近70%。说白了，这部电影真正的核心受众不是小朋友，而是从小呢看着前四部长大的这批人，如今呢被手机平板填满生活的中青年啊。
1: 是啊，影片的叙事呢也做了很大的调整啊，不再把胡迪当做绝对的主角了。曾经第二部登场的翠丝扛起了主线，胡迪变出了。变成了淡出舞台的老一辈儿的玩具，设计形象呢也很有隐喻感啊，头发也变少了，还长出了小肚子，特别像人到中年的一个状态啊。反派呢小和平板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坏角色，这个平板呢它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小主人帮你好，特别像呢现在时刻替我们规划生活的 AI 工具哈。
0: 那说到这些呢，像电影当中的邦尼的处境呢放在现实当中也随处可见，如果他只玩传统玩具呢就会被同龄人孤立，拥有平板之后就成功的融入了线上圈子，但是线下见面的时候所有人都盯着屏幕，没有人会愿意面对面交流。我曾经在吃饭的时候就是抬头看了一下眼前，就是大家吃饭的一个状态啊。
1: 干嘛？
0: 真的蛮多人都是盯着手机平板的，然后呢成年人如果交流的还多，这时候你观察一下人家带的小孩子，基本上为了让小朋友能够好好吃饭都是给他个手机或者给他个平板。其实之前呢也有中国青年报社啊做过调研，1335名受访者呢68%的人其中啊都觉得自己呢线下社交能力明显退化了，56.5%呢存在来电恐惧，就看到电话很恐惧去接电话。 Z 世代群体呢更是出现了线上能够看侃而谈，线下沉默寡言的割裂状态。40%的年轻人呢长期被孤独感包围，线上好友上千，现实中却找不到可以交心同行的人。电影中的邦尼的社交困境就是当代年轻人中年人的集体缩影。
1: 是，影片还塑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配角啊，初代电子产品叫臭屁小机灵啊，属于技术迭代里被淘汰的旧数码产品，这功能很老，运行缓慢，早被主人遗忘了。被重新通电之后呢，他自嘲跟不上时代，一句呢想怎么卷你们自个儿选卷去啊，好像说出了被淘汰的这一代产品的无奈哈。那也能在现实当生活当中映射吧。那皮克斯呢其实一直坚持着以故事为王的创作准则啊，不单纯的制造二元对立，也没有完全否定科技，也没有鼓吹数码产品。主创呢对小和平板的塑造很立体，他拥有超强算力，也会因为拔掉电源语音指令失去掌握。他就像一个过度保护孩子的家长，又像一个24小时待命的私人助理啊。那出发点是善意的，但却在无形中

0: 对，另外呢，影片中埋藏的多处细节都有皮克斯的独有的技术彩蛋，比方说小和平板操作界面复刻了苹果的系统，屏幕内呢每行代码呢其实并不是随便写的啊，它是有严谨设计的，也呼应了皮克斯呢和苹果早年的渊源啊。31年前，皮克斯依靠电脑动画技术开创行业先河，用技术创造童话。31年之后呢，同一工作室开始冷静反思技术泛滥带来的精神空洞。我觉得这种自我审视特别难得啊！现在市场呢，不少影视作品在一味的吹捧这个智能设备的便利，吹捧 AI， 很少有作品愿意客观的剖析科技裹挟下人的精神孤独。而这一部合家欢的动画却率先抛出了这个议题。
1: 嗯，那其中呢还有一段剧情啊，特别耐人寻味，就是邦尼呢为了融入同龄人，他羞于承认自己还是喜欢老式玩具，因为他害怕被身边人笑啊。那你放到现实生活当中，不管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其实都有类似的心理。
0: 是，
1: 我们会刻意的隐藏自己不迎合数字化潮流的爱好，沉迷刷短视频啊，跟 AI 倾诉啊，或者不愿意花时间维系线下亲友的关系。有海外权威调研数据显示，48%的青少年几乎时刻在线，42%的青少年线上沟通呢远多于线下，人与人的面对面交流、眼神接触比例大幅下降，大学生共情能力呢相比社交媒体普及前下滑40%。人跟人之间的真实的情感连接在不断的弱化，这也是整部电影最想抛出的核心疑问，就是当科技包揽一切之后，我们还需要纯粹无算法干预的陪伴吗？
0: 是，影片结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永远需要玩具啊，需要脱离屏幕的真实陪伴。那么片尾彩蛋设计也特别温柔啊，智能的巴斯光年呢批量投放到了街区，玩耍的小孩纷纷领取啊，但是还有一位成年男性悄悄藏起了巴斯光年，不好意思被旁人看见。这个精准的画面呢也戳中了很多成年的观众啊，就长大之后呢，有的时候被数字化快节奏的生活所绑架，但是隐藏了自己其实还有幼稚啊，还有柔软的一面啊。也希望呢这个很多人看完电影之后啊，能这个真正的给自己一些疗愈吧。因为从小玩实体玩具长大的一代人，其实见证了数码产品一步步的在占领生活啊，潮流玩具如今呢持续流行，其实也能侧面印证大家内心啊还是渴望一个实体物件带来的情感寄托。
1: 所以呢玩具总动员五啊就是带给我们这样一种感受吧啊，没有给出解决数字孤独的一个标准答案，但是呢他用剧情提醒所有人，技术可以便利生活，但是永远替代不了人与人、人与事物之间真实有温度的相处。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7: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6: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7: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6: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8: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6: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7: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6: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7: 带你
6: 满
7: 电
6: 续航第一线。早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出发哈，这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1: 说一下夏天化妆最怕什么，就是怕你天气很热的时候化妆化得精致的美美的，一出门啊这 流汗了，然后妆就花了。
0: 嗯，
1: 想要全天保持一个清爽干净的高级雾面妆感，一定要在定妆上下功夫。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定妆神器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这是夏天必备的散粉啊，定妆提亮，控油一步到位，粉质细腻，妆前妆后更服帖，一整天呢不泛油光啊。今天呢福利秒杀价格，四克随身装只要69块钱。

0: 钱，自带粉扑，放包里随时补妆。暑假呢，带着出去玩啊，超方便。12克的，今天咱们到手呢也才要168啊。想要正装囤货的，直接选这个。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来薅一波福利吧啊！那除此之外呢啊，各位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夏天我们可以用到的其他的一些产品了。除了这个四宫格之外呢，大家也可以配一个定妆喷雾啊，博瑞美定妆喷雾，这款呢大家也可以去试用一下哈。具体想要了解详情，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那么早上呢，我们还有礼品给大家放送。
1: 哎，没错啊，最近呢我们的东鹏特饮啊，有好的礼物给各位来推送啊。我们呢每周五呢都会送各位一份大礼包，当然这个是要在我们粉丝群里抽奖才能获得的啊。您要通过我们的导播彦祖啊，因为我们只给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啊，通过彦祖呢加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然后彦祖会拉您进我们的粉丝群。那么在粉丝群当中啊，我们每周五呢会抽奖，抽中的奖品呢包括东鹏的各种各样的饮料，以及呢东鹏一些小物件，什么手包、雨伞之类的东西吧，然后会给您直接邮送，免费邮送到家哈。东鹏呢有很多的好产品，东鹏特饮这是能够提神醒脑的，然后东鹏零糖、东鹏大咖、东鹏焙茶分别对应了运动补水饮料，然后呢分别对应了茶饮的饮料啊等等啊。那么困了累了都可以尝试一下东鹏特饮了。
0: 嗯，好，那接下来就来到福彩探早茶。
2: 福彩探早茶，
0: 关注一下福彩消息啊！6月3号，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第2026/1447开奖，全国的仅中出了一注，选十中十，花落佛山市南海区4413-0735福彩销售站点。
1: 快乐吧游戏是一款全国联销、全国统一抽奖的基诺型彩票。那么6月4号，大奖得主赵先生呢，来到佛山市福彩发行中心办理兑奖手续。谈及中奖感受，他激动不已。他说：“一晚上没睡着啊，刚接触彩票不久，中奖是幸运，也是做公益啊。没想到真的是中得大奖。”聊到奖金使用，他说呢会把奖金存入银行，再好好规划啊。
0: 那说到快乐吧游戏哈，是按销售额的30%计提彩票公益金，以购买一张10元的快乐吧彩票为例，其中3元呢将纳入福彩公益金，主要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支持教育、助教、助学，发展残疾人事业，困难群体大病救助，补助城乡医疗救助基金以及扶贫等社会公益事业，重点用于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留守儿童、困难群体等社会福利事业。那么感谢每一位购彩者您的支持和参与，汇集成了彩票公益金，为社会保障基金啊添砖加瓦，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提醒大家了，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接下来我们来到吃货大集合。
3: 吃货大集合，
0: 吃货大集合啊，我们来了解一下美食啊。藏在水乡的百年奶中珍品顺德的古法牛乳，被低估的岭南小众味道。说起顺德的奶了啊，大多数人的印象是停留在双皮奶啊、姜撞奶啊这些香甜软糯的网红甜品，但在顺德金榜啊还有逢碱水乡一带，藏着一款传承200年、几乎不对外走红、外地人很少吃到的非遗级小众老味道——顺德古法金榜牛乳。
1: 哎，那说到这款牛乳啊，它是中国极少数纯粹依靠古法手工成型的本土咸水牛奶制品，不加糖、不加奶精、不加防腐剂，没有任何添加剂，是岭南水乡古人顺应天时就地取材、留存鲜奶风味的生活智慧结晶啊。
0: 没错哈，不同于所有的甜的奶系甜品啊，顺德牛乳走的是清鲜咸纯极简的路线，原料呢非常的苛刻啊，只能使用顺德本地的水牛。当日呢现挤的生鲜水牛奶，因为呢水牛奶的脂肪含量比较高，乳香醇厚，隔夜奶、冷冻奶、普通牛奶都做不出正宗的牛乳的质感和香气。
1: 哎，那么在饮食场景上，它也是极具岭南特色的专属搭配啊。很多人用它来搭配白粥使用，清淡的米香融合纯粹的奶香，解腻养胃，温润去火，特别适合湿热的气候。也可以用温水冲泡，入汤提鲜。有一次我记得我买过一个这个，然后我就直接用勺那个挖了一口来吃，那个就没法吃了，
0: 咸的不行了。
1: 对，你得配点什么东西，它不是说直接当甜品喝的、啊、
0: 嗯，基本上配白粥就比较搭了、嗯、哈，
1: 没错，
0: 可以尝试一下，就像我们下那个白粥的咸菜一样的吃法、
1: 啊、对对对、啊、
0: 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我是唐玲、
1: 哎、我是小天，
0: 我们明天早上再见，明天见，拜拜，
1: 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5: 6月27日下午2点30分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4: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5: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4: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5: 报名电话3333-2237。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处于盲使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1: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了哈。为什么今天要确定一下日子呢？哎，因为从今天起呢，这个全国啊多个省份陆续啊开始公布高考分数了啊。看到其实今天呢6月23号啊，这个放榜的这个是有上海啊，然后像内蒙古啊，还有这个天津啊，以及这个福建啊，都是在24号啊放榜。那咱们广东省呢啊，是预计6月25号啊高考分数放榜。那成绩公布之后啊，志愿填报啊也随机展开啊，包括各位学子、各位家长啊，这个一站式填报啊，一定要啊这个考虑好啊，一定要这个结合自己的这个分数啊、啊志愿啊、喜好啊、啊咱们综合的去考量，包括啊也给大家啊这个填报指南分享来啊。首先就是阳光志愿啊，这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啊，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包括这个也是一个新版的系统啊，有很多的实用功能啊，比如说个性化智能筛选啊，是助力科学填报志愿啊。系统呢提供了31个省区市啊本专科啊普通批次志愿筛选的服务啊，还而且是全天候 AI 助手啊，考生提问随时解答啊，是24小时在线。以这种对话交互形式啊回答考生的一个提问。再有就是权威院校的专业库啊，真实内容一站查询啊，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啊院校这个专业库啊啊信息查询等功能啊，院校的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啊进行一个动态的更新。再一个就是啊，这个新版功能当中啊，更多的这种生涯测评工具啊，给到了职业发展清晰的指引。系统呢是集成专业倾向测评及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啊，考生呢可以根据测评结果啊，准确的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和优势特长，而且当中呢有最新的招考资讯啊，一手信息能够快速获取，而且是权威啊，这个这样一个平台啊，依托是阳光高考平台的资源啊，能够查询全国及各地各校的最新招生政策啊，实时的招生动态，还有高校的招生章程啊，招生办访谈内容等一些官方的权威信息。同时啊，填报高考志愿啊，很多这个要领一定要记牢，包括啊，填报志愿时，考生和家长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啊，像这个教育部的相关啊负责人指出啊，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要将自己的兴趣特长和长远规划结合起来。具体来说呢，考生啊和家长要把握好一些核心的环节，比如说啊，首当其冲的就是学习相关的政策啊，理清录取的规则啊，比如说要搞懂啊平行志愿怎么投啊，以及不服从调剂啊、跨类兼报啊会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啊，像普通批次啊和艺术类、体育类的录取方式它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公费师范生啊，要过政审体检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自己报考类型的一个要求。再一个就是结合自身的兴趣啊、爱好来选择专业，不要跟风，也不要盲从。其次，进行科学的排序，因为平行志愿录取呢是从上往下来解锁的啊，考生要将想去的专业放在最前面，并且呢要考虑到往年的录取分数和排名啊，只能够用来参考啊，因为今年可能会有变化啊，填写志愿的时候要留够余量，避免滑档。今年4月啊，教育部官网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啊，新增38种本科专业 对于新增专业呢，中国啊这个教育科学研究院啊高等教育研究所相关负责人提醒啊，考生应立足于个人学术兴趣，结合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需求，尤其啊要关注填报学校相关专业的学科基础和师资力量啊，避免盲目跟风填报新专业啊。这是啥意思呢啊？姐姐，我的理解就是很多这个一些开设的新专业啊，如果说你想考研啊继续晋升的话，有的学校可能啊达不到要求啊，你像这师资力量啊学科基础就不够啊，他没有研究生点。再一个啊，这个刚才也说到了一个盲目跟风的问题啊，稍后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啊，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在这里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包括这个志愿填报来了，这个暑假啊也马上就要来了。那这个暑假呢，带孩子咱们可以去到新疆啊，站在天山脚下啊，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啊，穿越这个中国最美公路啊，一天咱们看四季啊，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啊！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啊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呢，7月底、8月初啊，还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啊，横江竹筏漂流啊，婺源江湾，还有万口景区、李坑彩虹桥啊，盐田村古张、景德镇啊，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等啊，和众多的美景。双高6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4-3-2241，4-3-2241，或者说您发送关键词旅游啊至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都可以了解详情。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5: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6: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7: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8: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9: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 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说到这个今天起啊，这个全国多地啊陆续高考啊放榜发分了啊。今天呢看到啊，这个有上海啊是这个放榜了啊，然后明天呢像这个福建啊，还有这个天津啊，以及这个内蒙古啊会放榜。预计咱们广东省呢是在25号，6月25号啊，高考出分放榜。刚才也说到了啊，这个考生呢可以登录阳光志愿啊，这是权威的啊，这个啊一个官方平台啊，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啊，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啊，阳光啊，就是阳光的阳啊，阳光啊，这个太阳洒下的阳光啊，这个阳光志愿啊，进行这个系统啊填报啊查询呢、啊、都可以。刚才也说到了很多这个填报时的一些注意事项。另外啊，现在这个 AI 非常的这个发达啊，这个普遍大家也都在使用，是吧？那包括啊，很多家长说，哎，那 AI 我可以用它来问这个高考志愿填报，是不是？那用 AI 这个报这个高考志愿啊，是不是靠谱啊？在这里呢，要提醒您啊，切勿盲目依赖。当前你像这个市面上有各类的这种啊 AI 工具啊，一类是这个通用大模型啊，也有专门啊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啊，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哎，很多人会想到，那我使用 AI 工具靠不靠谱啊？另外一些平台和机构也推出了专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啊，还有一些机构啊推出收费的志愿填报服务项目。啊，花钱来买服务啊，这就一定靠谱吗？在这里啊，有专家也提醒了，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啊填报失误的情况。像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啊李庆就提示了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一定要注意数据来源的权威性啊，这其实不仅仅是高考志愿填报啊，很多时候一些数据啊，其实 AI 的这个系统更新啊，或者说它的搜集并不准确啊，特别是如果说真是给孩子志愿高考志愿填报啊，别盲目的啊，刚才说了，不要盲目依赖 AI， 多问一下这个数据出自哪里，出自哪一年啊，你包括。一定要在输入指令时加上一句啊，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分数啊，不加这一句，很可能这 AI 就随机抓取啊。你比如我写个帖子，我写个文章，我往上一发，这数据是无从考证的啊，是我大概估了一下，结果 AI 觉得哎，这是这个相关的词条，它给引用过来了，那你是不是官方的？那不是官方的，最后谁来给你负责？没人给你负责。所以说不要盲目相信，一定要加上一句啊，如果说想要用这个 AI 的话，肯定会大家会用，但是你可以拿它做一个参考，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这个主要的这种东西来作为这个填报志愿的依赖啊。

啊，一定要如果说问 AI 的话，记住加上，一定要加上啊，因为这涉及到孩子的高考志愿填报啊，一定要加上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分数和数据。第二一个，对于一些新专业和一些新变化，如果没有及时的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就是陈旧的数据啊。在这里我就不说哪个这个 AI 这个 APP 了，我记得它好像是24年的数据啊，好像是今年都没有很多这个东西都没有变化。我一问啊，还是很老的数据啊，一些我这个我查到的东西。所以说啊，很多这个APP AI 的这个软件啊，一定要啊，大家看一看数据是啊出自哪里啊。刚才说了，首先加上官方网站获取相关数据，然后告诉我这个数据是哪一年的啊，最好进行复核。比如说今年还是不是有这个专业，或者这个专业是不是有变化啊？再一个，实际上 AI 抓取的过程当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哪个信息曝光量大啊，它就会推荐的更多啊。但相对来说，一些曝光量小的孩子喜欢的，你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偏的或者冷门的专业，往往很容易忽略掉啊。这一点还是啊，这个如果说想找这个权威的数据啊，官方数据，用这个阳光志愿啊，阳光志愿网站啊，这个是非常有用的啊。大家如果不知道怎么使用啊，可以这个在我们东莞阳光网上啊，有相应的我们这个一篇文章啊，给到大家一个具体的啊，这个如何去使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啊，这个志愿参考的服务啊，这是非常权威的官方的权威数据啊，这是值得信赖的。再一个呢，就是此外，很多家长也抱着啊，这我花钱是不是更稳妥的心态啊，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服务指导。但是业内专家也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呢，部分的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一个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一定要切记，它只是一个辅助作用。在这里呢，也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够如愿以偿啊，考取心仪的学校。那在这里也用这首歌啊，分享给所有的考生吧。啊，想要的一定都能实现。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好香呀！
5: 谁把灯关了？
6: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4: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5: 按错了呀？
6: 啥味道？
7: 垃圾岛了，着火了！
6: 就快跑！
4: 我的媳妇
6: 儿，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7: 有电梯，
6: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4: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8: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2啊，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泰安路呢，西向东从开元路到下岗福海路拥堵60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34分钟。新城路东向南在工业北二路附近拥堵730米，等上半小时。凤岗凤清路南向北拥堵有1公里的距离，走走停停啊，要花上45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管泰路南向北的方向，从阳明路到水乡大道管泰立交桥拥堵600米，等上28分钟。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啊，拥堵有920米，等上36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此外，再来看一下，在管张路这里呢，显示的是东向西，从大窝麒麟山路到黄江江海路拥堵500米，也是要花上半小时，耐心等候一下。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我是东莞交警王警。长时间驾驶车辆容易出现疲劳，这种情况下继续开车会感到精神恍惚，四肢无力，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甚至会出现精神恍惚或打瞌睡的情况，而一瞬间的迷糊带来的却可能是致命的后果。所以长时间行车应由2人以上轮流驾驶，交替休息，一旦感觉困顿必须立即就近停车休息，绝不可侥幸硬撑。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应当杜绝疲劳驾驶。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今天呢聊的教育话题啊，我们来分享啊教育的底层逻辑啊，先有好的亲子关系才会有好的成绩啊。对于大多数父母来说，孩子的成绩啊代表的它不只是数字，而是安全感和自我价值的一种啊外化体现。但是很多家长啊就把成绩看作了一组数字，觉得只要努力你学习这数字就能涨啊，实际上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教育家啊肯罗宾逊曾经说过一句经典的话啊，这里分享给大家啊，就是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唤醒每个孩子内心的光，而不是让所有人追随着同一道光。但是大多数家长会无意识当中焦虑的只追分数，让孩子变成我们自己焦虑的影子。所以只有当家长学会放下对成绩的执念才会真正的你能够看到并且欣赏孩子独特的光芒关注成绩同时更要关注关系这才是值得追求的目标。特别是在教育上这个一直说要有一个度要有边界过犹不及，都不该走任何的一个极端有的说那注重关系，那我只强调关系所有啥都不管也不完全是并不是说不关注成绩就只是去关注这个或者强调亲子关系其实亲子关系呢更像是根基，没有这个稳固的根基再去追求其他的目标一定是事倍功半，知道吧？我们总想要的是事半功倍，但是如果说亲子关系这个根基你打不好，那很多其他的目标无异于你花了很大的力气但是收效甚微相当于丢了西瓜捡芝麻。如果说家长只关注成绩这个那就只是这种情况了不是盲目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关注成绩搞好关系不是只盲目的追着分数跑，而是知道你该看什么怎么去看核心就是搞清楚哪里出了问题，有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如果一时没有答案也要懂得如何去寻找答案作为家长最关键的一点是你永远要和孩子站在同一阵营始终保持着家长和孩子站在一起共同面对问题就是 与问题做斗争的这样一个姿态，而不是家长站在一边孩子站在另一边家长是靠向问题甚至是和问题站在一边和问题联起手来打孩子，那是不对的特别是别在这个很多的时候家长有情绪的时候和孩子进行这样一个教育。没有不焦虑的家长，实话讲孩子考个好成绩家长觉得天都蓝了几分，但是要是考砸了心情多多少少都会被影响如果再被老师家长找个家长那完了，那整个这个家里边这个或者说家长的内心就是狂风暴雨了但是荒唐就是在于明明是孩子在考试，为什么家长比孩子还要紧张还要痛苦呢？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真正在乎的是孩子的成绩，而是担心孩子成绩不好其他的一些焦虑自己会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呀，孩子没有办法给自己的未来兜底这种焦虑。所以我们习惯用外界的标准来定义自己，也会同样用这种标准去定义我们的孩子。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一个人的价值在于这个不是说他获得了什么，而是在于他创造了什么。放在亲子关系上这就是我们的孩子不该只是看分数，而是拥有自己独特的人格生命体验，这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我们说孩子要独立的个体是他这个让他自己去找到自己，给他时间给他留白但是很多时候家长只看到了分数然后就焦虑之后呢给孩子填得很满然后压力也很大，就忘了那个分数背后孩子究竟他经历了什么。9:43在这里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

0: 天啊，家乡好物带来的好的产品。首先啊，分享给大家的就是冰淇淋啊，索菲亚冰淇淋，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藏着惊喜。首先要说的是这个知心石系列啊，性价比拉满，3块钱一支啊，足足75克啊。首先推荐的是这个知心石系列的酸奶桑葚口味啊，这个每一口咬下去都能够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接下来是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这个风干剂系列啊，最特别的是呢，它搭配了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啊，吃不完密封放好啊，放进冰箱，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啊，干净又方便。其中香草柠檬味啊，生牛乳含量高达38%，而且还用了这个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啊，这是非常高级的啊。还出了这个抹茶口味啊，也是啊，一点粉感都没有啊，丝滑细腻啊，这也可以冲一下。再有就是他家的这个威化系列啊，爱吃威化的朋友啊，看过来了，威化冰淇淋啊，重点来了，这个索菲亚冰淇淋的威化啊，都是自己现烤的啊，香酥不发硬，一口掉渣啊，有经典的牛奶威化，还有新出的抹茶威化啊。最后推荐的是这个宝藏系列，大碗系列了啊，朗姆葡萄干啊，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3种口味啊，每一款都是热销的啊，丝滑绵密的口感啊，醇厚不腻的味道啊，吃过一次就忘不了。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啊。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朋友们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雪糕就可以来下单啦。
1: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2: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1: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2: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1: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2: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来来来，兄弟，来跟哥喝一杯。
6: 啊，不了不了，我开车呢。
5: 一杯，就一杯，你要不喝就不够兄弟了啊。
6: 哎，好吧，那我就不跟你做兄弟了。
7: 酒量无法丈量情谊的厚度，但有可能丈量出生命的长度。酒桌上，不要被感情绑架，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畅享1075，温情提醒，请坚决拒绝酒驾。
8: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

0: 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5: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这个其实学习啊，这个孩子对于孩子来讲啊，就像是一个运动比赛一样。比如说啊，大型的动物园啊，森林里面啊开运动会，如果说比爬树，那肯定是猴子的爬树能力啊，它这个名次靠前啊。如果说比游泳啊，那肯定啊这个鱼呀 这种水生动物啊，它游得快。那你非要让鸡鸭鱼去爬树，那不可能，不现实，对吧？所以说孩子的这个教育上也是一样的啊，每个孩子都有独一无二的这样一个他的特性啊，有属于他的闪光点。可能啊，可能学习成绩分数只是比如说啊一个爬树而已，那孩子不擅长，那你非得逼着他啊，那也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啊。你要找到他的闪光点啊，让他的闪光点不断的去啊增长啊，发光发热啊。我们只需要引导孩子拥有独立的思想，做一个阳光积极、眼里有光啊这样的一个孩子其实就够了啊。不啃老，自食其力，阳光向上啊，开朗活泼，多好。剩下的其实交给时间去慢慢验证就可以啊。孩子真正需要的啊，不是一个只看分数的爸爸妈妈，而是一个真正能够懂孩子、陪伴孩子、在乎孩子感受的人。孩子成长需要父母用心啊，比如说多问一问孩子今天开不开心啊，啊，这个有没有什么想和我聊的呀？有没有和朋友发生矛盾呀？需不需要我给你帮帮忙啊？等等等等啊！如果你能做到这些，你会发现孩子越来越会愿意和你分享心里话啊。就像今天所说的啊，想要关注孩子成绩，你教育的这个底层逻辑是有好的关系才会有好的成绩啊。包括很多这个啊聊到一些这个高中的老师啊。说青春期的孩子波动情绪比较大啊，只要他的情绪好了啊，这个学习哎一看啊就进步就快啊，就是这个道理，这个过程啊。稳固的亲子关系才能够支撑孩子啊这个走完啊宝贵的这种啊这个青春期的这段路啊。真正的教育不是给孩子啊说你怎么拿高分，而是教会他如何爱自己、爱生活、爱世界啊。分数需要关注，但不要把它放在首位，前提要搞好亲子关系。

好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另一款产品啊，给大家推荐安妮妈妈免弯腰鞋啊，名字啊就很吸引人，不用弯腰，不用手拎啊，不用蹲下，站着就能把鞋穿上啊，真正做到免弯腰一脚蹬啊，男女同款，不同色啊，尺码非常全啊，35到44码都有。这双鞋呢，可是健步鞋排行榜上啊，排名很靠前的啊，很多长辈啊都在穿，平时大促都要卖到139.9元。今天呢，我们商城给到的是专属福利价，只要啊109元就能到手，100出头，哎，给爸妈买一双舒适的好鞋，怎么算都很值哈。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啊，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啊。

这款鞋啊，更贴心的是啊，它这个鞋楦啊是加宽加厚的啊，是联合啊骨科研究院啊调研了上万份国人的脚型数据啊设计出来的啊，针对长辈脚掌变宽啊、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设计出来的啊，脚趾在鞋里完全不受挤压，不磨脚，不压脚背啊，这个穿着非常的舒服，包括啊到了夏天啊，脚容易出汗。一天下来，鞋子又闷又臭啊！这双鞋啊，还配备了抗菌防臭啊，鞋面还是采用网布材质设计，走再多路也不带闷的啊，干爽一整天。这双鞋呢啊，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啊，平时出门啊，搭配个运动裤啊，非常的啊百搭啊。颜色有四个颜色，大家可以啊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来看一下啊。尺码是覆盖35到44码啊，全都有。重点是这双鞋啊，在健步鞋榜单上啊，长期霸榜第一。口碑很不错啊，618大促啊，还要139.9呢。但是今天我们商城给到大家的福利，到手只要109元啊。特别啊，给大家的这样一个福利优惠，可以给长辈啊买上这么一双，让长辈啊穿鞋不再受累。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好的，时间来到了9:55啊，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明天继续畅聊，拜拜，明天见。

0: 管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1: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0: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1: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0: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1: 报名电话3333-2237。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6: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吃紧一样的沙律。
9: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着住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0: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咁嚟到时间10:07，欢迎大家继续坐定都管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是伟龙，早晨的各位。咁啊，头先咧听完嚟自伍可玉嘅一首《时光雪》，嚟开启我哋今日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早上嘅时间。系啦，话咁快又到咗星期二啦，咁啊，各位听众朋友啊，准备好未？呢两日天气唔错，每日都系呢个阳光明媚，系咪啊？话落雨咧都冇落雨吓。我觉得咧呢一个咧系非常之适合大家，系咪？特别系咧平时咧，哎呀，觉得咧自己系低精力人群嘅，系咪？咁今日互动话题咧，同大家倾到咧最近咧有一个词非常之流行，就叫做低精力，言尽了，电量归零，系咪？即系唔系再系平时嗰啲咧，我哋成日话哎呀好攰啊吓，而系话哎呀而家好多啲后生仔啊上班族咧开口就话哎呀我已经言尽啦咩吓。唔是话做一些粗重嘢啦、体力嘅嘢咧，先会系攰。好多人咧，朝九晚五正常翻工啊，冇加班，冇大压力，一日落嚟咧都已经系耗尽晒所有嘅精神，系咪啊？社交啊、聚会啊、出门行街，多余嘅应酬咧，对于佢嚟讲

床咧，全部都属于系耗电嘅项目。翻屋企咧，净系想拉喺张床上面吓，连洗碗啊、搞卫生啊、回消息咧，都觉得已经系透支啦。同佢哋相对嚟讲嘅嘛，喺网上面咧，你哋可以随时可以见到好多一啲高能量博主吓，高能量嘅日常 vlog 啦。早上起身，自律学习运动，社交满满，日程都安排得非常之好，好多低精力的朋友咧，刷完咗之后一面羡慕，一面就焦虑，陷入咗自我嘅怀疑当中。今日就同大家一齐嚟深度倾一倾啊呢一个全民热情绪嘅话题啦。点样去分辨真正低精力人群同埋就系单纯懒攰咧吓？嚟分别即系咁，你咧又系认为自己系唔系呢个严峻一族吓？平时咧睇一个一啲高能量嘅 vlogger 啦，对于你嚟讲咧系充电咧、回血咧，定系话加重内耗咧吓？咁啊，欢迎大家嚟到互动平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107.5，又或者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系啦，我哋咧继续系分享到啦。其实咧，我哋好多街坊平时刷短视频系咪，日日都会刷到严峻低人电量版嘅人生系咪啊？咁啊，社交耗电，好多人咧模糊会理解成为系，哎呀。我真系唔中意出门吓，唔想社交啊，即系中意踎喺屋企咧，就叫做低精力系咪啊？唔想搞呢个卫生咧，就属于系严峻。其实咧唔完全正确吓。嗱，我哋先画翻，即系画清楚呢个边界啦，区别翻三类完全唔同嘅状态啊，先唔好话乱咁样去对号入座啦，亦都唔好话将呢个低精力简单就等同系懒吓。咁第一类啊，短期嘅疲惫型嘅，咁所有人咧都系会经历吓，即系唔算系低精力嘅人群。短期嘅攰咧系来源于非常之直观啦，咁啊连续加班啊，连续开 OT 啊，咁啊熬夜赶工啊，连续咁样去应酬夜晚啊，饮酒系咪啊？然之后再加埋可能屋企咧要照顾呢个细路仔啦，照顾老人家啦，系咪啊？瞓得比较晏啊，又或者咧情绪遇到啲比较崩溃嘅经历或者系事情，系咪？呢啲咧其实系外力透支导致嘅短时性嘅电量见底，瞓翻两日觉啊，玩翻两日放空翻两日咧，暂停一啲社交系咪？好快就可以满血咁样去复活噶啦，恢复咗正常嘅作息之后咧，咁啊出门聚会啊各方面咧都可以正常应对，电量咧就可以快速咁样去回血啊。呢啲咧只不过系阶段性嘅攰，就唔系体质嘅层面上面嘅低精力咯吓。咁比如话咧，即系端午咧，你出去玩翻三日之后咧，就想喺屋企踎翻两日休息一下吓，翻工忙完大嘅呢个 project 之后咧，就攣翻几日系咪啊？呢个咧其实咧就唔需要咧咁样去为自己去贴翻呢一个严峻嘅标签嘅。好啦，下面时间听翻一首黄海芹嘅《人生若只如初见》之后，继续分享今日嘅互动话题啊。

0: 竹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0: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0: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4: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5: 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6: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死子元帅，
10: 我是党员，
8: 我不上谁上？
11: 我不上谁上？
12: 我先上，
13: 我上。
4: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6: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4: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6: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4: 同舟共济，
6: 万众一心，
4: 共创民族的荣光。
14: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5: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6: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17: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我系伟龙。咁啊，嚟睇翻咧，我哋头先分享咗第一类啊，即系大家可能都感受到会比较疲惫嘅状态啦。第一类咧，其实系即系因为短期嘅一啲攰咧影响，呢个唔属于系低精力人群吓。嗱，第二类系咩咧吓？单纯就系你懒啊、拖延啊，同精力冇关系，系主观嘅一个意愿嘅问题嚟吓。咁啊，其实咧有充足嘅睡眠啦，有呢个空闲时间都好多，系咪吓？冇乜家庭嘅工作嘅重压，明明有体力有时间，但系就系唔愿意去执屋啊，唔愿意出门去社交，唔愿意咧规划日常，可以躝喺度就躝喺度，可以推咧就推晒全部嘅嘢，系咪啊？ 这些呢就不是说做事然后出现的一些攰了生理上面的头攰，只不过呢你单纯就是不想付出行动而已，就算呢逼你出门玩啊参加聚会啊，玩的过程当中呢全程放松比较开心，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结束了呢都是不会有的这个虚脱感，休息一晚就可以恢复了。这种呢就纯属呢就是心态懒，不是说精力或者是什么先天上面的这个攰咯不足咯，咁啊好多嘅长辈咧就误会吓，会认为呢啲咧全部踎喺屋企嘅社交咧，都系年轻人懒导致吓，咁啊其实咧就系冇分清楚呢个边界吓。咁而第三类咧就是、真正嘅呢个低精力人群吓，系天生精力嘅存量比较少啊，回血嘅速度比较慢。咁啊，亦都屬於咧喺呢一個澱粉值咧比較低嚇，屬於係體質加神經特質雙重嘅影響咧，長期持續性嘅電量不足嚇，咁啊亦都係大家咧講嘅嗰個叫做咩啊，嚴峻了嚇，呢個咧就真係嚴峻了嚇。咁啊呢類人咧，佢就唔係話懶，佢係生理上面嚇，即係孭唔住咁多嘅一啲消耗啦。咁啊，日常当中咧吓，咁其实咧，高频嘅耗电行为啦吓，都同大家一齐嚟分享一下咧，睇下你哋会唔会属于吓，系咪人呢个低精力嘅人群嚟吓？首先第一个啊，社交嘅全维度嘅耗电，咁啊睇睇啦，咁啊，浅度嘅一啲同呢个同事嘅一啲即系叫做舒缓温暖吓，客套话啊，多人嘅饭局啊，陌生人嘅社交啊，无效嘅倾偈啊，人情往来等等啊吓，呢啲聚会咧吓，就算咧唔需要话主动讲嘢咧，只系坐喺个饭局度听人哋讲嘢，都会觉得攰嘅。咁啊，全程咧持续系耗电吓。小型咧独处饭局咧，两三个熟人咧，咁啊比较熟嘅一齐倾偈食饭嘅话咧，呢啲嘅话咧，勉强可以接受。结束咗之后咧，一定要单独吓，即系喺屋企咧，踎翻半日咧先可以回血嘅。咁啊，超过五人嘅聚会咧，参加一次咧就要放空一日吓，先至可以缓解，系咪吓？咁啊，频繁社交咧，直至到严峻晒啊，呢啲咧吓。就是低精力人群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是不是？而第二个就是环境和这个感官的耗电，就是当你去到一些比较嘈的商场，比较人多的地方，密集的场所，长时间通勤，比如你出去坐巴士，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是不是？又或者

是一些比较嘈的一啲环境，去到商场又好啦，咁啊呢个步行街都好啊，一出门咧，唉，真系会好攰，系咪？全程咧，你觉得咧持续消耗嘅，其实咧你都唔会话做咗好多嘢吓，只不过咧你见到好多人系有啲嘈。呢、这个时候呢，哎呀，你行两个钟头咧，已经系头晕，好烦躁啊，成身都冇力嘅时候咧，一定要翻到屋企去自己独处充电。呢、这个咧都系即系低精力人群咧，非常之明显嘅，会遇到吓嘅一啲症状吓。咁而第三个咧就系、事务类型嘅一个耗电吓，即系当你咧好多条线咧一齐去处理事务嘅时候，比如话咧，咁啊屋企要照顾小朋友，照顾完小朋友咧又要照顾老人家，然之后仲要上班啊，上完班之后咧仲要呢样嗰样，系咪啊？其实讲真，嗱当然吓，面对呢件事情咧系人都攰，系咪啊？但系咧即系当你遇到呢一个问题嘅时候咧吓，特别系遇到好啲咩好多啲临时嘅安排咧，你系会接受唔到嘅吓，你会霎时间咧就。个脑当中就系、清空晒嘅，呢、这个咧其实都系一个、低精力群嘅体验啦。所以话咧，即系大家如果系有但凡有其中一点系咪啊？即系你都可以话咧，将自己啊认定为系呢个低精力人群嘅。其实对于我自己嚟讲咧，我认为咧，我其实算系高精力嘅吓。即系屋企咧好多嘅事情啦吓，包括、工作上面啦吓。我如果第一时间遇到嘅话咧。全部放埋一齐做嘅话咧，可以勉强接受，可以慢慢去做。但系咧，你叫我一下子去处理完嘅话，我真系做唔到咯。好啦，下面时间听翻嚟自 MC 张天赋嘅一首《Loser》，然之后咧继续翻嚟今日节目当中。

0: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0: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0: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啊，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啊。
1: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2: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0:30，
3: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系多云间晴，去到夜间都系多云间晴嘅。气温28度到35度，相对湿度60%到90%，吹2到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间晴，有短时雷阵雨，28度到35度。以上天气系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将心比心吓，听到呢一首歌曲，嚟到时间嘅10:36，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啊。好啦，咁下面时间咧，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今日推荐嘅家乡好物双城好产品先啦。咁啊，首先咧，第一个产品吓，哇，呢个产品咧，好出名，我成日都听到系咪？但系咧，我唔会点用吓，因为一般咧化妆系女仔嘅叫做专属系咪啊？当然啦，男仔都化嘅，我都化，不过一般系演出先化吓。嗱，今日推荐嘅，首先推荐嘅呢款产品啦吓，就系夏天化妆啦吓，都非常之需要用到啊，可以帮到你嘅，叫做散粉啦吓。咁我知咧，散粉咧其实系定妆神器嚟嘅吓。化完妆之后咧，咁啊可能有啲妆咧比较油啊，比较水系咪，比较水润。呢个时候咧，可能一出汗咧，佢就会散晒、花晒。呢个时候咧，需要一个定妆神器散粉去帮到你，系咪啊？特别喺夏天吓，咁散粉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类型嘅。咁今日同大家推荐嘅咧，就系嚟自纪梵希嘅呢一个4宮格散粉吓。呢个咧系夏天必备嘅散粉嚟嘅，定妆提亮控油，一步到位啊！粉质咧亦都系好细腻嘅，咁啊定妆之后咧，底妆会更加服帖，一日咧都唔会泛油光吓。今日我哋嘅秒杀价4克嘅随身妆，净系需要69蚊嘅，自带粉扑吓，咁啊放喺个包度随时补妆，暑假出去玩咧都非常之方便嘅。而12克嘅呢一个大妆啦，咁啊我哋到手都净系需要168蚊吓，所以想囤货嘅朋友啦，可以直接嚟拣呢个嘅。

咁而除咗係有我哋嘅定妝粉之外啦，咁出去玩咧嚇，喺而家呢個天氣啊，夏天好熱係咪啊嚇，咁啊想急救一啲吹吹風啊，咪涼涼爽啊，都冇辦法。咁所以咧，我哋今日會同大家推薦嘅嚇呢個就係風扇嚇，出門嘅一個掛頸風扇嚇，非常之方便嘅變攜式嘅呢個風扇啦嚇。咁啊，我哋今日嘅呢個產品啦嚇，係嚟自笨笨馬嘅小風扇啦。因為我平時咧都用過好多唔同嘅風扇嚇，咁啊有啲咧好嘈，有啲咧風又好細，啊有啲咧唔降温係咪？吹熱風嚇，咁啊呢個笨笨馬嘅風扇咧嚇，佢風力係非常之大嘅，而且咧好安靜。關鍵吹出嚟嘅係涼風啊，就好似叫移動嘅冷氣仔咁樣嘅，所以咧今日同大家推薦嘅嚇就係佢哋嘅呢款咧產品，咁佢哋有四款嚇，有手持嘅，有掛頸嘅啊，亦都有好多其他嘅另外兩款嚇，咁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嘅需求嚟選購嚇，價錢都唔貴嚇，淨係需要59.9元起就可以買到我哋嘅呢一個笨笨馬嘅風扇嚇，所以感興趣嘅朋友啦，歡迎攞出你嘅手機，打開微信揾到東電台後台發送訂購兩字嚟選購你中意嘅產品就 OK 啦嚇。好啦，咪繼續翻到嚟今日節目當中啦，嚟傾翻今日嘅互動話題。低精力人群啊，你係唔係低精力人群呢？咁啊，頭先咧分享咗幾個特徵之後咧，我相信大家咧對自己都非常之有了解啦，係咪啊？咁其實咧，低精力人群咧仲有三大嘅核心嘅特徵啊，咁啊，佢同短期嘅疲憊咧係完全唔一樣嘅。第一個咧就係睡眠咧係冇辦法回血嚇。好多朋友咧，其實瞓夠7-8個鐘頭咧，已經基本上咧就精力就已經夠啦。咁低精力人群嘅咧，就算你瞓足9個鐘頭、10個鐘頭咧，起身仲係會好攰嚇，好似冇唞過咁樣，係咪啊？咁而第二個咧，嗱，每日咧會有固定嘅精力嘅額度嘅，額度咧要完強制關機嚇，唔可以即係唔係話可以靠意志力即係可以頂硬上嚇。咁高精力嘅群嘅咧，你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咧嚇？呢個叫什麼時候龍，即係喺抖音上面嘅。哇！即係佢係健身啦嚇 ，keep 好 fit 啦嚇，然之後咧日日都帶住一啲明星咧去鍛鍊啊！哇！即係你睇完咗之後咧，佢真係完全係高能量嘅高精力人群嚟嘅嚇。咁啊，你好攰嘅時候，你睇完咗咧，反正對於我個人嚟講咧，我係有一種鼓舞嘅作用嘅。但可能對於部分嘅低精力人群嚟講咧，佢睇完咗佢覺得好煩啊！睇第一下咧，佢會嗌啊，今天怎麼怎麼樣？係咪？聽完咗咧，佢就想已經滑走啦，因為佢覺得咧會好心慌，會好煩躁，係咪？本身就夠攰，仲要睇你喺度冇嚟冇去，係咪啊？咁啊，仲有第三個特徵咧，就係即係偏愛於低刺激嘅一個獨處充電啊，即係。獨處咧唔係消遣啊，即係只要自己一個人喺度，係咪啊？可能玩玩手機嚇，睇睇電視啊，煲煲劇啊，已經係可以令到佢充電啦。呢個咧亦都係佢嘅非常之核心嘅症狀，因為其實好多嘅冇乜精力嘅聽眾朋友嚟講咧，佢只要佢即係就算見到人係咪，就算見到自己屋企人都好，都可能係一種消耗係咪啊？所以咧嗱，呢個咧。好多朋友其實咧，佢係呢個低精力嘅人群咧，嚴峻了啦，唔係話即係本身係天生神經比較敏感嘅體質增多咗嚇，即係呢個其實係一個原因，但係咧可能比較大嘅原因都係因為社會大環境嘅重要助推嘅因素係咪啊？即係就算咧先天精力正常嘅人咧，長期高壓環境之下，即係長期之下咧，都可能會慢慢嚇變成呢一個嚴峻嘅體質嚇。好啦，我听翻首歌，嚟自张可盈翻唱《一生中最爱》。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听到嚟自苏瑞嘅一首《休息工作再工作》，系咪吓？即系休息完啦，系要做嘢，做完嘢咧都仲系要做嘢啊！呢个就系点解而家咧，即系咁多听众朋友系咪？即系严峻了吓，严峻体质嘅原因系咪吓？咁啊嗱，对于一啲高能量嘅 vlogger 嚟讲咧，其实咧一边治愈下，一边咧其实都系制造紧焦虑，系咪啊？咁啊，对于身边可能咧日常咧。唔屬於係嚴峻體質嘅話，你可能睇完咧，其實係治愈嘅嚇，係幫你去揾翻啲狀態。但係咧，即係對於一啲即係低能量嘅聽眾朋友嚟講嘅話咧，哎呀，睇完咗咧，其實係會覺得嚇好內耗係咪啊？會攞人哋咧滿格嘅日程啦嚇嚟對標自己嚇咁啊刷完咗咧，加劇嚴峻啊，陷入咗我點解做唔到嘅呢個自我否定當中嚇。全網咧，即係比較流量比較高嘅一啲vlogger 啦，大多數其實都係一啲流水線嘅模板嚇。比如話四點半起身，嘟嘟嘟嘟，咁啊空腹咧又約一個鐘頭，然之後咧讀書，全日咧就主業加兩份副業，啊夜晚咧就社交，啊再加埋夜晚嘅護膚啊、復盤啊，一日行程填咗十幾個鐘頭，情緒全程都係飽滿嘅、樂觀嘅，基本上咧冇話咩放空啊、發吽逗嘅一啲空白嘅時間。咁啊，低精力人群睇完咗之后咧，下意识咧就会觉得，哎呀，点解我哋嘅体质争咁多？将呢啲日程咧系当成系成年人嘅合格嘅标配，开始咧就自我批判啦。点解人哋一日可以做十几二十样嘢啊，仲系神采飞扬啊？我出门咧就做翻一件小事咧就攰到吓，要躝翻一日。咁点解人哋嘅一个社交工作啦、健身啊，样样兼顾，我连回多余信息都会觉得烦咧吓？然之后就开始产生强烈嘅自卑啦，因为自己。

懒啦、唔上进啦、颓废啦、等等等等啊，咁啊，为咗追上博主嘅节奏，强行制定高强度嘅计划表，逼自己起身早起啊，运动拓展业务。顶咗几日之后咧，发现真系完全透支吓，咁啊计划又放低咗啦。所以咧呢、這个其实都系一种唔系咁好嘅效果嚟吓。咁其实最我个人认为咧，最好嘅效果咧就系做一个中间型嘅佛系观众。即係選擇性咁去睇嚇，即係你中意就睇啦，但係唔好話過於羨慕去對比嚇，就當係消遣嘅啊娛樂嘅，睇完就唔記得啦嚇，唔好話太過代入啊，咁樣嘅話咧，放鬆一下，睇一睇一啲搞笑嘅係咪啊，美食嘅嚇，打發時間啦，唔好影響自己嘅心態啦，已經係最好嘅一個安排，我覺得嚇。嚟睇翻聽眾朋友留言啦嚇，咁啊呢位聽眾講到啦，咁佢話咧。绝对是属于低精力的人群啦。佢话佢出门咧行两个钟头咧就要拉一日嘅，咁啊好多人嗰啲饭局咧去一次咧就要闭关半日嚟充电，系咪吓？咁啊呢个听众都啦，瞓足九个钟头吓，咁啊起身咧都仲系晕陀陀，一做嘢咧一齐做嘅话咧就会好乱，系咪？一日咧净系减即系处理唔好超过三件事情，如果唔系嘅话咧真系会烦吓，会顶唔顺吓。咁啊，永远就讲到啦，我唔敢咧再去拆一啲自律嘅 vlog 啦。每次咧睇完咧都会陷入，哎呀，点解人哋会咁犀利，我会咁差嘅？我自我怀疑系咪？唔需要咁谂嘅，其实讲真吓，因为每个人嘅状态唔一样。即系你话佢冇家庭嘅吓，同埋有家庭嘅，有冇可唔可以对比咧吓？完全唔可以对比啊！有小朋友同埋冇小朋友可唔可以对比咧？真系唔可以对比吓，因为有小朋友之后嘅生活咧。是完全不一样咯，所以大家不需要陷入太多自我怀疑当中。我个人认为只需要keep 住自己最舒服的状态去生活工作就 OK 了。好了，听到来自徐山的一首《谁伴我闯荡》来结束今天节目，去到十二点钟，各位龙会继续代班这个法治一线，会邀请到嘉宾和大家分享一些日常都比较关注的一些法律上面的问题。我们中午再见，拜拜。

0: 小朋友，你是喜欢写字还是喜欢打字？
1: 我不喜欢学习写字，我喜欢用手机打字。我不喜欢每天用笔写字，我喜欢每天打游戏。我不喜欢学习更多汉字，我喜欢手机打字一辈子。
2: 下雷了，应该是下雪了。
3: 爪子脸
2: 是瓜子脸呐。
4: 写错了。
1: 我喜欢学习更多汉字。
5: 我们中国的汉字有6000年历史，
6: 望世界都认识我们中国的汉字。
7: 我很骄傲，我会写汉字。
8: 中华汉字，世界之光。
9: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0: 北京时间11点，
11: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1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3: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14: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15: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6: 行车途中好伙伴，
17: 用车路上好帮手。
16: 开车听一听，
15: 交通小精灵。
1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呢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呢20到30公斤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连马路由西向东，现在拥堵777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拥堵565米。同样是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管章路，由东向西，从东坑跨线桥，现在开始拥堵 1.76 公里，缓行173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4: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随着夏天的到来哈，暑假的脚步呢也是越来越近了。对于很多家长朋友来说呢，现在也是掰着手指头再规划一下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暑假呀，什么游泳班呀、乐器课呀、夏令营啊等等等等，就恨不得把这孩子的时间呢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但是呢，有一件关乎着孩子的口腔健康的大事，往往呢被很多家长和孩子就给忽略了，那就趁着这个暑假呀，带着孩子去做一个牙齿矫正。那很多家长心里清楚，孩子牙不齐、嘴凸、下巴后缩，它不仅会影响孩子的形象，还可能会影响咀嚼功能和自信心。可是一到了真要行动的时候，很多家长却又犯了难。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一打开手机或者是走进诊所，各种矫治器让人眼花缭乱哈，什么金属的、陶瓷的、隐形的，价格呢也是高低不等。即便是有些产品啊，它是有介绍手册的，很多家长呢看的也是云里雾里的，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更头疼的是，孩子本身呢也有各种的小情绪，比如说孩子怕疼啊，怕被同学嘲笑，怕戴了牙套不方便打球吃饭，所以家长呢苦口婆心的劝半天，孩子呢也不愿意配合。那为了解决这样纠结的难题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那接下来呢，他也会将围绕青少年舒适矫正技术、产品的优势、机构诊疗保障以及如何科学避坑，为大家呢展开全面的科普，和大家好好的聊聊，希望能够帮助家长守住孩子的口腔健康。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固德口腔创始人董毅院长钦点专家，固德口腔国际数字化美学正畸中心技术总监何继帅何总监。何总监您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上午好。
0: 欢迎这个何总监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何总监也是带着福利给大家，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是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们每个人都需要。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正畸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也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啊，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呢是一个判断题，由拥有超60年历史的正畸老牌奥美科推出的第三代矫治器戴蒙阿蒂玛，是否凭借低摩擦自锁结构的创新设计，实现了更精准的牙齿移动控制和更适合的诊疗体验呢？你只要回答是或者是不是就可以哈。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您稍加留意一下，锦山啊是锦

0: 又和山的景山，千万不要找错了。那临近暑假呢，很多家长朋友啊已经开始给孩子做这个暑期计划了，盘算着如何利用这个长假期。很多家长呢聊起来啊，都说想趁着假期给孩子开启脚牙治疗，可同时呢又纠结着不知道带孩子去哪里矫正啊。因为现在这市面上各种广告，有的家长越看是越糊涂，而有些家长呢，看到广告的价格便宜，就立马带着孩子冲动消费了。结果呢，孩子带了两天，哎，就喊不适应，怎么都不肯配合了。这钱白花了不说，还把孩子的信心给磨没了。所以呢，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我们何总监啊，家长在准备给孩子做牙齿矫正之前啊，应该先抓住哪些核心要点，避免的走一些弯路。所以说我们请何总监给家长朋友们好好的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因为像这个现在市面上矫牙的广告也比较多哈。
0: 嗯，
1: 那我在这里呢也跟大家给几个建议啊。第一呢，就是我们在选个医疗机构的时候呢，还是要选择稳定的这个医疗机构哦，比如说有十几年以上的这么一个基础啊，这样子的话医生啊机构啊就比较稳定啊，整个治疗的流程呢也是已经非常的成熟了啊，大家就可以更加的放心啊，不用担心有什么变动啊。还有的话呢，就是在牙齿矫正这个事情上呢，其实呢一定要从孩子的生理跟心理双重方面去考量啊。因为很多小朋友呢可能他比较在意的就是害怕疼痛啊、舒适啊这些问题啊，所以呢他就害怕矫正牙齿啊。还有第二点呢，就是因为佩戴矫治器呢会影响到他的一个美观度啊，可能他在这个方面呢也有一些抗拒的心理，特别是比如说这个刚刚青春期的小朋友是吧？
0: 嗯
1: 啊，他可能内心的自尊心比较强啊，在学校呢也被害怕被同学取外号啊，比如说钢牙妹啊这些啊，孩子听起来肯定心里不太难受啊，甚至呢也不敢张嘴笑啊，不敢参加集体活动，这种心理负担呢，其实可能比牙疼还是更难受的。就是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日常的一个便利性啊，因为小孩子他要上课嘛，他要跑啊、跳啊、打球啊，这些如果佩戴的牙套不舒适啊，经常刮嘴啊、起口腔溃疡啊，或者是这个在饮食的过程中啊，那个不太好清洁。清洁起来呢比较麻烦，那可能小朋友呢没有能够及时的去清洁食物残渣啊，这样就会容易导致牙面呢出现脱矿啊、蛀牙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除了孩子常见的这三点需求之外呢，可能家长还要特别关注的一个层面就是青少年呢是一个颌骨还在发育期啊，所以矫治方案呢必须匹配他的一个生长发育的这么一个潜力，而不能够只光顾我们的一个牙齿的排齐，其实还要考虑他的一个功能咬合啊，还有根据他这个未来的一个生长发育的这么一个趋势来制定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矫治区划啊，比如说到底是拔牙还是不拔牙啊，这些情况我们都需要根据他的这么一个生长发育来进行一个预判啊，而不是说哎看到牙很拥挤，哎我们就直接拔牙啊，然后把牙齿排齐，那可能最终他的随着他的一个面部的一个生长，可能面型发现哎越来越瘪了啊，这样子的话呢也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呢我们给的建议呢，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倾听孩子的一个真实的心理感受啊，能够让整个矫正过程中呢小朋友能够很好的去配合我们的一个正畸治疗，在整个矫正过程中能够愉快的去完成这一个这部分的一个 治疗。第二呢，就是选择对的医生和对的一个方案啊，这也是我们矫正成功的一个根基啊。
0: 嗯，听了何总监的介绍呢，大家可以感受到啊，这孩子的感受啊还要放在第一位。要是孩子带着不舒服、不好看、不方便，那再好的技术也是白搭。那你看现在这个市面上啊，确实各种矫治器看的人眼花缭乱哈。家长走到诊室一看呢，像金属托槽啊、陶瓷托槽、隐形牙套，这品牌呢更是五花八门的。我也注意到啊，你们团队引进的奥美科戴蒙奥蒂玛，那它这个自锁托槽，老顾客的口碑呢一直也很稳，甚至啊很多外地家长专程带孩子来咨询。那这款矫治器就是戴蒙阿蒂玛，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也想请这个何总监具体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像奥美科哈，它是一个很知名的这个托槽的一个品牌。那它的一个戴蒙系列，它有一个叫奥蒂玛的这一个那个矫治器呢，应该算是它现在最先进的一个矫治器。它是一个进口的一个被动自锁系统啊，它主要的就是针对我们青少年啊关心的那几点去设计的啊。因为青少年的话呢，从这个矫正器的选择来讲呢，我们还是倾向于使用固定矫正器啊，这样子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控制我们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进度啊，尽量能够在一年半到两年左右的时间去结束啊。如果选择是一个透明的一个矫治器的话呢，在青少年期的小朋友呢，可能他在配合度上呢可能会有一定的欠缺啊，那可能整个治疗周期会拉得太长了，也不太适合啊。那我们先说奥蒂玛啊，它针对的青少年所做的是哪些设计。首先呢就是舒适度啊，因为这个托槽的大小呢确实就是影响的这个舒适度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之一，所以呢它把我们的这个传统的缩小托槽呢进行了一个缩小化的处理，所以这个金属托槽的体积比传统的缩小小了将近有三分之一，而且呢它所有的边角啊都经过了圆润的打磨啊，没有任何的尖锐凸起，所以呢在小朋友说话啊、吃饭啊、运动啊其实是完全感觉不到这个口腔黏膜有刮嘴的这么一个情况的啊。再一个呢就是它内置了那个滑盖的锁扣啊，就不需要像传统的矫正器那样需要结扎丝钢丝去捆那个公司，所以呢也就不用担心在矫正过程中有那种结扎丝头刮伤黏膜的这么一个情况。更重要一点呢就是这个被动自锁呢，它呢可以让我们的一个公司呢在槽沟里面呢在排起的时候呢进行一个自由滑动啊，它产生的摩擦力呢是很低的，这样子的话呢牙齿受到矫治力呢它是一个持续而且是一个轻柔的矫治力啊，不像传统的托槽那样啊，我们在加力的时候呢是刚开始比较大啊，然后过段时间呢就没有力了啊，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很容易产生明显的这个牙齿酸痛感，而且呢整个治疗的效率会更低哦。这款呢奥蒂玛呢它在刚戴上牙套啊或者每次复诊的时候呢，它这种酸痛感呢会明显的减轻很多，而且很多小孩子反应呢就习惯几天了以后呢就完全忘记了那个口内的这种复健啊。另外呢它这种持续的轻柔的力量呢其实是让我们的牙齿呢就始终以一个比较轻的力量在进行一个牙齿的移动，所以每次我们调整了之后呢其实就是不需要经常的一个频繁的复诊甚至8到10周复诊一次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在整个矫正的体验来讲呢也是比较舒适的，所以综合来看呢这款产品呢几乎就是把青少年最害怕的那些痛点都解决掉了，所以临近暑期呢 也成为了家长们咨询量特别多的这么一个矫正器。
0: 嗯，那刚才啊，何总监给大家介绍的比较详细，那相信呢，对于很多的家长朋友来说，这也是有借鉴意义的。那想要了解更多的关于儿童矫治的一些内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
2: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5: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9: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0: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9: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1: 爸爸妈妈，
12: 爸妈，我回来了。
1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3: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刚才说到啊，关于牙齿矫正呢，也是这个涉及到孩子的一个心理状态。那说到青少年的心理呢，咱们都知道青春期的孩子呢特别在意同伴的眼光，那一点小事啊都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情绪。很多家长也吐槽说，孩子明明牙齿啊歪得厉害，但是呢就是不愿意戴牙套，怕在学校呢被别的同学取外号哈、啊、所以这牙套戴起来呢是否美观，对于孩子来说那绝对不是小事儿，它直接关系到孩子愿意不愿意配合，能不能坚持到底。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何总监，刚才说到的奥美科这款戴蒙奥迪玛，那除了我们前面所说的舒适度比较高，在美观层面那有没有针对不同孩子的需求有一些多样化的方案呢？给我们大家伙介绍一下。
1: 好的，因为好不好看美不美观确实是有矫正需求的人群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卡啊。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孩子呢他是会分分钟闹情绪不干了啊。
0: 对，
1: 那像 Diamond Ultima 的话，他这方面呢也是考虑的比较周全。其实他专门提供了两种不同的一个材质选择啊，一款呢就是陶瓷类的啊，一款呢就是金属类的，来匹配不同的需求、不同审美和不同的偏好的 的孩子啊，而不是一刀切啊。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这款陶瓷款啊，这个 Diamond Ultimate 的话有专门的这个陶瓷制锁版本啊，它采用的是高度透明的多晶氧化锂陶瓷材料，它的颜色呢做的跟我们的这个天然牙齿的颜色呢是比较接近的啊，远看呢几乎和我们的牙面呢它是融合一体的，戴上之后呢不会像传统的金属托槽那样就是有明显的这个钢牙啊，其实它的隐蔽性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比较适合那些爱美的啊，比较在意别人的眼光，或者是平时需要参加演讲啊、表演啊、面试等这些场合的一个人群，哪怕比较近距离的交谈，如果不仔细的去看的话呢，还是比较难发现的。而且这款陶瓷托槽的边缘呢，也同样是做了圆润处理，也不会磨嘴啊，舒适度呢也是不打折扣的，真正的能够做到这个隐形与弧形。那再说说金属款啊，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个金属托槽，这个再怎么做也比不上陶瓷托槽好看，但是这个Diamond Ultimate 的话，这款金属托槽呢完全颠覆了这个印象啊，因为它采用的是一个超薄的

0: 所以说的边沿呢都经过了一个精细的打磨，圆润而且呢是比较平滑的。它贴在牙面上呢，视觉上几乎就是一条比较细的一个金属线啊，完全没有这种传统钢牙那种厚重突兀的感觉。所以我们有一些比较有个性的小患者的话呢，他甚至觉得戴这个钢牙套呢还是比较酷的啊，就像这个小装饰。所以现在青少年的审美呢也是比较多多元化啊，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味追求的完全看不见啊，就有些小朋友呢他就要求啊佩戴这种金属托槽啊，他觉得这个很有科技感，很有个性啊，所以接受度也是非常高的。
1: 嗯，的确啊，每个孩子这个感受也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他们的审美也是不同的。那说到这里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暑期矫牙福利提前开抢，咱们不用等放假，现在预约矫正低至三折起，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口腔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比如说时代天使冠军版，依托国产大数据与数字化正畸口扫建模，精准规划牙根移动的路径，牙套力学稳，控齿精，富人省心，佩戴舒适。另外，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托槽整体啊圆弧设计，光滑不磨嘴，槽沟顺滑，钢丝阻力小，施力均匀平缓，在固定矫正中又兼顾了舒适和效率。还有奥美科托槽矫治器，这是老牌进口正畸品牌了，金属陶瓷托槽齐全，底座贴合牙面，粘接稳固，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施力温和可控。普特托槽矫治器，这是专为亚洲牙工研发的国产托槽，自锁款，免结扎丝，方便刷牙清洁，矫治力呢循序渐进，性价比也比较优异，是学生群体排齐牙齿调整咬合的高性价比之选。另外，正牙隐形矫治医生高分子隐形牙套可自行摘戴，美观方便，多产品系列覆盖轻重不同机型，还能改善颌骨咬合问题，适合注重颜值不愿意佩戴钢牙的一些人群。咱们说选对产品，更要选对医生。矫牙的核心啊，从来不是牙套，而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那么在这次活动当中，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咱们现在预约，提前变美。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见晴，气温在28到3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0%，会吹

0: 2到3级的偏南风。在我们展望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晴，有短时雷阵雨，气温在28到35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4: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何继帅何总监走进直播间啊，他也是围绕青少年舒适矫正技术，包括一些矫正产品的优势、机构诊疗保障，还有如何科学避坑，为大家呢展开全面的科普，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尤其是一些家长朋友守住孩子的口腔健康啊。那我们今天的嘉宾何继帅呢，他是国家认证主治医师，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广东省口腔正畸学会会员，世界正畸联盟协会会员，欧洲正畸协会会员，华南地区无脱槽隐形矫治认证专家，也是隐适美和时代天使的认证医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有关于口腔健康，有关于牙齿矫正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何总监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刚才呢，我们通过何总监的介绍，大家可以感受到啊，这个在舒适和美观这两大维度方面啊，奥美科、戴蒙奥特玛都是表现得十分出众，但是它更亮眼的核心优势呢，是矫正精准。你想一想，牙齿矫正呢，本来就是毫米级的细微移动，差一点点那咬合就不对了，脸型呢也可能会跟着偏。所以很多家长会问，传统脱槽不也是能够排齐吗？到底有什么差别呢？这款脱槽啊，它在力量传导、力学把控上是怎么可以做到精准可控的？能不能用通俗的例子啊，给我们大家伙解释解释？我们也希望这个何总监给大家具体说一说，让家长呢一听就懂，好吗？
5: 其实对这款 Diamond Ultima 的话，它的整个精髓哈，就是奥美科全新升级的这个高度啊，就属于能够完全的表达我们的一个正畸的这种快速而且精准的这种精细的一个设计。其实它核心的就是它的一个极致的一个精准的一个力学表达。它的一个被动自锁系统呢，它搭配了它独特的这种平行四边形的一个槽沟设计，还有专属的这种配套的一个方圆型公司啊，也是目前市面上唯一的啊，就是方圆型公司啊，能够实现我们的这个牙齿在水平和垂直双向充分的贴合。这边跟大家打个比方哈，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传统的一个脱槽里面呢，其实所谓的精准排齐呢，可能还只是一个相对的。因为我们的公司跟我们的这个脱槽的槽沟呢，它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余隙的。按照一般我们的主公司来说，它可能有十几度的余隙，所以呢，在我们传统的这个牙齿在排列的时候呢，我们的牙呢是可以沿着这个公司旋转啊十几度的。那这样子的话，假如两颗相连的牙，一个往内旋转十几度，一个往外旋转十几度，其实呢 最终的牙齿呢，它就还是会明显的不那么齐啊。所以其实呢，在我们传统的这个脱槽的时候呢，我们很难能够说是完全的精确的把牙齿的数据完全的去表达只是相对的，可能在我们肉眼看上去呢，它是比较整齐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矫治器那像它这款脱槽呢，它确实是能够完全的精准的把这个牙齿完全的排齐，因为它的这个脱槽的槽钩跟它的公式呢是完全的一个匹配的，没有任何的这个仪器的角度，所以呢我们在脱槽上的设计的这个角度呢，它是能够就完完全全的表达到我们的牙齿上所以呢像普通的这个脱槽呢做不到像转距啊轴倾的这种精准控制，只能够粗略的把我们的牙齿排齐，或者是说呢在我们的临床上肉眼呢看上去呢是能够接受的这么一个排齐但像戴蒙奥提玛的话，它的一个平行式边形的这种精准的槽钩还有配它的一个专属的方圆形的公式它就像一个方形的这么一个脚踏轴心一样能够紧密的贴合不打滑不偏移，它通过四个接触点呢实现三维的精准，把一个两个水平点接触控制它的一个旋转两个垂直接触点呢控制它的一个轴倾和转距，这样子既能够通过这个转距的微调牙齿的一个垂直还有一个内外的一个旋转，又能通过这种轴倾的一个校正，让我们的牙齿在水平线上的一个左右移动前方位的去精准定型，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整口牙的排列包括它的一个数据的表达咬合都能够达到预测的这么一个数据的一个完全的一个表达。所以呢其实这款脱槽它最核心的一点呢最颠覆传统的所有自锁脱槽的一点，就是它的一个脱槽数据能够完全的表达出来它是没有任何的余细角的存在的，所以呢它就是非常的精准。
0: 那刚才呢何总监主要给大家解释了一下这款脱槽它在力量传导力学把控上是怎么做到精准可控的，这也是咱们在牙齿矫正的时候特别关心的一个点。那说到这款奥美科戴蒙奥特玛，那自锁脱槽既要做出平行四边形内部沟槽搭配专属的方圆形公司，整体体积呢还要比传统的脱槽缩小三分之一，那这套工艺的制作门槛其实是特别高的，这也就是奥美科品牌硬实力的直观体现了。那在之前呢我们也聊了它兼顾了舒适美观，核心呢更是矫治发力精准，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发力足够精准，那是不是也意味着矫正效率也会更高呢？孩子可以少跑几趟医院，早一点这个摘掉牙套呢？当然这也是所有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性价比的问题了。所以呢我们也想请这个何总监具体给我们大家算一算这笔时间账好吗？
5: 好的，其实呢刚才您说的是完全没有错的哈，因为像这个平行槽钩搭配的它的一个方圆形公式的话呢是能够完整的释放矫治力学的整个矫治率效率呢也会大幅的提升。Diamond Ultima 的话呢通过消除它系统内的这个余隙就是完全没有余隙的，所以呢它能够实现精准的控制，比普通传统的脱槽的话呢它整体的治疗周期呢是会更短的因为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讲的，可能传统脱槽我们在矫正完之后呢你会发现牙齿不整齐，可能还要做很多的一些精细调整来弥补这个脱槽不足带来的这些问题但其实呢像使用这款这种

0: 精准控制的脱草的话呢，它其质谱的工作已经就完全没有了。所以呢部分研究显示呢，就是说使用这个Optima 脱草的话呢，可以缩短整个治疗周期4到6个月啊。那其实很多青少年常见的问题，比如说像门牙外飘啊，牙根倾斜，或者是牙齿扭转，后牙高低不齐，其实都是需要牙根精准的去移动调整的。那传统的这种脱草的话呢，相对来说呢，它这个钢丝跟脱槽呢，它有一定的这个余隙，有一定的空隙，所以力量的传导呢，它很难能够很精准的把我们的牙根呢一步到位的去移动啊，只能够在矫正过程中呢，我们边内收边观察，然后再边去调整啊，施加力量的大小啊，牙齿移动的缓慢呢，每一步呢，其实调整呢，都是需要我们费神跟费力的。而那个奥特玛的话呢，它贴合紧密，然后它的转距啊轴倾力都可以精准的表达到我们的整个牙齿上，就是不需要额外的加大力度，牙根呢移动呢基本上就能够做到一步到位，不用反复多次的调整，自然省下了我们大量的这种矫正周期。同时呢，这种精准的发力呢，也进一步能够提高了我们佩戴的这个舒适度。以传统的这种加力受力分散呢，为了带动牙齿，只能够施加更大的一个力量。所以呢，在刚开始戴上牙套的时候呢，每次复诊后呢，那种酸痛感呢，它其实是会更加的明显的啊。这种方圆形的公司呢，它受力是更加的均匀柔和，它依靠的是精准的贴合度，实现了我们持续清理的牙齿移动，不会出现忽大忽小的这么一个冲击力，所以孩子佩戴起来呢，它这个舒适度呢会更高的，而且它这种每次复诊加力这种酸痛感呢，确实是更加的轻啊，也能够更好的去这个能够不影响到我们的一个日常的这种学习啊生活啊，所以呢精准呢它不仅快啊，而且还是更加的舒适，所以这笔时间投资啊，对家长和孩子来说呢，都是实打实的一个减负。
1: 嗯，没错了。所以咱们在牙齿矫正的时候啊，也特别关注这个时间的效果是怎样的哈。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

0: 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说到牙齿矫正呢，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暑假呀，确实是启动牙齿矫正的特别好的时机。很多家长呢，也都愿意选择这个阶段呢，帮助孩子启动矫牙的一个新过程啊。但同时呢，咱们也都知道，孩子的面型发育啊，那是不可逆的，所以一定要让专业的正畸医生好好的给孩子做一下评估，然后呢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因为再好的矫治器，它终究呢还是工具，对吧？机构的硬件设备水平、医生的技术和经验，这才是核心关键了。远低于市场价的广告啊，广大消费者啊，咱们一定要好好的进行甄别。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这个何总监从您的经验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希望大家做一个提醒吧。
2: 好的，因为呢，在临床工作中呢，也是这个经常吧哈，就是接到一些外院的转诊啊、哦，有可能做了很多年啊、哦，这个效果不好，因为那牙齿矫正呢，它不是件简单的事啊，它不是说交上钱戴上了牙套啊，那个治疗的结果就可以了啊，它其实是需要非常多的一个成本在里面了啊，它需要合理的成本来保证我们的一个医疗的安全和效果。那该主任讲的啊，价格如果低得很离谱，那意味着可能在医疗安全保障方面呢就会有所欠缺。
1: 嗯，
2: 因为矫正它确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哦，比如说这个青少年矫正一般可能要一到两年的时间啊，成年人矫正呢两到三年啊，甚至还更长的时间，所以呢它必须由经验丰富的专业正畸医生来主导啊，尤其是一些复杂的病例，如果不是一个专业的正畸医生啊，比如说是一个全科医生啊，偶尔做一些正畸，那如果遇到一些复杂的案例，他又没办法进行一个甄别的话呢，那开始做治疗之后呢，整个过程其实非常痛苦的啊，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把牙套啊往这个嘴里一戴啊就能够达到目的的，因为我们从矫正初期的一个面诊，然后拍片。检查分析到制定方案每一步呢，其实呢都是需要有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基础，还有医生的一个经验啊，来预判最终的一个治疗结果啊，这样子啊。现在像市场上呢也有很多这个需要多次矫正的患者，那都大多数呢都是由于比如说当初的这个治疗不当啊，比如说需要拔牙的啊，没有拔牙啊，这些啊，那不仅浪费了时间和金钱，可能呢还导致牙齿的一个情况的恶化啊，后续的治疗呢其实难度更大啊，而且费用也会更高，所以呢这个专业的事呢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那在业内普遍认为呢，就是选择的关键在于医生的专业性，就是要看他的一个案例的数量啊是否获过专业的奖项，以及所在机构是否有独立的一个正畸科室啊，还有他科室的规模实力如何啊。那广大消费者如果在做决定之前呢，一定要谨慎的对比啊，实地的考察，这样才能够避免掉入低价的陷阱。因为要知道这个人工啊、材料啊、运营成本啊，其实都是相对透明的，那超低的报价呢往往就是一种单纯的一个引流手段，后续可能会通过其他附加的项目来盈利。像去年的话也有些媒体报道出一些这种通过低价引流的很多国内的一些连锁机构啊，因为后续的一个资金问题啊导致的连接的这种闭店呢消失的事件啊也是不少的。所以让不少的消费者呢也是蒙受经济损失啊，所以说呢 就是矫牙这件事情呢是不能够贪图便宜的啊，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院和专家的团队，选择那些比如说在当地经营超过10年啊，核心团队是稳定的，而且呢拥有数千例以上的成功案例的一个专业口腔机构啊来矫牙。
1: 咱们说这个矫牙呢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咱们要谨慎的选择，不要一味的去看价格，当然也要看这个机构，看他们的设备包括医生的经验，这些都是在你的考量范围之内。那在前面呢我们也聊了很多，比如说从一个矫治器它的舒适度美观度再到精准发力还有团队的实力哈，那我们的家长朋友听下来啊，应该能够感受到这矫牙呀真的算是一项系统工程了。可是现实是呢有很多家长图省事或者是被低价所吸引，随便找个机构就做了，结果呢矫正失败，牙齿不仅没变好看，反而咬合更混乱，牙根吸收甚至脸型都歪了，最后变成了所谓的二手病例，花更多的钱更长的时间去修复，那孩子呢也要遭两遍罪。像这种情况啊，我们想请教一下何总监，在您看来这问题究竟是出在哪些方面呢？
2: 其实呢就是一个医疗机构哦，比如说像正畸科，首先呢它要有一个独立的科室啊，第二点呢它就是要有一个比较系统的完整的这么一个医疗的团队啊，不管是正畸还是比如我们大医院的这些科室哈，它每一个人员的构成基本上都要有老中青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层次来完成的。
1: 对
2: 啊，就比如说啊，我们有些机构哈，它可能为了吸引更多的一个患者，它起初以低价为诱饵啊，然后最初由高年级的医生接诊，但成交之后呢啊，基本上就很少能够见到这位高年级的医生啊，就是多数患者可能数年后仍未结束啊。之所以出现这种诊疗不到位或者是服务断层的问题，原因就在于其实呢这个可能他的这么一个团队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团队，因为一个再厉害的医生呢他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啊，如果机构的患者的接诊量超过了他的这个能力的一个范围，那么即使他能力再高他也无法高质量完成这个工作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凸显的一个问题，就是机构呢不仅需要有名医啊，还有一个强大的这个团队来完善整个质量的一个监控体系，因为矫正呢它其实也是分很多步骤的啊。
1: 对
2: 啊，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首先高年级医生的这么一个经验啊，还有一个方向的一个把控，还有矫正之前的这个诊断哈，能够避免在矫正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啊，都能够避免掉啊。然后矫正过程中的一些基础的操作啊，包括一些拍照经常的去拍照取模这要有我们的一个护士的团队来整体的来协作，所以呢它就需要一个完善的一个团队，还有一个合理的分工啊，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啊。特别比如像成年人正畸哈，因为它的治疗周期呢是比较长的，在整个过程中呢我们的牙齿和颌骨呢需要逐渐的去调整和移动啊，使得我们的牙齿的排列咬合最终才能够达到一个关系良好，那就需要这个我们有经验的医生呢，一个呢他有这个前瞻性是吧啊，每个节点啊需要做什么事情啊，其实这样子都按步骤去做啊，整个治疗过程呢才不会走歪了走偏了啊，不知道啊，一直在错误的方向去努力的话呢，最终结果肯定也是不好的啊，所以的话呢就是并不是说我们的这个名医啊，就是高年级的医生呢这个不厉害啊，是他要有一定的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来服务患者啊，这个精力 和时间投入不足的话呢，就是再厉害的医生啊，再厉害的专家啊，他也会出问题的啊。所以呢，就是一个人的这个个人能力呢，确实是非常有限的，他就需要呢一个非常成熟的团队来进行一个整体的配合啊。而且呢，就是牙齿矫正呢，它确实不是一个走量的啊，薄利多销的这么一个行为啊，它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医疗行为。所以我们在正畸治疗的时候呢，其实除了所谓的这种按部就班的去做的话呢，其实每个病例呢，我们都会针对性的去个性化的去评估啊，它的一个治疗的进度啊这些。所以我们定期的都要进行一个病例的复盘啊，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避免我们矫正过程中的出现的一些问题啊，治疗周期太长啊这些情况。
1: 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暑期矫牙福利提前开抢了，咱们不用等放假，现在预约矫正低至三折起，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口腔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比如说时代天使冠军版，依托国产大数据与数字化正畸口扫建模，精准规划牙根移动路径，牙套力学稳，控齿精，复诊省心，佩戴舒适。再来说说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托槽整体呢圆弧设计，光滑不磨嘴，槽沟顺滑，钢丝阻力小，施力均匀平衡。那么在固定矫正中又兼顾了舒适和效率。奥美科托槽矫治器，这是老牌进口正畸品牌了，金属托槽还有陶瓷托槽齐全，底座贴合牙面，粘贴稳固，经大量临床验证，施力温和可控。再来说说普特托槽矫治器，这是专为亚洲牙工研发的国产托槽，自锁款免结扎丝，方便刷牙清洁，矫治力循序渐进。另外正牙矫正这个医用高分子隐形牙套可自行摘戴，美观方便。那希望大家呢抓住这次机会啊，隐形矫正三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提前变美。那么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就是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啊，拥有超60年历史的正畸老牌奥美科推出的第三代矫治器呆萌阿蒂玛，是否凭借低摩擦自锁结构的创新设计，实现了更精准的牙齿移动控制和更舒适的诊疗体验呢？当然是正确的。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的朋友玉超，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景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你取得联系。我们也再次感谢何总监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5: 6月27日下午2点30分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4: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5: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4: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0: 报名电话3333-2237。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3: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中午12:01，同大家分享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先啦。首先睇到喺东深路嘅北向南朗州工业路附近有一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都系36分钟嘅时间嘅。而喺桑茶快速路西向东，从南朗跨渠桥去到茶石路吓，都系有14分钟嘅一个立路嘅。咁而喺家居大道嘅东向西以及系金朗北路嘅东向西，环城北路嘅西向东，从高宝立交桥去到管王立交桥，有一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多半个钟头嘅时间嘅。而喺主城区方面啊，咁啊睇到喺珠三角嘅环线高速南向北管心高速附近有两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多系11分钟嘅时间。呢个钟数咧，咪食饭高峰期啊，落班高峰期，希望大家啦路上咧要保持耐心，小心开车啦吓。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好啦，我嚟到时间嘅中午12: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法治一线》，我系今日嘅代班主持人伟龙。嗱，嚟到时间吓，今日系2026年嘅6月23日星期二嘅时间啦。咁啊，嚟到咗工作日嘅中间时间啊，呢个中午咧，希望大家吓可以咧听住我哋嘅节目啦吓，同大家咧嚟到分享更加多嘅一啲关于我哋日常嘅法治类嘅一啲内容吓。咁啊，今天呢，我们也很开心呢，跟大家吓来邀约到我们的。来自广东法治圣邦东莞律师事务所的吴玉婷律师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今天我们的这个核心的话题，关于这个智驾事故的案例啊，欢迎您，我们的吴律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律师，谢谢。
2: 那么我们今天呢，其实呢，跟我们的每一位车主啊，要聊到一个

0: 大家可能都经历过哈。那就在前几天呢，我们栏目呢就收到一位听众小张的咨询，他驾驶一辆高端的新能源车，在高速上面开启了 NOA， 也就是领航辅助驾驶的功能。结果呢，在刚进入隧道哈，以这个112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追尾了前方缓行的大货车。这一次事故呢，造成了一个车辆的报废哈，而小张呢，他的腰椎骨也骨折了啊。痊愈之后呢，不能够久坐啊，长时间也不能开车。车上面的乘客呢，身上面也有20多处的一个骨折，内脏也有一些挫伤。事故之后哈，交警判定小张全责，他很困惑，哎，车是自己开的，那怎么还是我驾驶员的一个责任呢？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这个案例哈，结合近期全国我们两会上关于自动驾驶立法的一些热点讨论，给各位听众朋友呢来讲清楚哈，智能驾驶辅助驾驶背后的一个技术的真相和法律的红线哈。那么吴律师啊，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听众呢，小张，他在高速上面开启了智驾，在隧道里面发生了碰撞的事故，他的责任应该怎么样去划分呢？那么智驾在前车有障碍物的时候啊，没有主动去刹车，在法律上面车主喊冤到底有没有用呢？
1: 是的，主持人，这个案子呢，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它回答了很多车主的共同误区。首先，这个结论是很明确的，交警呢是判定了车主全责，完全是合法合规。原因很简单，首先由我们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这个标准呢，它是国家标准，是2022年3月1日施行的。这个标准呢，它是把智驾系统定义分为了6个级别，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这6个级别，然后大家就可以清楚的知道责任是如何划分的了。首先是 L0 级，它叫应急辅助，在这个级别向下呢，系统是可以提供预警，但是不持续的控制车辆。接下来是 L1 级，是部分驾驶辅助，系统在特定的条件下是控制方向盘或者加减速。然后是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智驾的法律定位了，系统可以同时控制方向盘和加减速。我们要注意，这个定位是从 L0 到 L2， 它的标志呢都是驾驶辅助而不是自动驾驶。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分界线了。接下来是 L3 级，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在这个级别向下呢，系统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完成全部的驾驶任务，但是需要驾驶员在系统请求时进行接管。接下来 L4 级是高度自动驾驶，系统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完成全部的驾驶任务，不需要驾驶员去接管。最高级是 L5 级完全自动驾驶，系统在所有条件下均可以完成驾驶任务。对，那我们以上呢就是6个级别的这个定位和介绍了。说的直白一点，从零级到二级，这个辅助两个字就意味着方向盘后面那个活生生的人才是法律意义上的第一驾驶主体，也是第一责任人。所以即使你开了智驾，即使你的车标有 L2 级的功能，只要你坐在驾驶位上，法律它就推定是你在操控这个车辆。对，只要没有及时接管，没有踩刹车，那法律认为你就是存在过错的。
0: 所以呢，其实我们想问一下哈，吴律师，刚刚我们听众呢在咨询当中说到的，其实他对交警的责任认定没有任何的意见，完全接受，但他其实呢也很困惑哈，如果说他的眼睛呢一直盯着路面，但是呢系统其实根本没有给到他一个反应时间，那他也没办法，那这种情况的话法律会怎么看呢？
1: 对，这个问题也很到位。这个涉及到了一个核心的法律概念，是驾驶人的法定注意义务。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规定，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所以这个注意义务它是全流程不间断的，不会因为你开启了辅助驾驶就免除或者是减轻。
0: 明白了，那其实就是说法律呢，他是不会问车为什么没有刹住啊，他只会问你人为

0: 怎么没有去接管你的车的一个开车的权利，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所以不仅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注意义务，同时呢，我们最高法院也有发布指导性的案例，对我们日常遇到的智驾问题是有明确的指导性回应的。啊，这个案例主持人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没问题哈。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讲的这个第一个案例呢，它不是一个科幻电影，而是一个真实发生在浙江杭州的一个离奇案件哈。那么我们故事的主角呢是小王，他把自己的汽车变成了一台在深夜街头无人驾驶的幽灵车，而他自己竟然在副驾驶上面呼呼大睡睡觉哈。那么事情呢是发生在2025年9月份的一个深夜，在凌晨，小王和朋友呢喝完酒，驾驶自己爱车回到了居住的小区。那本来呢，故事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但是1个多小时之后，也就是凌晨的1点15分啊，这位朋友呢，他不知道怎么想的，又发动了汽车，开出了小区的大门。接下来这个操作呢，就连交警听了也觉得他真的很胆大哈，他激活了车上的这个辅助驾驶功能，设好目的地，然后呢，从包里掏出了一个自己私下购买的一个哈，就在网上呢被称为是智驾神器的小配件，装在了方向盘上面。那么这个违法的东西哈，一个小玩意儿哈，其实呢是可以模拟人手握住方向盘的重量，成功骗过了车辆的安全监测系统。那么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呢，他竟然把自己这个驾驶的座位放平，然后呢自己翻身坐到了副驾驶的座位上面，拉上了安全带，就开始睡觉了。就这样子这辆空着这个驾驶座的一个汽车，也就是说主驾驶没人他坐在副驾驶上面这样的一个汽车，就像幽灵一样，在深夜的街道上面自动行驶了20多分钟。那直到凌晨的1点37分，他终于停在了目的地附近的一条路上面，不走了。但是呢，他停的位置又不对挡住了其他车辆的去路。过路的群众呢，很好奇去看吓了一跳。为什么座椅上面没人然后副驾驶上面呢却躺着一个在睡大觉的男子呢？所以呢，大家马上去报警了。当民警赶到现场，叫醒了昏昏欲睡这个正在打哈欠的一个小王他就一开口，酒气扑面而来。经过了抽血的一个检测，他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每百毫升114.5毫克，可以说是妥妥的醉驾哈。而更令人后怕的是，这辆车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呢，其实是有明确的安全设定的。如果说驾驶员他双手离开了方向盘超过2分钟，系统就会报警、减速，甚至是退出。而这些呢，小王在买车的时候都学过，也考过试，他心里非常的清楚。而且更离谱的是他早在1年前呢，就因为酒驾就被处罚过，驾照呢被扣了半年。那这次呢，竟然还来故技重施甚至呢玩起了这个无人驾驶睡觉的新花样。所以呢，自以为聪明的智驾神器没有能够帮他逃避法律的惩罚，反而呢成为了他危险驾驶的铁证。最终，法院以犯危险驾驶罪判处了他拘役1个月15日并且处罚了人民币4000块钱。
1: 是的，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个故事非常的让人惊心胆魄，好在是没有造成社会危害。这个故事呢，它是最高法的指导案例，它的裁判要点是车载辅助的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所以在辅助驾驶功能下，驾驶员仍需承担行车安全的责任。这个案例也释放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最高法是从司法层面确认了辅助驾驶它不等于自动驾驶，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不是地方法院的一个个案，而是对全国都有指导性的一个参照的裁判标准。
0: 没错，所以呢，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听完这个案例呢，肯定也觉得哇，非常冲击的，很神奇喝了酒，开了辅助驾驶，然后跑到副驾驶睡觉这个典型呢，就是把这个辅助驾驶呢当自动驾驶用那好在呢，没有说造成什么社会危险所以呢，我们一会儿我们邀请到吴律师呢，给我们从这个立法的层面一起介绍一下我们目前国家关于智能网联汽车的一个法律法规体系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6: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7: Just for you。
8: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6: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7: Fashion music，
6: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7: Together with you，
8: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9: 出发，出发啦！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1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1: 典型案例的探讨，
1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0: 好，来到时间的12:16，继续回来法治一线，我是伟龙。那么我们刚刚呢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案例啊，非常典型。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可能觉得哈，法无禁止即可为，对不对啊？既然法律没有说不能用智驾，那用了出事也不应该全怪我哈。那关于这个观点呢，我们来有请到我们的吴律师来跟大家梳理一下目前我国的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法律法规是怎么样的呢？
1: 好的，主持人，那我给大家系统的可以梳理一下我国目前的有关法律法规体系。其实这个系统呢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完善了，只是很多老百姓他没有关注，也不太了解，所以今天就借着这个空中普法的这个机会给大家一次性说明白。第一个呢是关于技术分级的标准。刚刚我们有提到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这个标准呢，是整个体系的一个地基，它明确了各级别的自动化驾驶的定义和技术要求。核心的结论就是 L2 级以下的辅助驾驶责任人是在驾驶员的， L3 级以上才可能实现责任的转移。第二个是关于测试与应用规范，这个是2021年国家工信部、公安部和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这个规范它明确了，首先第一个是智能网联汽车在公开道路上进行测试和示范应用需要申请和审批，其次呢，测试的车辆必须配备安全员，安全员需具备3年以上的驾驶经历，另外呢，车辆必须安装数据记录系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黑匣子。它能够记录事故前至少90秒的数据，并保存不少于1年。这个呢，就相当于我们在后续取证、质证啊，这个用于诉讼和解决纠纷的这个过程中是非常有用的了。目前很多城市都依据这个国家规定制定了很多地方的细则。第三个就是关于我国的法律以及修订的问题。那《道路交通安全法》呢，是最终责任认定的依据。这部法律最新的修改是2021年，但是呢，在2021年还没有纳入智驾条款，因为我们智驾是近几年才飞速发展到现在。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修订建议稿呢是在首次引入了这些制度的设计，包括我们今年3月份的两会期间，很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是专门就自动驾驶的立法问题提出了建议的。我给大家几个代表性的权威信息。第一个是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大众人事与组织执行副总经理刘义燕，他在两会期间就指出，当下的 L2 级别辅助驾驶车辆已经广泛地进入了市场，2025年呢，渗透率就已经达到了高达66%。L3 级自动驾驶也开始局部试点，但相关的法律完全没有跟上。令人振奋的是，今年全国人大已将修改道路 交通安全法

0: 明确列入了工作任务。
1: 嗯，
0: 第二个是全国政协委员、重庆晋升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彭静，他也建议加快修订《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实施条例，允许自动化汽车驾驶啊，这个规模化应用面向全体消费者，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解决自动化驾驶的这个合法性的问题。第三个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一汽首席的设计师杨永修，他也建议设定 L3 级车辆上路责任划分等规则生效时间表，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组合驾驶辅助测试场景库规程以及评估标准。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立法呢是正在进行中，所以在新法出台前，现行的法律框架之下， L2 级别以下的这个责任驾驶员就是第一责任人，这个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1: 是的，那也据我们了解呢，其实目前呢，在我们市面上大部分的一个新能源的车啊，它这个辅助驾驶呢都是 L2 啊，或者说以下，所以呢，你不用考虑说，哎，你的车啊到底达不达到这个 L3， 或者说、啊、还没有规范，对不对哈、啊？所以呢，刚刚其实吴律师呢也把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呢以及法律的体系哈、啊、梳理得很清晰了哈。当然呢，也要看我们后续法律呢它不断的去完善。智能驾驶下呢，很多的车友呢其实也是会过度的依赖智驾，导致的交通事故呢数不胜数哈。那这种过分依赖的危险到底有多危险呢？我们也再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也一家三口哈、啊、全部殒命的一个事故案例哈。我相信大家听完了之后呢，可以更加的直观的去理解，如果你过度的依赖辅助驾驶到底有多危险呢。那么这个事情呢，它是发生在2025年的10月11日哈，在赣州的一个天阴沉沉的时间啊，就像憋了一场大雨。那当时哈，市政府大楼里面呢有一间会议室呢，它的灯是彻夜亮着的，有一份红头文件刚刚下达，正式成立了202510月2号的这个较大道路交通事故的调查组。那么在九天之后哈、啊、这份沉甸甸的调查结论呢也摊在了桌面上面，这起惨烈的事故没有天灾，全是人祸。那时间再倒回到九天前，在十月二日的凌晨，济广高速宁都段呢被浓稠的夜色吞没，3:59:34，一辆粤 S 牌照的小轿车里面，驾驶员小张直肩一滑，激活了智能辅助驾驶，方向盘呢就开始自动接管了，他的双手呢，哎，就像卸下了这个利器一样啊，就从方向盘上面垂落下来，仪表盘上面的数字呢在黑暗里跳动，从4:00哈、啊，零分零秒，一直去到4:13，整整13秒的时间，它的方向盘呢处于是一个脱手的状态，而车呢就一直往前飞啊，就在高速的公路上面啊呼啸向前，而前方的几百米的地方哈、啊，一辆苏 K 牌照的一个重型半挂车，就像一座沉默的孤岛，死死地钉在了行车道路上面。司机小谭呢，他非常的着急啊，满头大汗啊。半个小时前，主油箱呢一下子就见底了，没什么油了哈。那他手忙脚乱的去切换这个副油箱，但是平时呢培训里面又没有教过这个哈。他手指呢在阀门上面哆嗦了半天，愣是没有拧住哈，拧动。那在车就这样瘫在路上面哈，然后他又没有开双闪，警告标志呢也没有摆。所以呢，他就拽着手机，又慌又乱，报警电话呀，始终都没有拨出去。而更致命的是呢，这辆半挂车的一个身体啊，本身呢就有一个暗病哈，在几个月之前呢，厦门顺源泰商贸公司为了多赚一点钱啊，偷偷的找这个修理厂呢非法的改装了车架，把一台带病的大家伙呢就塞进了这个运输队。而千里之外的扬州哈，小谭所属的这个谭一谭庆公司呢，就刚好哈，这个监控室里面的大屏幕就正在平静的一个闪着，没有人注意到呢，这辆车呢，它其实呢在行车道路上面的半挂车哈，也没有人打电话提醒他快点放三脚架， 快点报警了。那时间呢就这样慢慢的滑动哈，4:09，小轿车里面的小张呢，他的脚还悬挂在这个踏板上面，既没有踩加速，也没有碰刹车，他完全没有看到前方静止的一个庞大的一个东西啊，也就是这个大货车哈。智能驾驶的传感器呢就开始呢感受不到了哈，已经在打盹了，而他的眼睛呢其实也已经离开了路面。而就在5秒钟之后哈，4:14，也就是大家开启智驾的十几秒的时间哈，一声撕裂的一个巨响，小轿车呢就像一颗失控的子弹，狠狠地撞上了这个半挂车的尾部，金属扭曲的一个声音啊，玻璃飞溅的声音就在空荡荡的高速上面格外的刺耳。几个小时之后呢，天亮了，救援人员呢也来到了清理现场的时候呢，看到现场只留下2辆扭曲的一个车，还有调查组上面他们笔记本哈一些冰冰冷冷的数值哈。后来呢，我们的调查报告呢还原了这条因果链哈，小张分心驾驶，放手脱责，是直接推手哈。而小谭的车呢出了事故哈，这个故障呢不设标志不报警，就是帮凶。而那一台呢被非法改装过的一个半挂车哈，就和两家公司形同虚设的一些安全的培训动态的监控哈，就像埋在了路基下面的暗雷，终于在这一夜当中引爆了。那最终的一个事件的责任认定是什么呢？好，我们休息一下，回到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后续的一个故事哈，也邀请到我们的吴律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哎，这个事故呢，怎么样可以去避免啊？怎么样去，根据法律的途径呢，我们去了解啊？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系多云间晴，去到夜间都系多云间晴嘅，气温系28度到35度，相对湿度60%到90%，吹2到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间晴，有短时雷阵雨，28度到35度。以上天气系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2: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1: 法律知识的普及，
2: 典型案例的探讨，
1: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3: 好了，来到时间的12:32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法治一线，我是伟龙。那么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两个案例，刚刚呢分享的是第二个案例啊，我相信大家听完了这个案例之后呢，肯定也会感觉呢非常的触目惊心，对不对哈？直接是三个人的性命哈，直接就这样没了哈，就因为这个辅助驾驶哈。那么其实呢最终的这个事件的责任的认定哈是什么呢？轿车驾驶人小张，他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以及第三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一款之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因为在事故当因在事故当中死亡哈，免予相关的处罚。而货车的驾驶人小谭，他的行为呢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1条第52条第68条的第一款之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司法机关呢已对其呢采取了这个刑事强制的措施哈。而这个运输公司呢，他的这个法定的代表人哈，邵某呢也未履行安全的生产的职责，所以呢也建议呢由这个赣州市的应急管理局啊对他们依法给予了行政的处罚。而厦门的这个商贸有限公司呢，就因为非法改装的车辆哈，就建议由属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呢就依法给予了行政的处罚，对涉及事故的3名有关公职人员按干部人事的管理权限来建议移交相关的机关进行追责问责。那这个呢就是过度依赖智驾的最惨痛的代价，不是罚款啊，不是扣分，而是生命啊。所以呢案件听完之后呢真的是非常的沉重啊，小张以及他的父母一家三口当场死亡。所以呢这个案例呢就是要给所有的车主啊都敲响了警钟啊。吴律师，除了这些不幸的事故案例呢，那有没有说一些幸运的案例啊，比如说消费者呢成功起诉了这个车企，又或者说是如果说来电咨询的车主啊听众小张他坚持认定呢是车辆的一个缺陷导致的事故，那他又有什么维权的一个途径呢？
4: 对这个问题呢，关于维权确实是很多消费者都关心的问题。如果车有问题，我能不能告车企？答案肯定是可以，但是这条路啊比较难走。如果想追究车企的责任，需要走的是产品责任纠纷的路径。根据我国的产品质量法第41条，车主呢是需要证明这个车辆存在缺陷，而且这个缺陷呢，它跟损害后果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就是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具体来说呢，需要做以下几件事情哈。第一个是获取 EDR 数据，根据我们国家的标准，刚刚我们也有提到这个黑匣子，它是可以记录事故前至少90秒的这个车辆状态的数据的，这个也是智能的网联汽车必须安装的这个数据的记录器。这些数据呢就包括了车速啊、加速踏板的位置啊、制动踏板的状态呀、方向盘的转角以及辅助驾驶系统的状态，或者是有没有人工干预等等，这些就是判断是人还是车出问题的关键证据。第二个呢是委托司法鉴定，那专业的事情我们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嘛。 需要找到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对车辆的辅助驾驶系统进行检测，判断系统是否存在设计缺陷或者制造缺陷。因为这个它对普通的消费者来说，这个举证责任就比较苛刻了。我也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美国有一个消费者是成功起诉了特斯拉的一个案件。这个案例当中呢，原告他就需要证明在相同的光线路况条件之下，同级别的其他品牌的车，比如说奔驰、宝马、奥迪，它的自动紧急制动都能正常工作，而只有特斯拉它却没有，这才构成了、这个缺陷的初步证据。就比如我们在一开始来电的这个小张，他咨询的这个车，为什么我的车在进入隧道还是以112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来行驶，也没有识别到这个前方有货车。那如果是一个合格的辅助驾驶系统，它是应该做出如何的反应呢？我们都是需要进行同级别的其他车辆的一个对比。
3: 对，
4: 所以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3: 所以呢，我们刚刚听完吴律师的一个讲解之后啊，也非常透彻啊。根据吴律师的分析呢，我们其实可以给到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如果说你遇到了类似的事故哈、首先第一步呢，就是要保存证据，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啊。现在呢，基本上只要你是新能源车呢，都是车里自带的，但是你还是要检查一下，对不对？检查一下、有没有空间啊，网络啊，各方面正不正常啊，以及这个 EDR 数据哈、车辆状态截图和与车企客服的一个沟通的记录。而第二步呢，就是咨询我们专业的律师哈、来评估诉讼的可行性和成本的。
4: 是的，但是坦白的说啊，对于单起的事故走产品责任诉讼的成本，这个成本它包括一个是律师费、鉴定费，还有时间成本，通常是远远高于走保险理赔的。所以遇到事故可以先走保险减损。不要盲目或者轻易的去告车主。除非说你能拿出强有力的证据，也就是比如说我们找到这个黑匣子里面的数据，确认这个车企它是有责任的，否则产品责任诉讼的胜算是很低，而且成本还有时间成本以及对这个原告的这个心理上的付出的这个成本都是非常高的。最务实的做法还是接第一先接

0: 受交警的责任认定，然后走车损险和第三者的理赔。如果说啊，车主对车它本身有质疑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啊，这个缺陷管理的产品管理中心提交缺陷的线索报告。
1: 没错啊，所以呢我们听完了这么多的案例哈，以及我们吴律师的一个专业的法律分析呢，我相信呢我们听众朋友呢已经得到了一些实用的建议了哈。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呢大家如果呢关于我们的这个案例啊，以及我们这个法律方面呢有什么更多的问题哈，我们在一会儿休息回来呢可以给大家进行更多的科普啊。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来到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找到 FM107.5 啊，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这个直播间，就可以来留言了啊，留言你的问题，我们都会在线跟大家来回答解惑的。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6: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5: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6: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5: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6: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5: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6: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5: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6: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7: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他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3: 无论您是在上下班的车上，还是在出门回家的路上，请您注意安全。法治一线节目组温馨提醒：平安是福。
8: 好的，来到时间的12:49哈，继续来到我们今天法治一线最后一 part 的环节。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哈，我们呢给大家留了一点时间来问问题啊，然后呢给大家邀请到吴律师呢来给大家解答的。好，我们首先看到呢我们第一位听众哈，这位听众说了，哎，原来 L2 智驾呢全是辅助哈，那车企的宣传它的这个自动领航呢会不会说有点误人呢，就是误导人哈。那这种情况下呢，能不能够说通过这个法律的途径啊，或者之类的啊，能不能去投诉车企夸大宣传呢哈？关于这一点，吴律师您怎么看？
9: 关于车企的宣传方面，其实我们有在一开始的这个案例当中有提到汽车驾驶自动化的分级。

0: 这个是国家的一个标准，
1: 嗯。
0: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空中普法的意义就在这里啊，
1: 嗯。
0: 很多的听众或者是消费者，其实他有一个自认为这个智驾它是个什么东西，
1: 嗯。
0: 然后国家对这方面呢也有一个明确的国家标准，从 L0 级到 L2 级，它都是驾驶辅助，而不是我们通常的消费者认为的，我可以做
1: 完
0: 甩手，
1: 全
0: 对，
1: 对，
0: 甩手掌柜，或者是就完全依托交付于这个智驾系统了。所以，如果车辆的那个产品手册上面明确已经标注了它是 L2 级，可能不太会
1: 是的，是
0: 存
1: 的。
0: 在这个虚假宣传的这种情况。
1: 是的，所以呢，其实你也要理解啊，就这位听众，你知道什么叫自动领航啊？知道什么叫这个自动驾驶？你要知道它的名称的含义，不是说自动就是完全的它自己开就可以了。就像我们现在经常在路上，我们东莞有很多啊，什么萝卜快跑，对不对？像这种哈，就是能够说真的无人驾驶的这种车辆哈，其实还是有。但是呢，目前来说呢，我们日常开的这
0: 私
1: 个，
0: 家车
1: 对，
0: 不
1: 私家
0: 多，
1: 车呢，其实是目前啊，我了解到应该是没有的哈，所以呢，大家也不用去太关注这一点啊，只要觉得，只要知道啊，刚刚说到，只要你买的是新能源汽车啊，你自己开的，就肯定啊，属于是辅助，而不是完全的甩手就对了哈。好，那么这第二位听众就说了哈，高速呢，我如果开了这个NOA 哈，偶尔呢脱手几秒没出事，但是呢被拍到了，这种情况会不会扣分罚款呢？
0: 这个如果有摄像头，当然
1: 肯定
0: 一
1: 会
0: 定会
1: 罚是
0: 扣
1: 吧？
0: 分。对，是的，不论这个车上驾驶员是否有那个智 驾系统，只要是这个刚刚我们也讲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赋予司机的这个安全驾驶的义务，它是全流程的，不间断的。我们也不要拿自己的性命去开玩笑哈。
1: 没错，没错，还是安全第一啊！你不要说是开了它可不可以脱手啊？你什么时候都不可以脱手，对不对？还有打电话啊，这些都是属于是安全问题啊，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拿生命去开玩笑哈。好，那么我们第三位的听众呢啊，他说哈，他说 L3 级的车啊，如果说上路之后呢，万一出事啊，这个责任那应该是算车主呢，还是厂家呢？现在有没有说一些明确的法律条文呢？
0: 关于这个问题呢，L3 级及以上的这个责任划分，肯定现在还是会有一些区分来处理的。比如说这个 L3 级，它叫有条件的自动驾驶，这个级别之下呢，驾驶员是要根据系统的请求进行接管的。如果这个系统发出了此类的请求，驾驶员没有接管。那我们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之下，驾驶员肯定还是需要承担责任
1: 责
0: 的。
1: 任，
0: 我们也不是说一刀切，那 L2 级以下就是驾驶员全部承担责任，L3 级以上，那我们驾驶员就不承担责任了。所以我们这个要讲清楚。其实呢，我也可以给主持人和各位听众分享一下，包括我们同事在近几个月也有买过那个小米的智能驾驶的车辆，在智驾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几个月的新用户体验就出现了很多的这种小问题，包括叫在那个十字路口圆盘的路口，它会自动识别到圆盘上面去，
1: 就撞上去了。
0: 需要驾驶员来手动接管来处理，另外在花带的地方也会撞上去，甚至说在回老家的这个高速路口上，他也会错过这个高速路口，这种情况之下都是需要人来接管的，所以这个接管以及驾驶员本身的这个路况的注意。以及谨慎的驾驶都是需要去合理的去预判的。
1: 没错，所以呢，也感谢吴律师的一个专业的分享哈。所以我们听完了这么多案例以及刚刚听众的一个问题之后呢，我相信呢，我们听众朋友呢已经得到了一些实用的建议哈。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个啊，认清法律的定位哈，你永远呢都是法律的这个第一责任人，也是自己的安全的责任人哈。只要你的车标称是 L2 以及以下的话呢，法律上面它就是辅助驾驶。你的手呢不能够离开方向盘，而你的眼睛呢也不可以离开路面。 你的注意力呢不能离开

0: 驾驶哈，最高法指导性的案例呢也跟大家说清楚了，辅助驾驶呢不能代替我们驾驶人成为驾驶的主体。而第二条呢就是要保留证据了哈，当你出事之后呢，我们要靠数据说话，那建议各位车主呢，首先要保持行车记录仪正常工作，定期检查这个存储卡。而第二呢，就是如果遇到了这个事故哈，第一时间呢要保存好车辆的 EDR 数据，那这方面呢可以联系我们 4S 店或者是第三方的机构来提取的。第三呢，要保留好与我们车企客服的所有沟通的记录，包括通话录音啊，以及需要告诉对方的一些聊天的截图哈。而第三条呢也很重要了，那遇到事故呢走保险啊，不要轻易的告车企，刚刚我们吴律师也跟他说了哈，技术呢可以辅助驾驶，但是责任呢必须要紧握在手中哈，生命呢没有试驾的机会，安全永远是第一优先级。那么今天呢法治一线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我们吴玉婷老师也我们的律师啊，带给我们的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分享。那么如果大家呢遇到交通法律问题，欢迎通过我们节目的法律咨询热线联系到我们，我是伟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啊！
10: 一只，两只，三只，
11: 哎呀，还有呢，那边，
9: 对，
11: 看，哇！
12: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3: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5: 行车途中好伙伴，
16: 用车路上好帮手，
15: 开车听一听
16: 交通小精灵。
1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原地热车一直都是众说纷纭，有些人说一定要热，有些人说要原地热，也有人说跑着热，总而言之呢，各有各的说法，很多车主朋友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现在这车到底要不要热呢？热车是必须的，这一点呢没有任何的疑问，只是现在热车的方式、目的、时长等等跟过去几十年前的化油汽车完全不同。现在热车呢不需要像以前那样长时间刻意的原地热车，除非我们所在的地区温度啊低于-35°C。现代热车呢是让汽车启动30到60秒之后上路，随后呢保持低车速行驶一段，也算是一种平稳升温渐进加速的动态过程。而在这个原地30到60秒的过程中，我们拉一下安全带，看看后视镜，根本感觉不到，也不需要刻意的留出额外的时间去原地热车。但热车的这个过程可是真实存在的，现代热车其实并不是为了让发动机变热，而是为了保证机油回位之前不让零部件剧烈工作。具体讲呢，就是汽车停了一晚上，发动机里的机油因为重力全部流到发动机底的油底壳里，所以这个时候发动机上半部分就会缺机油。因此为了保护发动机各零部件，我们就应该先等机油回到零部件表面形成一层稳定的油膜之后，再进行剧烈的机械运动。而机油呢，是从我们点火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从机油泵泵出，在发动机内循环上去了，以此起到冷却和润滑的作用。
18: 小精灵，下节再见。
1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9: 好的，13:04，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险沙同心东路东向西，北王路附近的拥堵113米，缓行461米；环城南路西向东拥堵1.2公里，缓行335米。继续来关注呢，温竹路东向西，从温竹二环路到温竹一环路啊，这块是缓行路段，缓行357米。险沙同心东路的西向东，同样的也是在北王路附近呢，拥堵630米。缓行263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

0: 10万块钱以内的车被人撞着啊，顶不住啊，找不到人。你那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1: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2: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3: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4: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1: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的，13:11，欢迎各位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啊，依然和大家来分享有关车辆方面的一些动态和话题啊，同样呢也为大家呢推荐大家心仪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车型，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或是呢各种不同的一些款式啊。那今天依然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四款新能源大型 SUV。那随着现在呢这个多孩家庭的数量增多，以及呢新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消费者对于家用 SUV 的需求呢也在悄然的发生变化。那相比传统的车型呢，新能源的大型 SUV 凭借宽敞舒适的车内空间、丰富的智能化的配置，以及呢出色的用车成本表现，正在逐渐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用户的购车的首选啊。与此同时呢，像冰箱、彩电、大沙发等舒适性配置的普及啊，我们说的是车上的啊，也让大型 SUV 呢它的用车体验是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会挑选四款关注度比较高的新能源大型 SUV， 看看呢哪一款更加适合你。那这次为您推荐的四款车型呢，分别是2026款的理想 L9、2026款的问界 M9 以及呢2026款的蓝图泰山，还有2025款的极客 9X。 我们挑选呢价格相对比较接近的车型啊，以便呢更加清晰的展示它们的差异化的优势。那再次提醒各位，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个蓝图泰山啊，它的这个也是其中的一款啊。我们和大家分享的，首先来自四款车型的外观。在外观方面呢，这个虽然四款车型的设计是各有不同，但是都有着大型 SUV 呢应该有的气场。那么具体来看呢，理想 L9 沿用的是家族式设计语言，其中标志性的星环灯带变得更加的齐平，内部还加入了三色设计啊，点亮之后呢，科技感和精致感都是有所提升。问界 M9 的前脸设计呢，简约干练，贯穿成型的闪银啊饰条，是搭配一体式的天际星环灯啊，进一步拉伸了横向的视觉宽度。蓝图泰山和极客 9X 呢，都是配备了大尺寸的直瀑式的前格栅。那么在搭配呢造型独特的头灯组啊，整体看上去是颇具气场。车尾方面呢，四款车型都有着不错的层次感，而且呢尾灯的样式各具特色，点了之后呢都是很有辨识度的。那么车身尺寸方面呢，四款车型的整体尺寸相差不大，都是处于同级主流水平，那足以满足呢大多数消费者对于车内空间的使用的需求。那轮毂方面呢，理想 L9 和蓝图泰山的表现呢相对比较好，都是标配了这个22英寸的轮毂啊，其他两款车型呢标配21英寸轮毂，但是好在呢都可以选装22英寸的轮毂。那么外部配置方面的蓝图泰山的表现相对较好，不仅是唯一同时标配呢转向辅助灯、像素式灯光特色功能，还有场景灯语，以及呢电动车啊侧脚踏板这个车型。同时呢还独占了星空天窗啊，有效的提升了档次感。那其他的三款车型的外部呢都是配置各有特色啊，没有拉开明显的差距，这是外观方面啊。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3: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好的，13:22，我们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那天气呢越来越热了，谁能拒绝一只冰凉清爽的冰淇淋呢？那我们得提醒各位啊，夏天吃冰淇淋不要光看价格，还得挑品质品口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是藏着惊喜啊。首先要说的就是咱们的芝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先给大家推荐酸奶桑葚口味，用的都是 HPP 呢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您可听仔细了啊，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的，咬一口还能吃到呢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满口都是桑葚的鲜醇。还有酸奶苹果口味，添加了天然苹果泥，再配上 Q 弹脆嫩的椰果，酸甜清爽，夏天吃呢再合适不过了。接下来这款呢，颜值和口感是双在线的啊，就是咱们的分干季系列啊。最特别的是什么呢？它配了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密封好之后呢，放进冰箱，下次吃呢还是原汁原味，干净又方便。其中呢，香草柠檬味呢，生牛乳含量高达38%。还选用的是意大利的百年老厂啊香草柠檬酱，另外呢还有抹茶味，3分清苦，趁着7分回甘啊，这个入口丝滑细腻，一点粉感都没有啊。同时呢，这个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不要错过咱们的威化系列啊！重点来了，咱们的威化片都是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一口跳叉。经典牛奶威化，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鲜香味呢直接拉满，堪称呢鲜奶口味的天花板。那么新出的抹茶威化呢更绝，把抹茶的甘醇香呢是发挥到了极致，还特意压低了苦味，不爱吃苦味的朋友呢也能够放心冲。最后呢，给大家推荐咱们的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这3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啊。这种绵密丝滑的口感，醇厚不腻的味道啊，吃过一次就再也忘不掉。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是非常 nice 的。任选套餐再赠送了3支索菲亚的绿豆棒冰。那各位朋友呢，可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这2个字呢，赶紧下单吧。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点火！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控制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咨询有深度，
8: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7: 测评有态度，
9: 这个自动泊出，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7: 聊车有广度，
10: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0: 车市热点，
11: 选车指导，
0: 安全驾驶，
11: 消费维权，
0: 二手车咨询。
11: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0: 爱车爱生活，
11: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好的，13:37继续在淘车有道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四款大型的家用 SUV 啊，新能源的 SUV 啊。那么内饰方面的四款车型采用的是当下主流的极简设计的风格，其中理想 L9 配备了29英寸的超宽中控屏，搭配四款车型当中独有的双辐式的方向盘啊。然后呢，科技氛围是最为出色的，相比之下呢，蓝图泰山的科技感是四款车型当中相对来说最弱的，是唯一的没有配备超宽中控屏或者是连屏的车型。那么内部配置方面呢，理想 L9 的表现相对突出，不仅呢中控屏的尺寸最大，分辨率最高，还独占了前排头枕的加热功能，而且呢第一排和第二排都是配备了零重力座椅啊，再加上功放最大输出功率呢达到5440瓦的33喇叭扬声器啊，这个整体用车体验更加出色。相比之下呢，蓝图泰山的内部配备呢是稍显逊色一点，是唯一没有采用的真皮材质方向盘和座椅的车型。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性能。性能方面呢，理想 L9 和问界 M9 采用的是增程式发动力动力啊。那么蓝图泰山和极氪的 9X 呢采用的是插电式混合动力，其中呢极氪 9X 的发动机和电动机整体参数的表现是最为亮眼，官方0到100公里的加速时间仅为 4.2 秒。那问界 M9 呢紧随其后，动力参数呢也比较好啊，其他的两款车型呢相差不大。 CLTC 呢纯电续航里程啊，这个方面的问界 M9 做得最好，达到了422公里。相比之下呢，蓝图泰山的 CLTC 啊，这个纯电续航里程是最短的，只有350公里。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好的，13点46分，我们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很多朋友说，发现呢，妈妈在穿鞋的时候呢，要扶着柜子才能站得稳，而且呢，他们经常会腰不好，弯腰系鞋带呢，蹲下提后跟，对于妈妈们来说呢，特别费劲啊。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安妮妈妈免弯腰鞋，这个名字呢就特别吸引人，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不用蹲下，站着就能把脚把穿在鞋里面啊，真正做到弯腰啊，这个免弯腰一脚蹬，男女同款不同色，尺码超全，从35到44码。这双鞋可是健步鞋排行榜上的排名很靠前，很多长辈都在穿。平常呢，大促要139.9元，那今天商城给到专属福利价呢，到时候只要109元。100出头呢，给爸妈买一双舒服的好鞋，可以说怎么算呢都值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先薅一波福利。普通的鞋后跟呢，这个一踩就塌还硌脚，每次穿呢都得用手去拽好几下。但是安妮妈妈这款是免弯腰专利软后跟设计，脚往里一伸就进去了，不用系鞋带，站着就能穿。穿上之后呢，鞋口自然贴合脚跟，那平时呢穿着去买菜呀、遛弯啊、跳广场舞啊都没问题。更贴心的是，这双鞋的这个鞋楦呢是加宽加厚的，是联合骨科科研啊这个机构调研了上万份国人的脚型数据才设计出来的。那针对长辈呢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去设计，脚趾在鞋里完全不受挤压，不磨脚，不压脚背啊，就是哪哪都很服帖。那么这双鞋呢，不光是舒服啊，颜值也很能打啊。那平常呢，这个出门搭个运动裤呢，都特别好看。颜色有四个啊，香芋紫、燕麦米、银五黑，还有纯黑。男款啊，那么尺码覆盖35到44码，重点是这双鞋在榜上的长期的霸榜第一，很多网友都给家里的长辈买过啊，口碑不错。618大促本来是要卖139.9元的，但是今天商城下单呢，到手只要109元，赶紧安排上啊，别让长辈们再为穿鞋受累了。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车生活。
1: 好的，今天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大家赶紧来分享这几款车型他们其他的一些配置啊。安全配置方面的 M9， 这个问界 M9 的表现最为全面，是四款车型当中唯一同时配备后排座椅、这个防下滑气囊、后排中央安全气囊以及呢 DOW 的开门预警的车型。其他三款车型的整体表现相差不大，都是配备有较为丰富的主被动的安全配置啊。那么驾驶辅助以及智能化方面呢，理想 L9 占有一定的优势，不仅呢独占10个 UWB 的高精度雷达，而且还是四款车型当中呢同时标配记忆泊车、远程召唤还有城市高速路段辅助驾驶的车型，表现更加全面啊。那么相比之下呢，问界 M9 和蓝图泰山的表现呢稍显逊色一点，都没有标配呢城市路段的这个辅助驾驶。智能化配置方面呢，理想 L9 和问界 M9 是旗鼓相当，都配备了手势的控制，还有多指飞屏操控、声纹识别等等，用车体验呢好于另外的两款车型。对比来看呢，蓝图泰山的表现呢明显不如其他三款车型，智能化配置方面呢有一定的缺失。所以呢，这次推荐的四款新能源大型 SUV 都是非常适合呢多孩家庭用车的需求，而且呢都是有着鲜亮的竞争优势。其中呢，理想 L9 凭借丰富的座椅功能以及优异的智能化的表现，依旧是许多消费者心中的这个奶爸神车。问界 M9 呢刚刚完成中期改款，产品力呢得到大幅提升，尤其是安全配置在同级别中占有一定的优势。蓝图泰山不仅外观大气，而且呢外部配置非常的丰富啊，特别是独占的星空天窗啊，有效提升了档次感。极氪 9X 的性能表现呢最优异啊，官方0到100的加速时间4.2秒。

拥有出色的动态表现。总体来说呢，四款车型都是展现出了不俗的产品力，消费者可以结合自身需求进行选择。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淘车有道到这儿呢，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在明天下午的13点再会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4点01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环城南路辅路西向东，从牛山景顺路到一中人行天桥这块呢是拥堵825米。环城南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27米。朝阳路东向西从东莞大道辅路到石竹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53米。松山湖大道西向东从铜沙立交桥到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这块呢是拥堵39米，缓行206米。环城南路西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2公里。险沙同心东路的东向西北王路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84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王二浪的《蜜蜂》。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下午的2:09，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是周二，我们的节目继续给大家带来一些近期的，主持人带团的一些信息哈。那现在已经是临近暑假啊、这个暑假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啊，亲眼看看咱课本里的这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6999，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呢，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望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庄，还有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六日游4999。暑期报名热线43-2241，43-2241，或发送关键词旅游至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天气呢确实很热，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呢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好味道的冰淇淋啊，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是藏着惊喜。首先要说的是咱们的知心石系列，性价比呢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先给大家推荐的是酸奶桑葚口味啊，用的是 HPP 啊这个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啊，您可听仔细了啊，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的，咬一口还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满口都是桑葚的鲜醇，还有呢酸奶苹果口味，添加的是天然苹果泥，再配上呢 Q 弹脆嫩的椰果，酸甜清爽。

0: 总之呢，再合适不过了啊。那接下来这款是颜值和口感双在线，就是咱们的分干剂系列啊。最特别的就是呢，它配了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密封好之后呢，放进冰箱，下次吃呢还是原汁原味。其中这个香草柠檬味呢，生牛乳含量高达38%，一口解锁高级感啊。还有抹茶味啊，这个三分清苦，趁着七分回甘，入口丝滑细腻，一点粉感都没有啊。那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不要错过咱们的威化系列。咱们的威化片都是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一口掉渣。那么经典牛奶威化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的稀奶油，鲜香味是直接拉满啊。新出的抹茶威化呢更绝啊，这个抹茶的纯甘香发挥到极致，还特意压低了苦味啊，不爱吃苦味的朋友呢也能够放心的冲。那最后给大家推荐咱们的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这三种口味啊，每一款都是老顾客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这种绵密丝滑的口感，醇厚不腻的味道，吃过一次之后呢再也忘不掉啊。那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是非常 nice 的。任选套餐再赠送三支索菲亚的绿豆棒冰，各位朋友呢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这两个字就可以赶紧下单了啊。
1: 是，另外呢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多出去溜溜弯啊，尤其是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啊，咱们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安妮妈妈免弯腰一脚蹬妈妈鞋。这个普通鞋的鞋后跟一踩就塌，还硌脚，每次穿都得用手拽好几下。但咱们这款呢，免弯腰专利软后跟设计，脚往里一蹬就进去了啊，不用系鞋带，站着就能穿。更贴心的是，这双鞋呢，它是加宽加厚的，是联合骨科研究院调研了上万份国人的脚型数据设计出来，针对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来设计，脚趾在里面不受挤压啊，不磨脚，不压脚背儿，真是哪哪都舒服啊。一天下来呢，这鞋子也是不闷汗，而且呢抗菌防臭，采用网布材质组成，走再多路都不带闷啊。另外它不光舒服，颜值扛打啊，特别穿上很时尚，四个颜色，香芋紫、燕麦米、银武黑、纯黑男款，尺码覆盖35到44码。这双鞋在健步鞋上长期霸榜第一啊，很多网友都给家里长辈买过，618大促139.9元，今天商城下单到手只要109，赶紧安排上啊，别再让长辈为穿鞋受累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啦。
2: 好香呀。
3: 谁把灯关了呀？
4: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5: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6: 俺错了呀。
4: 啥味道？
3: 那就倒了，着火了，
4: 那就快跑。
3: 我的媳妇儿，
5: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5: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4: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5: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7: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8: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9: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8: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9: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8: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11: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10: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11: 我的家乡欢迎你，
10: 欢迎你。
11: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熔岩的奥秘， 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2: 我的家乡。

好的，一首来自周董周杰伦的谁稀罕。下午2:21继续陪伴您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

0: 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欢迎我们所有的收音机旁以及我们网络啊这个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遥望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邓琪呀、等等一些朋友们，大家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峰哥打算带我们去哪里逛一逛呢？
1: 还是在江浙沪啊？
0: 这江浙沪包邮区，反正咱们就在那儿转悠了啊。
1: 对，因为他这儿呢就很奇怪，就其他的地方，就江浙沪的其他地方都是集体冲上了35度了，但是浙江呢这个地方呢只有25度。
0: 哇，25度，
1: 所谓叫户外冰箱啊。
0: 我也想去，
1: 这个凉快的恨不得早上呢就起来披件外套啊。
0: 嗯，
1: 这里是没有莫干山的房价，没有安吉的人潮啊，更没有排队一小时拍照5分钟的狼狈啊。江浙沪自驾约3个小时就能从闷热的这个城市啊一头扎进森林溪谷和瀑布里面啊。那个早晚呢都要加件薄薄的外套，是吧，白天呢踩进溪水呢，晚上去看肉眼可见的星河啊，空调好像显得都有点多余啊。
0: 真羡慕啊。你看这两天不是刚刚看到一个新闻说过两天我们这儿又要被台风影响啊，要下开水了，
1: 对，
0: 因为太热了。这里的山水呢是真的有点不讲道理
1: 啊。为什么？
0: 它是钱塘江的源头，森林覆盖率超80%，整片山野绿的是一眼望不到头哈。原始森林、峡谷、瀑布、清溪层层铺开，因此呢还有了浙江亚马逊的称号啊。浙江亚马逊，
1: 对不对？这个走到山里面的头顶是遮天蔽日的古树，脚边是清的能看见石子的溪流，对吧？那顺着水声往里走呢，拐过一个弯呢，瀑布突然就从山崖间扑下来啊。就这种感觉你会觉得哇，莫言来了都说这是神仙境啊。
0: 夏天来这里呢完全不用安排那种所谓的什么特种兵行程
1: 啊，
0: 因为这样的地方你在特种兵太浪费了，
1: 你就慢慢走啊。
0: 对，你就找一处清澈的水潭啊，把这西瓜饮料泡进溪水里面，脱个鞋踩个水，旁边铺一个那种垫儿啊，你就在那儿又吃又喝又玩，一天就过去了啊。
1: 是，而且呢这儿还能说住进云海和银河里晚上。它的古村呢比松阳更野，被称为叫江南小布达拉宫啊。这个
0: 刚才是浙江亚马逊，
1: 对对，
0: 现在是江南小布拉达宫，反正就是哪儿都有平替。
1: 对对对，这个黄泥老屋依着梯田是层层向上啊，然后呢没有被咖啡店的文创店和统一招牌给占满，村里面依然是竹板桥啊，这个鹅卵石墙、夯土房，还有慢悠悠的日常啊。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很多朋友呢特别想要的这种叫什么乡村田园风、
0: 没错。感谢我们这位新朋友清风的关注哈。所有新来我们直播间的宝子们，你也可以来点点我们的小关小注。这位一阳说小珍不关注世界杯，我也关注世界杯，关键咱的节目不是体育节目啊。
1: 对对对，
0: 咱是个旅行节目，要不咱们就说现在去那个美国墨西哥那块去逛逛，
1: 去美加墨
0: 美加墨看看吗、对吧？所以就是不是说每个节目必须要聊世界杯，因为这个世界杯我们可能会穿插其中，我们前两期的节目都有说到的。
1: 对
0: 啊，但是呢它不是我们的重点。
1: 这时候每个人有选择权，有的朋友不喜欢看足球，我什么世界杯我不看啊，对吧？
0: 是的是的，这怎么说呢，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好，谢谢我们大 M 的关注，所有的新朋友也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节目到底是哪儿，赶紧揭晓答案吧。
1: 浙江衢州开化啊。
0: 开化，
1: 对，
0: 我喜欢这个名字，
1: 是不是？
0: 嗯，
1: 就非常开明。
0: 对，又开明，然后呢又这个叫化
1: 对，化骨绵掌。
0: 你真是硬靠啊。
1: 又开水化开。
0: 又开又化的哈。好，那么今天我们将会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来聊一聊这开化有什么好玩的。
1: 对。
0: 咱们先来听首歌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发个信息啊、有朋友想聊世界杯我们也欢迎啊。
1: 好。
0: 都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咱们先来听首歌，稍后继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多云见晴，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温度在28度到35度，相对湿度60%到90%，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晴，有短时雷阵雨，28度到35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0: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2: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3: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来自李荣浩的一首《名字》。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呢，带着大家去江浙沪25度山水空调啊，不需要大家那么热的一个地方。
1: 对，
0: 这个地方就是衢州的开化。浙江衢州开化。
1: 就衢州市的开化是一个县啊。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一块呢，有一个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啊，就是能够把钱塘江呢从哪里来变成一场避暑旅行的，只有钱江源啊。这里是浙江的母亲河啊，它的源头也是一座呢这个藏在原始森林当中的户外冰箱啊。所以说一进山的满眼都是浓的化不开的绿啊，就古树把烈日给遮蔽的严严实实，那当然就清凉了，对吧？
0: 是，
1: 溪水追着石头呢一路跑，转个弯呢就能看到飞瀑和碧潭。累了就在树荫下面坐坐，把西瓜和饮料呢泡进山泉。刚才我们就说了啊，听听这个瀑布虫鸣和风声啊。
0: 咱们小王，感谢这位小王的关注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新朋友阿醒，是吧？这些新朋友大家都可以来点点我们的关注啊。咱们说这里还有个山叫台回山，台呢就是露台的台，
1: 对对对，
0: 回去的回。台回山来开化呢，如果只能选一个地儿出片，那这个地方必须上榜。
1: 对，
0: 它是沿着山坡层层叠高的古屋啊，梯田啊，你想想它就非常有那个层次感，
1: 一圈一圈的啊。
0: 对，远看呢就像有人把整座村庄都挂在了山腰上。这挺好玩的啊。
1: 对，这个夏天尤其是惊艳啊。就满山的稻田是绿的晃眼，风一吹呢，这个绿浪就从山顶一路是翻到谷底，因为它是一层层梯田嘛。那赶上雨之后呢，雨后云雾在屋顶间穿梭啊，古村是时隐时现啊，就像是旅游大片啊。
0: 是，另外呢，它不是那种顺路可以打卡的小景点，而是值得专门进山为它留出半天的一个开化的王牌，就我们说的台回山啊。
1: 对，
0: 大家可以记一下。谢谢我们心有灵犀这位朋友的关注。然后明天你好说，哎，衢州离我们这儿很近哦。
1: 哦，是吧？
0: 是吧？那就可以顺便玩一下。
1: 对，这儿还有个山叫古田山啊。如果说想知道浙江的绿色到底有多浓的话呢，去一次古田山就懂了。这儿藏着保存完好的原始常绿阔叶林，就那种大叶子啊。然后呢，古树呢撑起巨大的绿荫啊，藤蔓在林间自由的生长，同时呢，整座山就好像是刚刚从雨里面醒过来啊。那沿着水声慢慢的往深处走，就是温度会越来越低，空气也是越来越湿润啊。阳光被树叶呢剪成这个细碎的光斑啊，我们看到这个洒落一地光斑的样子特别好看啊。还有呢就是到处都是绿野仙踪啊，所以你到这儿来呢就是古田山嘛，你不要着急赶路，慢慢走，大口的呼吸，把积攒已久的疲惫呢交给森林啊。
0: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九溪龙门，九溪龙门就是把避暑变成一场山野闯关啊。怎么说呢，就是它有峡谷，溪水，奇石啊，时而呢就变成了瀑布，时而转个弯又看到了一汪碧透的这个透亮的碧潭。所以它就是各种的不同的景啊，就给你总给你转角遇到一个惊喜的感觉。
1: 对，所以呢就是踩水啊，这个溯溪啊，穿峡谷啊。这个呢就是很多朋友呢特别喜欢的这个夏天的这种感觉啊。这儿还有长廊叫十里水山长廊。
0: 我真的很喜欢水山。
1: 对，
0: 因为它特别的漂亮啊。那个时候是专门跑到南京秋天的时候看他们的水山。
1: 对，
0: 它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它那个叶子就变黄了嘛。那来开化自驾十里水山长廊绝对是一条不普通的路啊。高大挺拔的水山沿公路整齐的排开，然后呢枝叶在头顶交织啊，就像是一条通往山野深处的绿色隧道。
1: 对，
0: 我特别喜欢那种路，就你开车在那种头顶都看不到天都是

0: 这个树枝的那种，就感觉特别有感觉啊。
1: 是，就说你刚才小哲说这个秋天的水杉是黄色，慢慢变成红色啊。
0: 对。
1: 那夏天它就是绿的。
0: 绿的。
1: 这个绿的清透啊，风从林间穿过呢，连公路就像是自带清凉的滤镜啊。
0: 嗯。
1: 所以呢，这也是呢这个开化自驾途中呢值得专门去停留的一个风景，叫十里水杉长廊啊。
0: 嗯。
1: 当然除了这个景观之外呢，这还有一些这个村庄啊，比如说下淤村啊。如果说你来开化想找一个不爬山不赶路还能够轻松拍出大片的这个山水大片的地方啊，这个下渔村呢一定要收好。
0: 嗯，
1: 这个村呢被青山环抱，清澈的马金溪从门前呢就是缓缓的流过，白墙黛瓦，田野竹林啊，全部都是倒映在水中。最舒服的玩法呢就是沿着滨水步道慢慢走，骑车追风，然后呢坐竹筏呢看两岸青山，累了就找一个临水的位置呢喝喝茶发发呆啊。
0: 嗯，
1: 这个到了傍晚的时候呢，这个村庄啊远山呢、炊烟呢一起就变得很温柔啊，所以呢这个地方真的是值得一去啊。
0: 这个画面感一下子就有了啊、这一下想到那首又见炊烟升起啊。
1: 对对对。
0: 那这样这里的古村也是非常的美啊、它是那种夯土老屋啊、沿着梯田层层向上啊，有什么 田高坑。
1: 对。
0: 台回山，这种古老的城堡啊，又有那种江南小布达拉宫的感觉。
1: 这个古村呢藏在海拔近700米的山顶啊，这种黄泥夯土老屋呢沿着梯田是错落有致的排开，白天呢贴着屋檐去游走啊，那晚上呢还是傍晚炊烟袅袅升起啊。真正的重头戏呢等天黑啊，因为这儿呢远离城市的灯光，所以到了晚上呢村庄安静下来，天气晴朗的时候呢，这个星空啊你能看到银河啊，然后坐在清代的廊桥旁边去吹风啊，那夏天呢甚至要披上一件薄薄的外套，白天看云海，晚上追星河啊。这个高田坑村呢来一张不是说来拍张照片就走，你可以住在这儿啊。
0: 好吧，既然我们刚才就说到了又见炊烟啊，我们就把这首来自王菲的歌曲啊，当然这首歌的原唱不是她哈，我们来听听王菲版的又见炊烟，送给我们所有的听友们。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8: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7: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8: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7: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嘿，再有人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旅行，就这样回答他。或许是为了远方的美景，雪山洁白，湖泊干净，全世界都在对你唱情歌。或许我们走那么远，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因为在遥远的地方，你才能把喧嚣的人世抛在脑后。在广阔的天地，有许多迟早要去，也终将能去的地方。梦想环游，陪你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漫游。

0: 好，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那说到了这个开化有那么多好玩的，最后来到我们最后一趴，那就是好吃的。
1: 对，
0: 好吃的也很多，你不要被它江南小城的外表给蒙骗了，它这里呢是下手又鲜又辣啊，这个什么浙江的鲜，安徽的纯，江西的辣啊，全都在这一桌菜里面都有啊。
1: 对，因为这儿又是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啊。我们首先呢去吃到这个叫开化清水鱼。如果说只能点一道菜呢，这个清水鱼是必须啊，必点的。就这个开化水系呢非常的清澈，活水养出来的鱼肉呢是细嫩紧实，几乎没有那些土腥味儿。当地人最懂它的吃法啊，这个鲜鱼啊，然后呢现杀下锅。

0: 锅配上辣椒啊，这个葱姜蒜呢、啊、还有农家的调料慢慢烧，红亮的汤汁呢咕嘟冒泡，香气还没上桌呢就开始吸引人啊。
1: 哇，
0: 夹起一块鱼肉，轻轻一抿便脱骨，入口就是鱼肉的鲜甜，紧接着就是辣味慢慢的追上来，这个鲜香辣层层递进，最后呢不要忘记了用汤汁去拌饭啊，一碗米饭根本就打不住啊。
1: 我超爱用
0: 至少两碗啊，
1: 我超级爱用这种蒸鱼的这种汤汁，
0: 它是烧鱼、
1: 烧鱼蒸鱼都我都喜欢啊，它有这种汤汁拌饭，那简直太香了。
0: 对，反正一碗饭打不住。
1: 对、
0: 啊、
1: 另外还有我们的炒青丝、
0: 嗯、
1: 啊，这个丝就是螺
0: 丝，就螺
1: 丝
0: 啊，螺丝本的那个、啊、
1: 开化青丝个头不算大
0: 啊，
1: 但是呢却是隐藏王炸，因为它对水质的要求非常的高。
0: 对对对、
1: 长在那种清澈的溪流中、
0: 哦、
1: 肉质紧实，鲜味干净、没有普通螺丝明显的那个泥腥味、
0: 对，
1: 人家是没有的。
0: 是下锅的时候呢，加入辣椒啊，这个姜蒜呢、紫苏啊、还有农家酱料，大火爆炒，让鲜辣的汤汁一点点的钻进这个壳里面啊。
1: 嗯，我可太喜欢吃紫苏炒一切。
0: 嗯
1: 啊，你这什么紫苏鸭脚包啊，
0: 对，
1: 紫苏田螺，紫苏小龙虾、
0: 嗯、
1: 今天中午我们食堂你知道他做了个啥、
0: 嗯、
1: 紫苏茄子豆角、
0: 哦、
1: 都很好吃的。
0: 是
1: 因为它紫苏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啊。
0: 对，
1: 那这个炒螺丝呢，它就是加入辣椒姜蒜紫苏、爆炒，轻轻一缩，哎，这个缩螺丝是个
0: 技术活，很多人要那个什么，
1: 我得拿牙签
0: 牙签踢半天，是吧？
1: 对对对、
0: 其实不用啊，我一般一口一个、还行，
1: 在
0: 广东练出来的啊，尤其是在夏天晚上，点上一大盘的这个炒青丝啊，配上一杯冰饮，然后呢边聊天边吃啊，这才是开化的最鲜活的烟火气啊，
1: 紫苏柠檬鸭啊，我们刚才也是有一个朋友就是、
0: 对对对，
1: 提到了，确实是这个样子啊。好，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开化气糕，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0: 类似于这种发糕一样的东西吧，
1: 哦、
0: 就是它是
1: 米浆发酵，
0: 经过发酵倒进蒸笼之后呢，铺上一些肉末啊、豆腐干啊、香菇啊、辣椒啊、榨菜和葱花，再用旺火去蒸熟，白色的蒸汽裹着米香和肉香，这在揭开锅盖的时候啊。它刚出来的时候特别的松软蓬松啊，就是底部带着淡淡的米香啊，应该就是我们那儿的发糕啊。它还有叫马筋豆腐的这个东西啊，这个马筋豆腐呢是质地非常的细嫩，保持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夹起来不容易碎，因为那种特别嫩的豆腐夹不起来，对吧？
1: 对。
0: 那它这个还可以夹起来啊，那入口呢却非常的柔软嫩滑。最诱人的就是刚出锅的时候呢，豆腐是吸满了这个浓郁的汤汁，外层是咸香入味，里面依然是细嫩滚烫啊。所以呢这个豆香和汤汁呢在咬下的时候呢在嘴里面去爆开啊。
1: 哇，不争气的眼泪又从嘴角流了下来。
0: 对。
1: 这还有个汤瓶鸡。
0: 对。
1: 汤瓶就瓶子的瓶啊。
0: 对对对。
1: 汤瓶鸡是开化特色。原材料是山间放养的土鸡。用的是当地清冽香甜的清泉水，
0: 哇，
1: 加入自酿的米酒和土猪的风干肉，然后在炭火上煨3个小时以上啊，这是汤鲜肉美，我的天，米酒煨风干猪肉啊，这个太太香了，
0: 喝一口汤忍不住就感叹一声啊，鲜美极了，
1: 太鲜了，
0: 而且它还特别的养生啊，所以说你说这个浙江衢州开化，它本来衢州就和浙江其他地儿不一样，其他地儿是一般是清淡一点的，甚至是甜口的，对不对？但是衢州呢它就吃辣的啊。
1: 好的，那么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要跟您说再见了哈。刚才有朋友说想听一首黑凤梨呀、
0: 好吧，
1: 行，我们满足大家的要求啊，也感谢我们黄平这位新朋友的关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好，拜拜
1: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嘅，一齐睇你最新嘅交通路况。我哋见到主城区一方面吓，而家关注以下嘅路段。有条长车龙波是来自环城南路北向东，是现在成3公里的拥堵，速度亦都比较慢的8公里每钟。而环城南路副路方面，西向东西平立交桥到管场立交桥亦都有1.83公里的阻滞，同样慢5公里每个钟。所以这两个路段呢，暂时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是要关注一下的。当然在环城东路北向南蒲园立交桥附近到温塘立交桥那里有缓行1.13公里，不过速度这个可以的。好，看看全城方面，全城现在立落环城北路西向东广贤立交桥到管王立交桥1.33公里的拥堵，4公里满钟亦都是慢。跟着刚才讲过东部快速干线东向西，东部快速立交附近2.05公里的车龙摆出来了。深圳外环高速方面，南向东在龙眼山隧道附近亦都有成3公里，加埋缓行4公里左右的塞车。这些路段都是要注意一下，可以兜路兜路，不兜得路的话比较耐性。以上路况数据是由百度地图提供的。
6: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7: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6: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7: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6: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7: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8: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9: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0: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9: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1: 爸爸妈妈，
12: 爸妈，我回来了。
1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3: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4: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
15: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畅享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线上见
4: 翻嚟禮拜二啊，今日哇，今日又嚟啦！我入嚟嘅時候咧，那個温度咧冚一聲，係覺得舒服啊，定係唔舒服咧咁樣？
5: 因為咁嘅就係、是、之前可能好多老聽眾都知道啦嚇，我哋直播間咧就係等於個恆温嘅空間。咁呢個空間嘅話咧，你天冷又係咁凍，天熱又係咁凍。咁啊，天冷過嚟你會覺得熱，因為你知道天冷我哋一般嚟講著好多大褸噶嘛。
4: 即係温差咁樣。
5: 係啦，如果出邊幾度嘅情況底下，你入邊又十幾度，咪等於開咗暖氣係嘛？好，但係如果我哋出邊哇三十幾度嘅情況底下，入邊十幾度，哇！你個空調凍到好似冰櫃。
4: 即係點解我今日會突然間湧一句咁嘢出嚟咧？即係以前後生嗰下咧，唔係咁多覺嘅。即系仲系 OK 噶嘛，但系而家咧就即系个温差十成差唔多十度嘅时候，你一冚一声就会觉得咦上头啊，发发声噶喎。
5: 所以各位听众唔好成日话我话先个路，系佢自己主动咁样样
4: 讲
5: 出口认路啊。
4: 以前后生，
5: 咪系咯。
4: 咁以前后生，
5: 而
4: 家就冇以前咁后生嘛。
5: 哦，咁样啊？
4: 冇咁后生就唔等于老啊嘛。但係有時候咧，又即係坦白講下，又唔到你唔認到咗一定年紀。以前咧，即係因為每年唔係夠公務年啊，每屆每一屆嘅世界盃咧，咁我都會捧捧場嘅，因為愛好啊嘛，係咪啊？咁人都有啲愛好，咁就以前捱夜係冇事啊。
5: 而家唔捱得係咪？
4: 因為總係覺得咧，喺亞洲當中嘅世界盃舉辦嘅嗰、那個屆咧，嗰、那個時間咧唔係咁多見嘅。以往咧係頂到嘅，即係話咧捱捱夜啊咁，一班朋友拍下大髀啊，拍下台咁樣OK 嘅。而家唔得嘅喎，而家你即係一班人埋聊你，喂出嚟睇波啊咁樣。即係而家咧就好少話有專門有啲以前好多啲吧咁樣睇睇波嘅嘛。而家啲人唔出嚟嘅喎，一可能就。時間的問題啊，比較夜啊嘛咁樣。第二咧就大家嘿，我
5: 以前夜都出嚟噶。
4: 所以我就
5: 唔係第一屆，唔係第一屆喺歐洲舉行啦。
4: 所以係咪就係年紀的問題咯？啊，咁所以咧就
5: 唔
4: 係個個都係喺呢個屋企當中啊，夜捱夜啊，整一包硬貨咁嘅花生，而且大家都喺度互相之間，你知唔知我哋呢班友係點嘅咧？
5: 即係喺群度。
4: 是在群
5: 度傾，以前啊，中意出嚟嘅係嘛？
4: 就

0: 邊係邊係走啊？你係團邊係邊係走咁樣？仲有咧就推廣一下，即係捱夜有啲嘢細雞嘅嘢噶嘛。咁就大家習慣性就係硬貨花生，仲有殼嘅喎，冇殼嘅唔過癮嘅喎，因為你捱時間噶嘛咁樣。咁然後咧就
1: 冇殼食太多啦，食肥人。
0: 係啊，咁大家就互相之間推薦啊，邊只花生靚仔，邊只花生靚仔。原來真係
1: 瓜子嘅咩？你哋？
0: 瓜子叽里呱啦叽里呱咁样，即系
1: 你花生唔一样叽里呱啦。
0: 花生大粒啲啊嘛，
1: 冇俾阿嫂打你啊？
0: 即系我觉得就
1: 白白喺出边老鼠咁
0: 关门噶嘛，系嘛？咁咪就仲有咧就原来
1: 买一个仲好咁啊！
0: 原来好多啤酒佬啦，或者嗰啲即系波友啦，佢系认整咗，即系大多数人会认准咗某一个牌子嘅花生噶。
1: 即系认定套餐。
0: 即系。其實喺開始嗰度唔知呢個牌子原來係我哋肇慶產嘅，啊呢只花生，
1: 我唔知道花生麻麻地
0: 嘅。係啊，嗰只花生係不過有啲貴，啊好似食好似卅幾蚊一斤嘛，話花生卅幾蚊一斤好貴啦嚇，係咪啊？
1: 貴族。
0: 總之咧就但係真的確係 OK 好食，佢係用啲抽直花生去做嘅。你可能又唔明咩叫抽直花生，抽直花生即係等係秋天種嘅，佢唔係咁大粒嘅人嘅咁嘅肉嘅。佢係捏啲嘅，但係佢甜啲嘅噃，啊，即係發育不良嗰啲咧，佢係甜啲嘅，啊，總之咧就都係咁啊嚇，證明一個問題就話時光不饒人，呢排咧就拍大髀拍得多啦，咁就手掌都紅曬嘅，啊，你知唔知拍大髀咩原因咧？就一咁啊嚇，呢、這個市場咧波動都好緊要啦，係嘛？
1: 啱啱先講完啦，你
0: 今日好，聽日差咁啊！啊，呢節點解我又唔去咧？聽啲朋友講啊，唔係我啊。咁跟住咧就入波入唔到
1: 啦。我知道噶，
0: 即係入波入唔到，入拍大髀嘛，又一樣。
1: 入到又拍大髀咯，入到又拍手掌。
0: 入到就拍兩個大髀，入唔到就拍一個大髀咁樣。唉，總之就會發現一個問題，你白天嘅時候咧，佢哋真係捱夜咧，係跟以前不一樣，係補唔翻嘅。以前得，所以咧就年輕真係。
1: 年
0: 轻
1: 的时候，
0: 好啦，翻嚟咧就吹咗咁多嘢，温差咁大，呢两日又好似桑拿天咯，啊唔系桑拿天，直头系蒸饺子啊，蒸虾饺啊，咁啊大家出门咧都要留意呢个咁嘅温度嘅变化，啊跟燕青老师咧出外避暑啦吓，我哋嚟紧嘅暑期呢、這个档期系颇多嘅，总有一款啱你耳，
1: 真系颇多噶吓，
0: 系 我知道啊就。肯定啊，去到嗰啲地方啦，唔会咁热啦。十一点钟都系太阳落山嘅，你有乜理由会好热啦？系咪啊？夜晚四五点钟，你仲喺外边热紧嘅咁样。
1: 夜晚四五点钟唔得，要瞓觉啦。
0: 喂，喺新疆喎、
1: 啊。夜晚四五点钟喎、
0: 啊。咁十一点钟先太阳落山，十二点钟食晚饭。咁你食完饭之后饮翻啲下酒，
1: 唔使做嘢噶嗬，
0: 跟住又
1: 第二朝唔使翻工嘅，
0: 又唱歌仔，人哋唔系
1: 唔好听诗轩哥讲吓，真系唔好听佢讲，佢
0: 唔系
1: 好过分，
0: 喂，新疆
1: 佢讲到人哋好似欧洲咁啊，倒乱时差，
0: 新疆唔系十点钟先翻工嘅咩？
1: 朝头早十系啊，咁你四五点钟瞓，你晚黑瞓几个钟啊？请问你？真系
0: 有六个钟
1: 啦，呢啲咧就系吹水唔抹嘴嘅，
0: 有六个钟啦嘛，系嘛？
1: 吹水唔抹嘴，
0: 六个钟够啦，老人家啊，好啦，有咩档期啊？
1: 有咩档？一阵间先话俾你听，我哋先睇睇呢个商务部啦，都加温加热。
0: 我见你攞张嘢出嚟，以为有咩好档期介绍。好啦，
1: 肯定有，一阵间会话俾大家听。
0: 为咗促经济发展啦，咁啊，特别外贸吓，咁啊，我哋一路都讲三驾马车啊嘛。咁为咗咧更加之稳定呢个外贸，因为咧今年上半年咧外贸嘅形势非常良好。咁啊，肯定想稳佢啦，系咪先？所以咧就商务部琴日出一条头条，有十五条举措吓。
2: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齐再出发。
1: 的确啦，如果系对经济好吓，对大家好，唔系利民生嘅吓，你稍微加多啲热，我哋都唔紧要啊，千祈唔好气温加热。
0: 其实咧就都喺度好花心思噶啦吓，即系话一三驾马车啦，老啲要促消费啦嘛。但系琴晚我插少少，琴晚咧我即系食完嗰、那个即系一本睇球咁嘢，未抽奖嘅，抽三张，我从嚟未试过连续三张系咩？多谢惠顾噶噃。啊！琴晚抽奖五蚊都冇喎、啊，哎呀，搞到我拍大髀。好，希望睇睇呢个有咩嘅新消息先吓。
1: 好，商务部等部门吓咁啊，琴日咧发布咗利用外资顾稳促 优等等的行动方案，围绕着扩大市场准入和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以及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的一个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了有15条的举措。
0: 看看哪五方面哪15条举措。方案就聚焦了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扩大市场的准入，提出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科类大学对外开放的试点，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有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的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的业务，揸紧研究步批进一步扩大生物医药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开放试点区域的范围等等，即以后有机会纯粹外商的医院会出来的。
1: 方案针对这个外资并购和数据跨境流动、外资境内再投资等热点的关切，加大的提升外商投资的便利度，同时就是明确加快要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一些规定，因为有可能是很多多方合作嘛，
0: 并购嘛，
1: 同时支持就是自贸线区和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城市的探索，在更多领域制定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同时都是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等等，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的一系列的举措。
0: 其实就是说希望大家多来我们投资中国，方案还推动我们投资中国的这个品牌行动，统筹做好就外资项目的规范招引，全面落实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贸项目服务保障等，提出一系列的举措。即是我们经常是出海的，除了出海之外，外贸外贸嘛，肯定还要引进来的，这个是我们的重头戏来的，
1: 双边大家一起共同发展，
0: 而且还有很多领域是打破壁垒。以前医院我们是统筹的嘛，自己揸在手上的嘛，现在都比外资，只要你是有好技术有好医生，是吧，咁你好好服务可以我哋敞开国门俾大家嚟到我哋内地中国去投资下。
1: 好，跟住落嚟呢就睇睇呢段时间嘅龙舟水方面嘅话题咯。
2: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係我哋每位企业家不断嘅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起再出发。
1: 天气热，但系龙舟赛事更加热。你有冇实察到过？我见好多同事都喺度点嗰阿婆咧，加油呐喊嗰阿婆咧，冇点过啊？
0: 呢、這个冇，我
1: 系好似系央视嘅平台发布嘅、就话咧，
0: 短视频嚟噶，
1: 系冇错，系东莞嘅，即系个热度啦。睇阿婆，哇，系真系麦力，阿婆睇落去年纪唔细噶啦，但系真系麦力
0: 啊！好传统噶嘛，
1: 好传统，
0: 佢哋先系情怀噶嘛。我想话呢段时间测得比较多就话，因为我哋咧呢边河涌比较宽阔啊嘛。我哋爬龙舟咧就系直线嘅，即系去到嗰个地方就掉头嘅啫，系咪
1: 啊？
0: 系咯，咁但系有啲河涌窄嘅时候，掟弯嘅佢哋会啊。喂，佛山嗰边咪水靴，佢啲水
1: 哦，即系佢要兜翻转头系嘛？
0: 佢因为你本身龙舟好长噶嘛，
1: 咁你哋掉头好难。
0: 咁咪就要个好讲技术咯，要漂移咯。啊，掟彎
1: 即係順住啲水，跟住呢啲又喺唔同賽道有唔同嘅技巧，係嘛？
0: 人哋話嗰個掟彎係好講究嘅漂移啊，因為你要咁多人啊嘛，龍舟你知咁多人一齊爬，咁唔同一個人喎，咁你係要一齊合力先能夠掟到彎噶嘛？
1: 我仲想講啊，如果掟到彎嘅話，起碼個河道比較闊，你先掟到個彎，
0: 係咪啊？所以
1: 咁多條龍舟一齊喎，
0: 係啊，
1: 要拉開距離噶嘛。
0: 掉頭啊，咁樣我哋經常我哋睇都係掉頭噶嚇咁樣。咁但係咧就我呢段時間又睇到啲刷到啲視頻，就話嗰邊地方掟彎掟得唔靚仔啲啦嘛，唰聲鏟埋個即係兩邊。
1: 其實點解唔可以正面去反面回咧？大家一齊
0: 龙头得一个啫嘛，
1: 哦，
0: 唔通龙尾头？
1: 双龙头
0: 啊，双龙头，双龙头就系嗰啲咩蛇嚟噶啦，双头蛇，
1: 两头蛇，
0: 咁又唔系龙噶啦。 你爬条蛇有咩意思？嗱，讲翻即系我哋端午当中嘅一啲热度啦，即系话俾大家听，呢、這个小假期其实广东请大家嚟过端午真系好火爆吓，咁啊同过年嗰啲温度系差唔多到噶吓。
1: 嗱，睇翻啦，全省超千场嘅龙舟主题活动吓，我哋好似之前预告过下啦吓。咁啊，啱啱过去嘅龙舟，呢、這个龙舟假期，端午假期，
0: 又可以叫龙舟假。
1: 嗱，广东系。

0: 请到广东来端午为主轴吓，
1: 端午，
0: 嗯，冇错。咁啊，跟住咧就系融合咗咧传统民族啦、体育赛事啦、商贸消费等前沿嘅一啲科技，咁啊以文体、文旅体、商吓等等一啲嘅深度融合嘅新玩法，为我哋粤港澳大湾区消费市场咧注入咗好强劲嘅动能。
1: 嗯，有啲统计数据同大家报一报吓，今年咧就呢个端午假期咧，全省一共系。舉辦各類嘅龍舟主題活動超過千場，龍舟競渡賽事係超過500場嘅。咁唔單止係拓展咗消費場景啦，更加提升咗大灣區嘅吸引力同埋競爭力嚇。
0: 嗯，嗱，睇翻啦，喺19號嚇，龍舟競渡2026請到廣東過端午嘅主場活動，咁啊就喺佛山嗰邊舉行嘅。咁啊主會場一開始嘅話咧，你又見到咧有一個市集叫做一水同舟，灣區非為墟嚇。咁啊匯集咗咧就。好多我哋全省各色嘅一啲嘅特色好物啊，喺嗰度嘅，
1: 而且系全省各个地方都派咗队去参赛嘅，
0: 同步亦都举办咗咧半山爬龙船嘅锦龙盛会吓，咁啊依托佢系500年嘅非遗 IP 开展咧小龙舟。競速啦，同埋龍舟白河啦，以及咧就係醒獅匯演啦。咁今年個龍舟白河咧，我都睇到過，就係兩條紅舟相反方向行，跟住中拗條繩。
1: 嗰啲係雙頭蛇啦。
0: 唔係，就係龍舟白河呢個叫。
1: 我知，咁你咪梗係兩頭蛇咯。
0: 唔係喎，佢行唔到喎嚇。
1: 兩頭龍。
0: 好，咁啊，跟住咧，蝶教龍舟漂移大賽4個大賽嘅賽事依次都開展嚇。咁啊，水上 F1 嚇吸引咗咧就係線上線下超1000萬人。千萬人觀賽嚇，6月20號廣州嘅國際龍舟邀請賽亦都好犀利，嚟自20個國家同地區嘅105支嘅龍舟隊伍，3800多名嘅運動員參賽，嗱就係參賽隊員都300多人。
1: 即係開始以前，我以為龍舟嘛，我哋龍都傳人啊嘛，中華啊嘛咁樣，我以為咧就龍舟只係我哋中國先玩嘅啫嘛，
0: 唔係㗎，
1: 啊原來唔係嘅，發現咧就咩好多個龍舟國際賽事啊、邀請賽等等，咁當然咧就亦都有好多係華人嘅團隊咧去參加。
0: 你不是不记得秦始皇时期一大班出去找药的是吗？
1: 哦，
0: 都是龙的传人嘛，
1: 哦，即
0: 你不到你不认的，
1: 即是散到各地是吗？
0: 散到世界各地，
1: 好啦，看看就不单止龙舟赛事不断，各地还玩出很多新花样，比如我们东莞望牛墩、东坑口街等镇街龙舟竞渡和舞木龙，呢樣嘢我未聽，未見過嚇，係一種巡遊嘅熱鬧嘅一個即係花式嘅嘢，咁啊用曬傳統民族與潮流體驗咗一睇。咁你個清遠嗰邊咧，就佢有咩舉辦咩省級非遺嘅爬龍舟遊龍走親戚，哦走親，哦即係等於相親啦，係咪啊？
0: 唔係走親活動。不是相親，
1: 走親不是這樣
0: 的意思，你走親戚叫做走這個相親嗎？
1: 即是走親呢，就是叫做去找女朋友或者男朋友的意思的嘛，
0: 不一定嘛，
1: 走親戚和走親是兩回事嘛，比如舉個例子，羅姑湖的走親哪些地方民族走親，就是所以找男朋友唱山歌那些呢，廣西那些不知道他這個算不算是這件事，
0: 未必吧。
1: 好啦，那就看回他亦都有龍舟文化的魅力啦，陽江那邊是即係逆水爬龍舟，哇！即係咁大水點爬？好似東江咁犀利。
0: 但係聽講係因為暴雨，所以延期咗嚇。但係咧，佢嘅文化展覽啦、非遺美食體驗啦等室內活動係正常開展緊嘅。
1: 嗱，仲有咧就好多地方，汕尾嗰邊咧亦都係機器人與人混合爬龍舟。哇！這個好新潮啊，咁啊，端午假期咧，廣州多個地方咧，充分廣東咁啊，利用咧當地嘅資源啦，打造特色品牌嘅文旅活動。電影唔使講，呢排即係爆到咩咁嚇？嘅阿媽係咪阿媽？
0: 阿媽嘅
1: 阿媽嘅情書啊，持續爆火，聽講已經係超曬17-18億嘅啦。為咗整合潮汕啦。潮州啊，汕頭潮州揭陽優質嘅文旅活動，19號咧，潮汕3個市啊，咁啊文旅喺汕頭成立咗嘅，即係旅遊聯盟啊，佢哋成立個汕頭啦、潮州同埋揭陽嚇。
0: 同時咧，大型嘅旅遊景區咧嘅玩法都上咗好多新鮮嘢，譬如珠海橫琴嘅長隆國際海洋度假區嚇，推出咗端午主題嘅煙花秀同埋白鯨劇場活動，咁啊仲有咧喺星樂道嘅露營小鎮啦，有咩啊？水球大战、逐浪水乐园等好清凉嘅互动项目，而万山海岛推出咗非遗植物拓染啦、包种体验啦，同埋海岛梦幻嘅灯光秀等等。
1: 有冇发现呢段时间啦，珠海嗰边咧喺水上项目当中真系多咗好多啊！即系以后啦，可能即系成个大湾区咧，好多都有融入水嘅一啲玩法都唔定啊！

0: 就当地是依托品牌活动助推文旅消费，清远亦都系开展2026广东清远漂流文化旅游季活动。另外就整体去翻阳光，亦举办龙舟逐浪味聚阳光美食文化，又美食就啱啦。
1: 肇庆嗱，李肇庆啊，
0: 果蒸种系咪啊？
1: 种超出击。
0: 啊，總係嗰只
1: 超大種咧嚇，魅力味咧係
0: 三斤零重，
1: 魅力咧就係味道嘅味，魅力肇慶嚇，2026種子超級聯賽。咩意思啊？超級聯賽有咩啊？佢係打造咩嘢咧？非遺體驗，
0: 應該係
1: 賽事比拼，
0: 各個院士咧嚟到一齊要參加咯。唔係咁叫咁點？
1: 市集展銷嚇，產業對接嘅一系列嘅東西，會唔會又有？雖然有龍舟賽，會唔會又有包種最比賽咧？包邊個種最大又唔散
0: 啊？嗱，佢咁嘅，即係以前咧，我有記憶嘅時候嚇，即係話細路仔嗰下咧。當然我哋嗰邊嗰時候爬龍舟冇東莞，
1: 爸爸說，
0: 即係冇東莞咁
1: 咩？
0: 即係冇話嗰邊咁虛撼爬龍舟咯。但我哋有好多活動啊嘛。嗰時候我真係覺得咧，總嘅作用係突然出嚟啦。比如話你過年嗰時候，年初幾啊咁樣，係咪啊？或者係五月端午嘅好多活動嘅時候咧，咁你
1: 攰到成隻粽咁，
0: 穿街過巷咧，去挑戰。撩人比赛噶，打球啊，系啊，有打球啦，
1: 咁嘅咩？
0: 咩嘅赛事咧？属于嗰种，但系咧，你好多时候咧，就你去到人哋嘅村嘅时候咧，因为煮餐饭啊，同埋搞个
1: 免费食粽
0: 就麻烦啊嘛。诶，十个果蒸粽俾你咪 OK 咯。咁你又顶肚系嘛？又简单，而且又系品味到啦，不同地方嘅
1: 粽咧喺肇庆系咁样用嘅吓。
0: 即係正常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有呢種嘅作
1: 用。即係肇慶唔係肇慶嘅果蒸粽，仲有一個做法就係擺出，唔係你好你咁隨便去到我撩一撩你，你又俾條粽我食，唔係白食咩？
0: 呢個係
1: 我唔係我要用廣州話講會好啲，白食普通話叫擺出。
0: 呢個係真嘅。
1: 我冇話你假。
0: 我哋以前粵西咧，甚至好多客家咧都係咁嘅。佢過門就係客噶啦。咁即係話你經過嘅時候咧。當然不是話成日有果蒸粽俾你食，有果蒸粽更加方便啦。即係會特別夏天嘅時候咧，我哋叫食晏啊。佢係你經過嘅時候咧，每家每户都係煲有一啲粥水嘅，糖水嘅粥水。咁你
1: 東莞都係㗎，
0: 隨便入嚟，喂。經過的話就要挨你入嚟食嘅喎，你唔食又唔俾面佢。
1: 即係有少少好似年例咁，越多人越好，
0: 係冇錯。
1: 即係其實
0: 所以
1: 都講廣東人好好客
0: 嘅，真係白食係啱。
1: 白食
0: 好，宣傳轉頭傾。
2: 東寶床墊明碼實價，敬請各位對時。
3: 北京時間15:30。
2: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9: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0: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

0: 成功背后的故事。
1: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还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2: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3: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0: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一齐上线，咁啊直播室啦，继续有燕春老师啦，同埋我喺度啦，就同大家继续咧分享翻啲即系话成个经济层面，特别咧就
3: 未来嘅一啲
2: 未来啊。啱先系同大家讲咗文旅方面啦，即系话呢两年我哋都不可否认啊，我哋广东嘅文旅呢方面嘅推广啦，仲有呢种火爆啦，的确系俾我哋。體驗到的，
3: 特別今年以嚟耳目一新，
2: 係咯，以前咧，我哋正如你講嘅，我哋廣東人好低調噶嘛，係嘛，務實啊咁樣，而家唔係，一定要做下廣告嘅，咁啊 OK 嚇，咁啊另外咧就對於話啲經濟數據咧，特別咧啱先講咗我哋即係幾個部門一齊去推揾外貿嘅，咁仲有咧就大家比較關心嘅，即係嚟緊嘅時候咧，我哋廣東啊，即係嘅生活會有咩變化，我哋未來要變成點啊咁樣。咁呢個又關係到即係未來嘅規劃，即係5年規劃啊，或者係咩15/5之類嘅嚇。咁所以咧就喺琴日就是、推出，即係之前已經係掛網推出嚟嘅。咁發布咧就係呢兩日嚇。咁廣東咧係發布一個重磅文件，即係到2030年，我哋彎下手指，大概係4年到5年到啊嚇。咁啊增加值咧，即係產業增加值咧，要突破11萬億呢個數據。咁大家計一計嚇，而家呢5年當中我哋要。增加几多吓？
3: 嗱咁啊，睇翻之前咧，其实喺省嘅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咧，之前已经系正式上网系发布咗啦，
2: 挂网咗嘅。
3: 系咁啊，根据呢个实施方案当中啦，我哋广东将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同价值链高端延伸，咁同时咧推进我哋生活性嘅服务业嘅高品质同埋多元化嘅便利化发展，咁啊提升咧服务业数字化啦，数字化唔系字吓，字。能之下标准化和融合化国际化的水平，你争到2030年全省的服务业增加值要去到突破11萬億元
2: 啊，单单是
3: 服务业
2: 啊，
3: 系咁啊，亦都系加快咧建成咧就系优质高效嘅现代化服务业嘅体系。咁其中仲特别提到咗咩嘢咧？要打造有利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嘅一个生态同埋氛围，打响广东服务嘅品质。讲到呢度，我真系想讲我哋广东嘅服务真系
2: 冇错，
3: 叮呱呱冇得叹。
2: 我喺度谂紧问题，我哋而家咁嘅服务啦，已经系咪啊？买猪肉都同你切埋嘅，买鱼同你劏埋，要头又得，要尾又得，要粒骨都得。咁啊，即咁个服务呢、這个服务业吓、啊，你仲要人哋啲省份咋活呢？
3: 就是该怎么活怎么活吓。但系咧的的确确，可能派啲中心片区嘅服务真系好好，但系好似你话咁话斋，可唔可以啲偏嘅地方咧都仲系有得加强同发展嘅？即系等于你遭受过个滴滴司机嗰啲服务。
2: 即系我意思系话咧，佢系全省目标嚟噶嘛。咁好嘅仲疊加上去嘛，咁唔好咪掹佢上嚟啦，係咪先？即係好多啲朋友外邊嗰啲朋友咧，即係舉個好簡單例子，包括香港嚇、香港以前即係翻我哋內地去上餐廳之類嘅嘢，佢哋都體會到哇，同香港嘅服務業，即係佢話曬即係舉個例子，你去食嘅餐廳飯咧，你咪要畢個兜俾佢㗎，又畢完送之後，總之要自己落手落腳咁好多嘢嚇。
3: 係噶、啊，香港係咁噶。
2: 咁啊，再啦，咁我內地翻嚟之後，
3: 乜都整埋俾你。
2: 坐低落嚟數一數，嚟㗎啦喎，係嘛？俾埋你就話，淡啲定濃啲咧？加唔加冰咧？即係好有講究嘅嘢啊！你食魚頭定食魚尾咧？你粒魚骨要唔要咧？哇，同你即係點講咧？唉，總之咧就。都是那個數位，如果最提升的話，外邊這個標杆的話，外即是其他省份怎樣去參考呢？好，看回這份報告先，這份實施方案就是共分12個部分，我們今天用些時間和大家分享一下，不過有50條措施，其中就第一部分至第九部分分別聚焦在 GDP 的比重比較大的重點行業，不過批零住餐、住宿、餐飲、金融、軟件、信息、 房地产、租赁、商务、交通运输、科技服务、文体娱乐、居民服务等九大行业。咁啊，仲有提出咗咧就推进批零住餐业规模化品质嘅发展，培育咧就金融业成为强大支柱产业，抢揸历史机遇，推动软件信息跨越式嘅发展等等重点思路。今日通过咧做优做强呢个支柱产业，稳住全省服务业嘅基本盘。
3: 我哋跟住落嚟分享重点嘅一啲方案入边嘅内容啦。譬如咧，头先讲。大力推動批零住餐業加快實現規模化、品質化的發展，我們在這方面是著力引進供應鏈總部企業，加快傳統的批發市場轉型升級。另外就是推動和跨境電商、市場採購等貿易的新業態來一起融合和發展。
2: 換言之，我們會統籌大型的暢商超、品牌門店會多一些、社區便利店等多元的零售業態佈局、支持零售企業品牌化、連鎖化的發展，以后咧就可能即系这个品牌嘅呢、这个品牌咁样，嗱鼓励同埋支持咧就高能级品牌喺我哋广东即系粤开设首店、旗舰店，仲有咧培育壮大电商平台，发展即时嘅零售、直播电商。倉儲會員店等等零售新業態，大家以後多了不用排隊了嘛。
3: 跟住再嚟看住宿業方面啦，係支持引進中高端品牌連鎖酒店嘅，咁鼓勵中小型酒店咧係提檔升級。另外咧，支持發展電競、文化、影視、動物、温泉等主題酒店。第三係支持酒店豐富餐飲、購物場景，大力拓展酒店家嘅呢個融合業態。
2: 即係以後咧住宿業可能又乾淨啦，又性價比好啦，特別廣東啊、東莞。
3: 真係已經
2: OK，
3: 性價比好啦。餐飲業方面，
2: 以前咧有咩招待所，而家冇招待所啦嘛。
3: 餐飲業方面，
2: 促進餐飲業品牌化、連鎖化發展，咁啊培育咧廣府菜、潮汕菜、客家菜等粵菜嘅餐飲名店，開間檔啦嚇，特色美食街區，積極引進米其林啊、黑珍珠餐飲，建設咧係全球美食嘅聚區，仲有推動就餐飲與展會、景區、賽事、影視深度聯動。
3: 講到米其林咧，講真嗰句嚇，我覺得我哋好多粵菜或者地道嘅一啲咩潮菜啊，又或者我哋國家嘅好多唔同地方啲菜，因為我哋係冇參加過佢嘅體系，唔代表我哋唔係米其林嚇，所以大家唔好以為哎呀米其林啊零舍巴閉。
2: 人哋食得多可能厭咗啫太多米其林，
3: 即系评价嘅标准唔系呢个体系啫，即系佢都冇去到佢呢个体系去评噶嘛。
2: 我观点就系咁嘅啦，的确嘅品牌喺度吓，咁啊即系话保证到质量，你入去嘅时候咧，基本上都系能够 OK 嘅。咁你我哋靓嘅粤菜要排稳啊嘛，系嘛，唔系间间都掂水啊嘛。
3: 或者我哋不屑于去
2: 好啦，睇下银行方面，
3: 我哋好多传统嘅店都喺街边噶咋。
2: 我系荷包唔够胀，我荷包够胀我都去噶。
3: 第二个就是加快培育金融业成为强大的支柱性产业。首先在银行业方面，围绕金融五篇大文章，优化提升银行的信贷等服务，深化就是政银企双方多对的合作，同时支持境内外的银行业的一个机构在广东布局理财、科技、投资、公务等等一些业务板块。
2: 很多人就说买不到外边的股票，很快又可以买，随便买的了。咁仲有咧，培育壮大优质嘅投资银行、
3: 证券业方面，
2: 咁同埋投资机构做实做细以上市企业全周期嘅辅导服务，发展多元化嘅股权嘅投资啦，培育壮大内心资本，支持深圳证交所深化投融资改革，同埋广州期货交易所嘅丰富期货产品体系，呢个证券业噶。
3: 好，跟住保险业方面啦，系鼓励大型嘅保险机构喺广东设立咧再保险运营中心，同埋咧就海洋保险中心，加大咧就系广东嘅粤嘅權益類的投資力度，同時鼓勵保險機構加大對民生事業和現代產業體系發展的保險支持。
2: 再看看地方金融組織方面，大力發展飛機、船舶還有專業設備、算力等融資租賃業務，優化政銀擔合作與分險機制， 咁啊，真係好多喎嚇，即係喂擔保啦、銀行啦、政治即係政企啦，仲有保險機構合作啦。
3: 第三就係搶揸歷史機遇，推動咧就係信息傳輸同埋軟件，以及咧就係信息技術服務業嘅跨域式嘅發展。首先喺電信傳輸業方面啦，係要推動珠三角係打造5G 嘅應用規模化嘅發展城市，有助咁推進咧就係5G A 網絡部署同埋咧就係萬兆嘅光芒試點，同時啊實施寬大嘅一個速率嚇，要惠民措施，即係話等於我哋寬帶加速咯嚇，
2: 加速咯，
3: 推動下載咧就係速率嘅整體嘅躍升，同時咧就係構建全國一體化嘅算力網絡，粵港澳大灣區嘅樞紐，咁啊打造咧就係雲邊端協同算力服務體系，前瞻佈局6G，哎呀6G啦，6G 時代啊，6G 技術同埋衛星互聯網，
2: 係，要睇到互聯網方面佈局嚇，咁啊實施互聯網嘅企業咧梯度培育計劃，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互聯網的產業高地，支持互聯網音樂直播、長短視頻、網絡遊戲等平台創新發展，打造具有全國影響力的數字文化 IP， 還有促進 AI 的賦能生活服務全景牆，打造全國性的 AI 的垂直生活服務平台，即是說生活都影響到你，建設專業性比較強的專業型、行業型、協作型的國家工業互聯網的平台。
3: 軟件業方面是打造一批全國領先的數字化轉型服務商，構建 AI 賦能軟件信息服務體系，孵化就是培育 AI 加軟件生態獨角獸企業，深入實施核心的一個軟件公關的工程，同時加快開源生態建設，依托就是省開源的鴻蒙適配中心，推動多行業示範應用和規模化的一個適配的。
2: 還有就盡快會實現房地產業平穩健康發展，這個大家都想聽。好，首先我要发经营方面，咁啊，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去库存啊，有序咁推进下好房子建设，积极咁系推动商品房以旧换新，推动商业办公用房改作住宿、商场、医疗、养老等用途，仲有系支持老旧住房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即以后俾个政策你，你觉得自己间屋够啦，拆咗佢啦，咁样 OK 啦呢样。
3: 物业管理方面系推动物业企业规模化、品牌化经营吓，咁啊同时咧支持发展咧就系居家养老咯、家政服务等增值服务。而宗教服务方面咧系持续规范咧中介机构同埋从业人员经营嘅行为，健全咧中介机构嘅信用评价体系。
2: 租赁经营方面咧支持房地产相关企业咧拓展住房嘅租赁业务啦，鼓励盘活改造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支持商品住房等用于租赁业务。
3: 而第五点就是加快推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扩容提质。譬如租赁业方面是发展汽车租赁全链条的服务模式，拓展高端装备、跨境租赁业务这个服务。而法律服务方面是培育招引国际一流的律师事务所入嚟，促进就是法律服务和产业链精准对接。
2: 咨询与调查方面做大做强，做优会计、审计和税务服务行业的品牌，加快布局 ESG 的咨询证、签证即是鉴证、数字化的咨询等专业服务。广告业讲到我们了，推动广告业态的数字化的转型，智是智慧的智，支持建设数字广告产业的园区。
3: 人力资源服务方面，是发展一些高端的猎头、管理咨询、人才测评以及人力资源数字化的解决方案等的高附加值的业态。会展服务方面，我们当然是会持续提升广交会、高交会、文博会、中国航展全球影响力，培育就是人工智能等新兴的领域展会。
2: 信用方面服务推动信用服务，就政府采购、招投标、资质的审核、贷款全流程，打造信用就医等信用惠民的场景。
3: 好，第六大点是大力发展交通运输和仓储和邮政业。我们要推动传统公路货运的企业是延伸增值服务，发展网络货运等高效的集约的运输业务，加强就是跟我们全球知名的航空、航运的一些物流企业对接合作，发展船舶登记和航运金融等高附加值的一个业态，拓展就 是这个国际航线等等网络。
2: 是还有积极地发展低空经济物流，加快形成联通港澳的低空跨境物流网络，还有发展高铁货运，开行百货班列，拓展百货运输市场。
3: 同时我们当

0: 联运同埋运输代理业方面咧，我哋要改善货物运输嘅结构，提升咧就系铁水联运啊，同埋铁路嘅运输比例。同时咧，亦都系拓展咧就系铁水联运一单制应用范围同埋一箱制等等嘅服务。咁啊，培育咧就系综合物流嘅一个嘅集成商。
1: 装卸仓储业方面咧，加强咧仓储业嘅嗰个物流啦、设施布局啦，仲有咧会推进国家综合嘅货运枢纽保链强链嘅建设，鼓励发展无人智能化嘅装卸。
0: 邮政业方面系鼓励国内外部贸投部嘅一个企业啊，喺我哋广东发展，推进咧就系邮政快递嘅枢纽承载城市建设，完善咧快递末端服务设施，同埋咧就系远乡村嘅寄快递嘅一个体系吓。
1: 科技服务业方面，咁我哋提到研究同埋试验发展方面咧，支持知名企业同埋高校啦、科研机构等，在我哋广东设立研发总部或者研发中心，推进会重大科研基地嘅基础设施与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全开放嘅。
0: 专业技术服务业方面咧，系推动人工智能加设计应用发展，咁啊打造特色鲜明嘅工业设计集产业嘅一个集聚区吓。同时咧，统筹布局新兴产业啦、未来产业领域质检嘅能力，发展全过程嘅一个工程咨询，推进咧 BIM 嘅新技术应用，引导我哋嘅企业咧拓展海外市场。
1: 仲有咧科技推广服务业方面咧，创造保护运用管理。希望全生命周期综合的服务体系。
0: 好，第八大点就是顺应市场需求，加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发展。譬如出版业方面，深化出版企业和互联网龙头企业的战略支持和合作，同时支持发展数字出版、AI 内容的应用、IP 全产业链的一个营运等等概念。
1: 广播影视业方面就培育壮大影视制作，远线发行的骨干企业，健全影视工业化生产体系，是扶持特色精品影视项目的创作生产的。
0: 文化艺术业，我们系统梳理和开发我们令人特色的一些文化资源，一些活化石、非遗等等都要不断地去支持。
1: 体育就不用说了，肯定开始很多山地、水上、冰雪、低空等户外运动。娱乐业方面，多些唱歌、演艺经济、支持广深打造
0: 脱口秀、
1: 国际的演艺之都，培育优质的票务品牌，包容发展剧本娱乐脱口秀
0: 新業態。好，最後尾第九個就是積極發展居民服務，修理其他服務業。咁係推進一刻鐘嘅一刻鐘，便民生活圈打響咧就係南粵家政嘅品牌，呢個非常之好啊！引導品牌汽修啊，同埋摩托車維修連鎖企業咧就係拓展咧就係便民服務嚇，加快嗰啲咩智能診斷啊等等各方面。
1: 係啦，仲有咧就努力咁提升非盈利性嘅服務業嘅發展水平，呢個包括有教育啦、有衞生啦，咁啊仲有水利環境同埋公共設施管理等等。
0: 第十一就是加快推动其他重点领域的优质高效发展，譬如我们的服务贸易方面、旅游方面、
1: 养
0: 老我想讲讲，是要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同时为我们社区居家养老提供专业化、便利化的服务，这个非常重要。
1: 幼托都有一个改进的、
0: 连宠物服务都有、
1: 有宠物服务、
0: 好，第十页是打造有利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和氛围，譬如我哋推进人工智能嘅应用，打响广东品牌，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强化要素支撑，以及咧就系加强我哋基础设施嘅支持，以及完善园区综合配套等等。所以成个系非常之详细，大家可以上去留意细看一下。
1: 其实咧就总体系规划咗未来嘅五年啦，我哋广东以后会向定个咩方向发展，以后大家生活会起到咩嘅变化。可能呢个时候咧打品牌嚟讲咧，我哋广电专享团
0: 系啦，广电 VIP 团嘅品牌啦吓。咁啊讲到咧就系暑假期间啦，我哋非常之多團期嘅，咁啊而家咧宣傳下咧就係7月14日，我陪同大家去7月23日，應該係微微姐姐而家換咗嚇，陪同大家去嘅我哋嘅新疆北疆，啱啱喺嗰度翻嚟，真係非常之靚，非常之舒服嚇，帶住我哋小朋友去感受祖國嘅大好河山，企喺天山腳下，親眼睇睇課本入面講嘅大西洋最後咩定眼淚係咩啊？柴里木湖，柴里木湖，仲有穿越中國最美公路嚇，咁啊一年四季睇得到嘅獨富公路，唐布拉草原同百里畫廊，以及我哋去到花海牧場啦、獨山子豆谷，七月份應該可以睇到人面比人面仲要大嘅向日葵喺嗰度。跟住7月14日、7月23日兩個團期嚇，大家咧亦都可以報名啦。另外咧7月底同8月初咧，我哋都有江西研學之旅嘅一次性打卡5A 嘅精華景點，譬如啦齊雲山景區夜景、橫江嘅竹。 揀嘅一個嘅漂流，同埋咧就係、是我哋嘅李坑啊、彩虹橋啊等等景德鎮啊都會去到嚇。咁啊，雙高六日遊4999蚊，咁而頭先新疆嗰個咧就係6999蚊一價全行，仲送大家咧就係、是、菜女木
1: 旅拍、
0: 遊帆船同埋旅拍嚇、嗯。好，如果想報名嘅話，大家可以4932414141，講多次4932414141，又或者發送關鍵詞旅遊到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了解。當然亦都可以發送關鍵詞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加我微信詳細了解。
1: 嗯、OK， 今日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嚇，咁我哋聽日周三繼續有文企在先。
0: 拜拜，
1: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5: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6: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死志愿者。
10: 我是党员，
8: 我不上谁上？
11: 我不上谁上？
12: 我先上。
13: 我上。
4: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6: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4: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6: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4: 同舟共济，
6: 万众一心，
14: 共创民族的荣光。
1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6: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丹东县北向南凤岗凤清路道附近拥堵695米左右，金朗南路的西向东拥堵508米，大理路的北向南目前拥堵552米，丹东县的西向东

桥郊东路到附近拥堵665米，基隆北路的东向西管张路到附近呢拥堵680米左右，杨朗路的西向东杨屋东山街到美景西路呢拥堵1.2公里，新城路的北向南生态园大道附近拥堵542米，家具大道的东向西双港桥附近拥堵832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5: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你收听《雅听雅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2: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5: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为伴你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你收听愉快，多谢。

0: 朋友们，16:09，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辛苦
1: 啦。
0: 今天周二，我们来讲一个轻松点的话题啊。这个话题呢是跟外卖有关的。我知道啊，其实收音机前不少的听众朋友其实很少叫外卖，因为人家第一个呢是家里面可能有这个条件，
1: 是
0: 无论是自己做饭，还是家里面有这个有住家饭吃，或者说呢他比较注重健康，你比如说你在公司啊、企业、工厂可能一般都有这个饭堂，那一日三餐其实也是可以保证卫生和健康的。但是呢依然有相当一部分朋友会在生活当中使用对于我们来说非常便捷的这个外卖软件。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日常懒得做饭、加班、宅家的时候，你们会固定点哪一类的外卖呢？像什么麻辣烫啊、小龙虾呀、等等，奶茶、咖啡，那你会认准一家反复去下单吗？欢迎今天呢各位来聊一聊你的本命外卖，顺便你来说一说为什么总会去点它，有没有在点外卖的时候发生过什么有意思好笑的小故事啊？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聊一聊啊，您平时点外卖吗？有没有固定的哪些外卖？然后呢在这过程当中有哪些故事都可以说一说啊。参与方式，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
0: 没错的。
1: 那看看今天呢是6月23号，我看看今天的这个有哪些消息给大家。又是个旅游信息。
0: 好的。
1: 这个暑假呢带着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着课本里的这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啊，穿越公路啊，看四季，然后呢看当地的特色景色，吃美食。7月14号、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那一价全含是6999。另外7月底、8月初呢，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级金华景区、齐云山景区，还有这个当地的特色景点。那双高6日游是4999，暑假报名热线呢是4-3-2-4-1，4-3-2-4-1，或者发送关键词旅游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说一说外卖啊。说起来呢，现在咱们点外卖实在是太方便了，
1: 是有钱你就点、
0: 对，然后只要是你装了这个软件，随便按两下，这个外卖送就是送到家门口。
1: 因为我们目之所及只有两类人，一种是点外卖的，一种是送外卖的人。对，就分这俩人
0: 啊。不是应该是点外卖的和不点外卖的？
1: 没有，你就问啊，说现在咱们东莞，不说全国啊，咱们东莞从来没点过外卖的。10岁以下小朋友不算，就是未成年不算，成人了啊，这个50几岁以上的退休老人不算，就是正当年的朋友，有没有没点过外卖的？一次都没点过。
0: 我觉得你太绝对了，其实没有
1: 占多少比例，能不能占上一成？
0: 没有，不从来不点外卖的人我就认识。就是很正常，人不是，
1: 我就那次我没说、
0: 没有，
1: 我没说这个事情没有这样的人，我说这样的人少。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呢，就是现在啊，这个点外卖由于它很便捷，
1: 对
0: 啊，我们平时呢在家里面有的时候不想出门，也真的保不齐有的时候实在是累了不想做饭了，那大家可能就会选择去点外卖。但是有一部

0: 分朋友呢，他们会选择啊，就是我认准某几家啊，或者说品牌，我就会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就一直点他们家的。你就把那个你的点外卖的订单拿出来一看，哇，这个回购率是相当高的。
1: 是，
0: 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哎，你为什么会啊反复的是觉得，哎，他们家的这个卫生你觉得特别放心，还是纯粹因为喜欢吃好吃啊？欢迎各位朋友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根据数据显示啊，在最近啊世界杯期间。全国各地点外卖，
1: 世界杯期间那些三十几个球队也点外卖呢。梅西，我是梅西，昨天晚上进了两个球，给我拿一桶小龙虾，我要请我队员吃。
0: 不是，应该是我是姆巴佩，补水时间到了。
1: 我想和东鹏特饮，我这没有，你给我送来。
0: 我今年看那个，我是他那个补水时间
1: 啊，
0: 真的全都是那个饮料的广告
1: 赞助商。
0: 怎么为什么要这样子把人家哦？就因为补。水就一会儿东鹏特饮，然后是王老吉，然后前后还有两个饮品
1: 啊，
0: 就是放到一起了。
1: 我觉得只有东，我的眼里只有东鹏特饮，
0: 我也是，
1: 是不是
0: 啊？所以说呢啊，全国各地啊点外卖的比例上升了80%。
1: 哎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它
1: 宵夜，
0: 哎，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啊，你好像干巴巴的看球就少了点什么。
1: 原先呢，二半夜三五点可能这个外卖小哥不多，现在二半夜三五点呢，
0: 要看城市
1: 啊，对，
0: 对，如
1: 那我家县城那肯定没有，
0: 对，就是一般的城市基本上，
1: 我记得头一段开有个新闻，就是那个世界杯刚开始，说这个浙江杭州一老板，也是做这个店的啊，做酒吧的应该是啊，做茶室，他们说就管当地叫茶室啊，可能里边也能喝点酒，看点球什么的。这老板呢信心十足的说，哎呦，你看这世界杯来了，
0: 对，
1: 这我不得
0: 发财
1: 赚一笔，
0: 就是一个高峰期，
1: 把店里这个又重新买点小吃啊，弄了个大屏，整点凳子，环境打扫打扫，然后给朋友圈里他那个客户有群嘛，2000多个客户挨个发说，哥们儿，世界杯期间
0: 已经准备好了，
1: 哎，来我这看吧，哎。好了，开赛了。
0: 嗯，
1: 他一个人没有，
0: 那为什么呢？
1: 大半夜都回家睡觉呢。
0: 就是今年这个时间确实是有点，
1: 你可以在家看，但你不能出去看。
0: 没错，你这折腾一下子，一般你看现在小组赛基本上最早一场是1点，然后4点。5点，
1: 要
0: 不就4点，要
1: 不
0: 就5点，
1: 12点、3点，
0: 对
1: 啊，
0: 然后要么早上人家在上班。
1: 你说你看一个
0: 一宿不睡，
1: 我就是看个12点的吧。你说你跟酒吧里边，踢这个一个多小时球，将近2小时球，你说你前面不得提前去一点？那球完事了，你就能马上回来吗？说
0: 你昨天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了梅西那一场啊，就是我后来是把那个聊天弹幕关了，因为我觉得太影响了。但是弹幕里面的人都在说。早八人明天怎么办啊？然后呢，有的人在那说啊，我是就是还要看5点那一场，
1: 哎，
0: 因为我明天不用就是上早班。
1: 是，
0: 就我相信呢，在这一段时间，只要你是看球的人，那基本上呢上班
1: 煎熬，
0: 对，很疲劳。
1: 所以说呢，这个今年这个世界杯的收视率呀，在咱们国家收视率还没出来，那得结合收视率之后出来呢，不知道今年收视率能咋样。
0: 不是啊，应该我们不是要看小红书上面的那个数据吗？
1: 全网有收视率的
0: 啊，它就是那个 CCTV 也在播是吧？
1: 因为不是 CCTV 也在播，是 CCTV 买了。啊，允许小红书播了，他才能播。
0: 这样子啊，
1: 对，
0: 我天天都在小红书看，因为我跟你们说啊，你要是试过小红书投屏啊，你就知道了，简直就是很。就是很方便，
1: 对，小红书它有个观赛量啊，因为这个
0: 观赛量，
1: 对，有几个那啥，
0: 几百万人，
1: 所以说今天你得看，你几百万人，如果是真是几百万人的话，在咱们中国地区，这个观赛量就不高了，
0: 是
1: 哦，不高了，那就很低，甚至。
0: 这样子，那可能还得全网加一加，毕竟有的人可能他是通过电视端，
1: 因为这时间呢太让大家难受了。但是你说外卖提高80%，它只是同比同时段。
0: 不过呢，这个外卖提高80%是我编的。是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数据支持，听上去很真，对不对？
1: 不是，因为我也不想过脑子，真假也无所谓，没人听，没人在意啊。但是我就觉得， 你说那个点外卖提高多少的话，就假使它提高了，它也是同比啊，同那什么、
0: 嗯。
1: 但是很多人其实，今年的这个很多球迷啊，他很惨。
0: 对。
1: 晚上你说你吃不吃，你说你喝不喝、
0: 嗯、
1: 你说你激动、
0: 嗯、
1: 因为这个看
0: 球赛时间很尴尬，
1: 看球赛是个肾上腺这个激素非常旺盛的一件事啊、
0: 嗯、
1: 输了也好赢了也好，进球也好不进球也好，
0: 这还是说的是什么，还是你是伪球迷，就是你没有支持的球队的、
1: 哎、
0: 那种看热闹的，
1: 对，他马上什么呢、
0: 嗯、
1: 马上睡不着、哎
0: 嗯、
1: 你说你两点三点踢完了，你能马上四点就睡着吗？或者三点半就睡着？睡不着。
0: 对，
1: 想一会儿，平静一会儿，天就亮了。
0: 嗯、
1: 哎，天刚睡着，这边闹铃就响了。
0: 嗯，
1: 哎，
0: 除非有个别的那些很无聊的比赛，看的人想、
1: 哎、
0: 想睡觉。
1: 所以说，为了保持正常的咱个人的生活的这种平稳、有序、健康啊、
0: 嗯嗯，
1: 杜绝看球赛。嗯，
0: 你自己可以，自己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不看嘛。嗯，好吧，那就说起来这个点外卖啊，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如果是大家有一些熬夜看球的情况呢，可能多多少少有时候你要是睡了，你也就睡了，很奇怪。但你要是没睡的话，就容易饿。就是我有时候睡得早啊，就晚上十点钟睡了，也就第二天正常起来。你
1: 这个话说挺好的、
0: 嗯。
1: 你说人一醒，你猜怎么着？
0: 就饿。
1: 他就是醒着
0: 啊、
1: 嗯。人一饿，你猜怎么着？
0: 就是睡着。
1: 他就是想吃，哎。
0: 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在看球，半夜哎饿了，那。你可能是那种超级自律的人，我看球就是看球，我不会吃东西。但是万一，哎，你是想吃点什么？家里一看冰箱，有的人去拿筷子蘸点那个酱油，
1: 啊，
0: 简直可能也是一个梗吧。然后还有的人吃点什么榨菜，就是有点味儿的。
1: 你这白天买点多好呢？
0: 那没有准备嘛，也不是说每个人冰箱都是塞满东西的。那可能这个时候，哎，我们就点个外卖，点外卖也很快。
1: 哎、但是如果你看几点啊，如果说在那个两三点点外卖的话，这个风险就很大了，朋友。
0: 嗯，
1: 两三点点外卖风险很大。一般的好店儿、
0: 嗯，
1: 啊，就我们所谓的好店，就是说有门头的，
0: 嗯，
1: 然后它是有自然客流的，
0: 嗯，
1: 啊，有这个出品能保证的，
0: 嗯，
1: 它基本上人是固定下班。啊，比如说我十二点我下班了，
0: 嗯，
1: 即使开个宵夜一两点我也下班了。等你三点能点外卖呢，你想想那是什么样的店、
0: 嗯，
1: 什么样的店面能开？
0: 就是一些连锁的，
1: 那肯德基、麦当劳嘛。
0: 对，然后因为这样的，他那个时间也是能保证的。你有没有发现？
1: 哎，
0: 就是他有一些外卖你可能会超时，就是有的时候遇到什么情况了，原本四十分钟能送到的，你可能两个小时都有可能。
1: 嗯，
0: 但是你点那几个品牌的，他好像有什么协议，
1: 嗯，
0: 就是你必须要在多长时间内送达。所以如果你要是很饿，你说你两个小时到了，我这球赛都看完了，我吃还是不吃？但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正好送到的话，你像你有朋友说再配点冰啤酒什么的，是吧？就是感觉啊，
1: 那这个时候你要
0: 很美妙了。
1: 点点这个煎炒烹炸呀，
0: 嗯，
1: 我就说风险就大，
0: 是
1: 啊，因为有的店可能没有门头。因为大家如果常看新闻的话，你会发现，今年的时候，这个咱们这些外卖平台整治过一波啊，这没有门头的啊，这种店啊。
0: 好，所以呢，大家都来说一说。咱们有朋友就给我发过来了，他是把自己的这个外卖订单直接甩过来了，就比较直观啊。你看冰糖葫芦说，点外卖我最多点的就是快餐，盖浇饭、炸鸡、薯条、汉堡这类比较多。虽然说我自己是会做菜的，但是偶尔呢也有犯懒的时候。不想自己做了，
1: 嗯，
0: 哎，就点个外卖，时不时的点啊，这个上图片看看都点的是，哇，他也是在反复的点某一家的外卖，一二三四五六，一张图里面可能有七次都点了同样的套餐。
1: 嗯，
0: 我点外卖也是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有我是很少会去探索新店的人，
1: 嗯，
0: 如果我探索了新店也是别人主动，比如说我们去哪里吃了，然后我吃了之后觉得还挺好的，然后下一次我就在家里面
1: 试一试、啊、
0: 嗯，看他家有没有外卖，如果有外卖我就叫了。
1: 嗯，
0: 然后呢，自己的话永远都是那几样，然后他不是有一个选项是再来一单，
1: 嗯，
0: 就是连我点的那一项都是一样的。
1: 哦，
0: 就是我觉得呢
1: 没变化，
0: 不用费脑子
1: 就吃就行了。
0: 然后呢这个口味你可能也觉得挺好吃的，但是我就是可以接受一成不变的这种口味的循环。
1: 嗯嗯嗯，
0: 你点外卖什么习惯？
1: 我点外卖，因为我不觉得外卖好吃。首先我不觉得外卖好吃，因为 口味嘛，人家口味肯定不同嘛，啊，这个吃的一些炒菜，一些怎么着的。其实你看，我这么不想回老家，但是你说说到老家的美食，或者是因为打小就是打小你成长环境培养你出来的口味，其实我还是变不了的。
0: 是，
1: 反而这些像比如说有时候想点一些这个炒菜呀、米饭呢，我就觉得不好吃啊。这边因为我也不喜欢吃香菜。就是那
0: 湖南
1: 炒
0: 菜，就是炒菜，
1: 因为它的辣味都已经把它的这些这个菜味全给掩盖了，
0: 就是重口味。
1: 对，你唯一吃这道菜好不好吃，就是你这辣椒炒的香不香，
0: 嗯
1: 啊，其他味都没有，都跟着辣椒味一起走，
0: 没错。
1: 然后呢，广东菜呢，我又觉得太清淡啊。然后你说这个鲁菜吧，哎，东莞有两家这个好的这个做鲁菜的啊，它所谓的山东饭店嘛，
0: 嗯，
1: 太贵了，
0: 哦，是的，
1: 一道菜太贵了，哎呦天哪。然后那你好了，贵的你点不了，便宜的你不乐意吃，那剩下的叫什么呢，就叫做你今天看哪个图片
0: 顺眼，
1: 哎，然后呢他哪个饭店在这个平台上花钱了，他能排到第一位，
0: 哦，是
1: 啊，因为那个排名他是
0: 头流，
1: 哎，他是有位这个对有花钱的嘛，
0: 嗯
1: 啊，那你好了，你划了两圈看到前面排名的图片又让你有食欲的你就吃，但是踩坑踩的肯定不少，
0: 是
1: 啊，基本上是一脚一个坑，我很少有复购，复购有几家面馆我复购，就是那个连锁面馆，那是纯纯大连锁，
0: 是
1: 他家出品就是八百年都一样，
0: 就是他们家机场也有店
1: 啊，对对对对对，头两天还出，也是因为
0: 对
1: 这个品牌的问题啊，跟人家出新闻了，
0: 是，
1: 但是贵贱不说，人家出品确实稳定，
0: 稳定
1: 啊，就是稳定，啊，
0: 哎，那我问你啊，就比如说你是在线下店就实体店吃过。那你会选择就是在家里面点他们家的外卖吗？
1: 哎，实体店跟外卖有的时候俩味道。
0: 嗯，哦，就是大家都反映说是叫的外卖不如实体店吃的好吃。
1: 哦，是俩味道的。有时候你实体店吃挺好的，你叫外卖就不那么回事，一个是时间的原因，还有一个什么呢？你想想，那个外卖你有时候大家留意一点，比如说这个实体店这盘菜卖30，外卖可能卖20。
0: 啊？
1: 哦。你想想这10块钱
0: 平台补了吗？
1: 你别管谁补，反正最后你只花20，
0: 嗯，
1: 那你不能说平台能补出10块来，这也不可能啊，平台又不是咱亲爹，对不对啊，然后这10块钱的差距去到哪儿了，
0: 嗯
1: 啊，那就料的差距呗，
0: 嗯，
1: 对吧，大小份的差距呗，
0: 嗯
1: 啊，很多那天我吃一个面馆，那个老板也这么说的，说哇，现在我说你为什么不上那个平台呀，他说哎，小伙计你不知道，哇，现在平台上啊这个要多少钱，
0: 哦，
1: 我们要存多少钱，
0: 抽成太狠了，
1: 然后很多人
0: 就
1: 说，就
0: 小店我感觉
1: 这样我都不如在平台点，我就不来你店里吃了，
0: 嗯，
1: 对，就是这么说的。
0: 我觉得啊，虽然我不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啊，但是我是觉得有些就是做餐饮的人也挺无奈的，
1: 嗯，
0: 就是他是这样的，如果你不跟大平台合作，你可能没有人，就没有流水，没有消费，
1: 对，
0: 但如果你跟大平台合作的话，你这个等于说被剥削的太厉害了，
1: 因为这个叫店大欺客，有的平台是让你不跟我合作啊，其实理论上你不合作就不合作呗，
0: 是，
1: 啊，生意嘛，啊，合则生啊，分则散，但我无所谓的嘛，
0: 嗯，
1: 但是有的平台我跟你说，这种大平台是在这样的，你不跟我合作好，我想法搞你，我想法搞垮你，
0: 真的，
1: 真的。
0: 啊，怎么这么黑暗？
1: 哎，那你看平台就这么回事。之前啊，有这个某这个旅游博主，投诉了一个旅游平台
0: 啊，
1: 这个旅游平台就这样啊，你可以不跟我合作，但是你要承担好不合作的后果，啊，而且他就有了定价权，在旅游行业他有了绝对的话语权，所以各个景区也好，各个这个酒店也好，等等等等，那你看就是一个平台好了，现在一个平台不只是一个公司，比如说我们点的某团平台，它不是一个公司，它非有母公司呢，你不跟我合作的时候，如果你是一家非常大的企业，我又觉得你很有钱的话，那我怎么办，我用其他的，我旗下其他公司来打压你，比如说某点评，我写两个差评行不行，
0: 哎呀妈呀，
1: 哎，
0: 还好我不是餐饮人呐，就我第一集不就得下线吗，
1: 我跟你说这都是，哎，这都是行业的这种这斗争，
0: 是是，
1: 啊，
0: 你是这个行业的人哦，说的跟你经历了5年一样，
1: 现在这个
0: 很沧桑，
1: 中小企业如果大家呀觉得在这个行业当中发展，不管是餐饮行业其他行业，你可以把我雇过去当这个经理什么，
0: 哎，你看看人家说我有一个亲戚啊，他是做餐饮的，他赚了300万，但是呢他从来不和平台合作，
1: 哎，
0: 我跟你说有，但是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这个亲戚他的味道 特别好，
1: 是
0: 人家根本就不需要。
1: 对，
0: 但是你想一想朋友，就是说我们做餐饮的竞争多激烈呀，就是你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网红店，你有没有发现它就一段时间出来然后就没了，去哪儿了？
1: 因为这个收入它比是这样的，今年你能赚300万啊，赚800万，赚1000万都没问题。那你像比如海底捞，它每年的营收好几亿，它也开始做这个外卖了。但是你想为什么？
0: 而且它外卖还挺不贵，只能这么说。
1: 总有一天要饱和，
0: 是
1: 你饱和的时候，你就得想其他的啊营销方式和营销渠道。西平那边那些所有的卖的小龙虾店，当年都不做外卖，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店里人不够吃，
0: 就是你说大排档是吧？
1: 对，
0: 哦、是
1: 他根本就不够，就是你这那个
0: 宵夜开始的时候就吵不过来，
1: 对，那手抡起来都吵不过来。但是呢，后来慢慢的，哎，小龙虾店就越来越多了。
0: 对，
1: 你家不是他的唯一选择了。
0: 是，
1: 好了，那原先你因为这个人多的时候，你雇了30来个员工，现在人少了，你那怎么办？你只能先把员工解雇一部分，但是人。别的同行店更多，然后你的人手更充裕的时候你怎么办？那你得想其他办法，啊，有其他的这种经营方式方向了。
0: 我最早你知道吗，我是最早那一批叫小龙虾的人，然后我印象最、
1: 啊、
0: 就是我印象特别深，那个时候还都是老板、
1: 哦、
0: 就是自己送货，
1: 是是是
0: 啊，跟着有人。
1: 哎呦，我小时候那个也没说没有外卖，他只能
0: 哪有外卖，就是那种
1: 找个饭店、你把他那个饭店电话抄下来，
0: 是、
1: 这个、饭
0: 店打电话、
1: 哎、还得是你
0: 家，就我们叫炒米粉，那时候炒米粉、
1: 哎、
0: 楼下老板都给送，
1: 附近500米左右的，
0: 对对对，
1: 打个电话，我说我哪个小区哪个楼的，他能给你送上来。
0: 好吧，咱们今天就说说叫外卖的事儿啊，有什么趣事儿啊，好玩的呀，然后你反复回购的有哪些店，都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吧。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4: 交通领航，
5: 跃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7: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6: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7: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6: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7: 报名电话3333-2237。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渐晴，60到90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0%-90%哈，那气温呢是28到35摄氏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渐晴，有短时雷阵雨，28到35摄氏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市脉。

0: 活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16:4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2: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2: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2: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2: 辛苦
0: 啦。今天来到周二，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叫外卖这个话题。
2: 哎，
0: 怎么说，
2: 太遗憾了。
0: 遗憾在
2: 你看，今天我们现在开启的是这个抖音直播间，
0: 那是的，
2: 就是这个有抖音直播之后呢，说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想看这个点，就只要知道我们的
0: 方便，
2: 哎，打开都能看到。
0: 嗯，
2: 今天我就遇到了一个，在我们直播间也遇到了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
0: 嗯，
2: 然后我们非常好的老朋友，这对
0: 首席老朋友，
2: 哎，首席老朋友。本来今天呢，你看6月23号我过生日，我想就是我生日宴，我想邀请他，我说吃个生日宴去，
0: 那是
2: 吃个饭去。
0: 你看你这么孤僻的人，
2: 哎，
0: 都愿意，就是说你就可想你这个首席朋友在你心目当中，
2: 哎，很重要，很重要。你说本来今天过生日，说想想吃个饭，
0: 而且你又那么小气，你还说要主动提出要请你这个首席朋友，
2: 哎，吃个好的
0: 烤肉。我都几年没有从您的尊嘴里听到这种话了，
2: 哎，而且吃那个最好的那烤肉，
0: 你看看，
2: 你想想
0: 啊，
2: 诚挚的邀请，
0: 那，结果呢？
2: 他没在东莞，
0: 你看，这是，
2: 哎呀，太
0: 不巧啊，太遗憾了
2: 啊。
0: 那约明年此时吧。
2: 明年见吧。
0: 嗯，
2: 再见再见，明年6月23号再相见。
0: 你的朋友倒是出了一个主意，
2: 嗯，
0: 说那你可不可以点一个外卖给他，
2: 啊，
0: 也很也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哦。倒是哎，你说这个外卖哦，确实，我之前在那个网上刷到一个帖子，就是他们两个是异地恋，
2: 嗯嗯，
0: 然后呢，你知道吗？异地恋现在多了一种表达关心的方式，
2: 嗯，
0: 就是给对方叫外卖。
2: 哎，你看你呀，真是心向阳光，
0: 嗯，
2: 啊，处处是春暖花开。
0: 这又有什么解读啊？
2: 这个解读，朋友，
0: 嗯，
2: 很深意很多，很危险
0: 啊。怎么说？
2: 异地恋有的时候，你比如打电话，喂，那个男朋友，现在都叫老公吗，现在都是老公老婆的吗，啊，这帮这个臭不要脸的没结婚
0: 的
2: 老公，
0: 谈恋爱的人愿意叫啥叫啥呗。
2: 轻浮啊，呸，
0: 嗯，
2: 反正人家这么说，哎，老公你干啥呢？
0: 是，
2: 我在这个宿舍，然后拼命的工作和加班呢，哎，老婆你呢？
0: 啊，我在想你呢。
2: 哦，那没什么事儿，我该加班喽。哎，加班了。
0: 结果
2: 他女朋友挺开心的。哎，我老公为了我的未来拼搏呢，
0: 打拼呢，
2: 哎，打拼呢。
0: 嗯，
2: 然后这个，哎，结果呢？结果第二这边老公电话啊，为了我们的生活拼搏呢，拜拜。
0: 嗯，
2: 挂灯。哎，小丽，刚才
0: 那外卖，
2: 哎，
0: 嗯。
2: 外卖现在是可以那什么呀，备注哦，
0: 嗯，备注什么，
2: 请外卖小哥帮我送外卖的时候看一看家里有没有女人的拖鞋，闻一闻家里有没有那什么香味。
0: 你可真无聊。
2: 然后还有那种，哎，你搁哪儿呢？哦，我住的房子打拼呢。然后哎，我点个外卖送我。
0: 谁会说我在我的房子里打拼？你听听你在说的什么，像是人话吗？哎，你要是这样的话，都不用点外卖来测试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你听听嘛，这就不像一个正常人说，我
3: 喂，你好，我在房间里打拼。
0: 喂，你在干什么？
3: 哎，我在房间里打拼，
2: 因为我做的是住家主播。你看，要是在公司好了，你说你在哪儿，我点个外卖去。你说我要打电话吧，或者视频吧，好像我不信任你啊，有的时候这个是吧，容易造成那什么。但是我侧面的，我通过外卖小哥，哎，我看看你说的是真是假。
0: 你，我告诉你，外卖小哥没有那么闲。你这个吧，
2: 多加100元，
0: 那可以，
2: 哎，对不对？我一张去你那的车票。 700多，
4: 你这个复杂了。其实呢，人家小哥会想你，你不能那么说，你这样的话我工作会不会有风险的，对不对？你就直接，你比如说你在哪儿，你在宿舍，我就直接宿舍里面就是外卖送过去了，然后再打一个电话，你就直接告诉你，比如说两个小时到了，喂，亲爱的，
2: 怎么了？
4: 在哪儿呢？
2: 好，我在宿舍打拼呢。
4: 哦，那，到门口看看吧。
2: 啊，门口？哦，
4: 快开门！
2: 是宿舍门口是吧？
4: 对呀，你不是在宿舍吗？
2: 啊，是不是你来了？
4: 那你看看呢？
2: 啊，我搬家了。我告诉你，公司要给我分析宿舍了。
4: 你看，
2: 我要新宿舍。
4: 你看，这是一个破绽出来了吧？啊、好，我就算算你。好的，那你搬哪儿了？把地址告诉我吧。
2: 我搬到墨西哥城普尔瓦多大街623号。
4: 没关系，天涯海角也都可以找到你。哪里我记一下。
2: 好、啊，那我去门口，本打本打本打。自扭、啊，看到门口了。
4: 那你有没有？
2: 你怎么没在这儿啊？
4: 那你有没有发现门口有什么东西啊？
2: 门口有楼梯。
4: 你看，这是所以说、谎言是很……当然，我一开始讲的原本是想讲一个甜蜜的故事。就是说异地恋两个人，怎么去表达对对方的这种关心和爱护？但是任何故事到你嘴里面就变成了一种对于人性的质疑。
2: 他一定是人，这是异地恋的人互相点外卖啊！哎，你说你这个好的时候还好，
4: 是
2: 你不好的时候，真的这就是鸟翻。
4: 不好的时候那就快点分手啊。不好了为什么还要勉强在一起？
2: 有多少啊这个异地的小姑娘小伙子呀、什么这个爱人节呀、那个对象节呀、给人家异地点花去、点啥去、
4: 是
2: 然后还得每个字儿的说给备注一下外卖、外卖小哥送到了，请给我拍张照片，因为现在平台上你
4: 对对对
2: 都有
4: 照片，都必须要拍照片
2: 了嘛、对不
4: 对？
2: 哎，有外卖小哥也不管那事儿、上咔嚓，哎，拍一张反图，哎，本儿喽收到了，哎，看自己女朋友跟另一个男人说的话，
4: 真的，你说这全刚都经历了些什么？
2: 哎，
4: 所以说他今天之所以这么怪啊，其实大家多多包容吧，因为每个人的来时路那都是不一样的。
2: 我跟你说，现在啊，国家啥的，就是说法律法事都严了，你说在很早之前，大概是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前的时候，有你知道有什么所谓的私人侦探什么什么，私人侦探，就是帮你什么抓小三儿啊、什么这个，要不然就帮你查异地恋呐、帮你查这个的。我真的我就恨我晚生，你知道，我要早点我也能干这行。我这贼眉鼠，不是我这种敏锐的目光，我
4: 对就是真的是很无聊。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上小红书搜一搜啊，他有时候有一些帖子非常莫名其妙，因为小红书
2: 那可能是我发的吧？
4: 对，有可能。人家刚才有一个听友他评论说，刚子的言论诡异的像 AI。然后告诉你哦，他那个帖子呢，就是现在不是有大字嘛，就是你封面就几个字，比如说他这个帖子是这样的：6月30号下午2点有空的人来，
2: 干啥？
4: 我告诉你嘛，就是嘛，他也不说干啥啊，然后可能就是引流的吧。然后我就点进去就好奇嘛，你看下面留言区啊，就有人说是抓小三吗？其实他就是用这种方式
2: 让你点进去，
4: 对，让你评论，就是哎呀，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大家真的也是。
2: 最近我看另一种这个营销啊，也让我感觉是
4: 莫名其妙，
2: 莫名其妙。他
4: 是
2: 这么说的，他还得用那个那英的声音来说。
4: 嗯，
2: 现在东莞人再也不去深圳和香港购物了，都来东莞这条街。他像全亚洲，我现在说东莞怎么着？我说东莞这开哪条街？跟全世界的病鬼就扭腰了，都快就都到了上海，就是那个奢侈品店了。他那个视频给你
4: 做的特别真，是吗？
2: 那个商场，我跟你说，那真是迪拜也就那样的商场，全来这条街买100、200的衣服，100、200衣服，我要跑这么费这么大劲？
4: 行吧，行吧，来说这个外卖啊，哎，你在什么情况下特别 想叫外卖或者想吃外卖。
2: 喂，在下没有饭的时候，
4: 那你不是你是饿了吗？就是没有办法了，
2: 天天搁家有饭吃啊，有人做饭，要家里这儿没人做饭了，
4: 因为外卖的范围它不仅是吃，就是是饭。还有水果呀、
2: 啊，
4: 什么饮料啊？
2: 我叫的外卖最多的现在就是，的金额最大的啊几笔啊是什么呢？是酒
4: 哦
2: ，啤酒
4: 是往家送
2: 啊？不是往家送，是那个跟朋友出去聚会的时候。
4: 你为什么不在越听越开心的橱窗里买？
2: 咱
4: 们两个人加一起考试考了六次才通过，你为什么不在自己橱窗里买？
2: 不是给人吃饭的。哎，那个老杨，今天咱们哥们好不容易坐这块，咱们奢侈消费一把。点随便吃啊，酒别点啊，
4: 是
2: 酒这样，那个店里酒一是这个不好啊，都是那些那个大水皮，这样咱喝点好酒，好啤酒行不行啊？我现下个单，让他送过来啊，啊这样点哎，翻页下单。老杨，等一等，三天后能送他，咱俩就搁这坐着。
4: 哦，你今天你就不能早点买吗？你每天拿个双肩包，你就把它背在书包里面，哪天你想请我吃饭的时候，你就可以拿出来了呀。
2: 你看看
4: 啊，
2: 你这是对啤酒最大的不了解了吧？你背的时候，那会走的时候，那酒就晃。
4: 没事儿
2: 啊，
4: 你到店里面，那你弄点那个泡沫，
2: 你就喝那哈啤就行了，两块三一两块一瓶啊。看你
4: 的，现在哪有两块钱的？
2: 我跟老家上那个。
4: 对你店里面的
2: 都、有真有
4: 啊
2: 有
4: 是那种大只的吗？
2: 最大只的
4: 绿棒子
2: 啊，就两三块钱。
4: 是啊、
2: 哦，那个什么人那个店那个有一次我看，
4: 那我高低我也得喝梨泉呢，
2: 太贵了，十块钱。
4: 哎，梨泉怎么那么贵？我跟你们说啊，最早你有印象吗？他刚开始就是不到，我喝过四块五
2: 啊，咱不
4: 好了，
2: 不说他品牌了，
4: 往后了，往后说。
2: 就是、我订的最大订单什么是酒、
4: 是
2: 哎，就是比如说现场啊，跟哥几个这个今天吃个宵夜啊或者怎么着的，说这个酒啊，我们说喝点好的吧。所谓喝点好啊，就是其实好酒也没多贵，
4: 是
2: 就是啤酒啊。
4: 嗯，
2: 你看在店里你平均买8到10块钱一瓶，
4: 对、
2: 啊，
4: 就是你要在店里面消费就是这样的。
2: 但是呢，你买那个酒呢？喝一瓶那大声的也是8到10块钱
4: 左右。对，他买的是散装的，用塑料袋装的。
2: 对，哎，你看，你
4: 散装的一大袋一大袋那种。
2: 对，一大袋也就是塑料袋的嘛。哎，你看你
4: 这一群人像水牛一样，
2: 吨吨吨，
4: 一点都不精致。
2: 哎，
4: 哦，那这种情况确实要叫外卖。
2: 叫外卖，
4: 就是
2: 剩下没什么叫外卖的了。
4: 是，就其他的，就是其实你等于说在家里面也。
2: 很少，很少。
4: 也不
2: 除非有一天，说这天回来晚了、
4: 嗯，
2: 这个家里也没什么饭了，说叫个外卖吧。
4: 对
2: 啊，叫外卖，但其实没什么可吃的。现在
4: 这一点哦，我还是就是可以证明啊。你比如说我们，一旦开始排练的话，最短可能得半个月。然后我们一个组的演员呢，加同事啊，加起来的话最少6个人，最多10几个人。每天晚上排练，其实叫外卖的人很多。
2: 哎，
4: 虽然剧组是有盒饭了，但是这个盒饭他也架不住天天吃，有点吃腻了。有时候呢，就会叫一些自己喜欢吃的。还有我们排练的时候叫的最多的就是爱喝咖啡的人叫咖啡，爱喝奶茶的人叫奶茶。但是全刚呢，他是。可以说是滴水不进，
2: 哎，一毛不花。
4: 对，你是由于戴了牙套不方便是吧？
2: 我主要是由于工资低不方便。啊、朋友，每月工资
4: 刚低
2: 不足以
4: 支撑，谁又高呢？哎、还不是因为 father？ 不是。来吧啊，有朋友说了，
2: 哎、你说 father 想起来了、
4: 嗯，
2: 今天我看了一个营销号，太有意思了。
4: 咋说？
2: 不是这个也挺坏，这帮小子挺坏的，你知道吗？这个父亲节嘛，他们那不父亲节嘛、
4: 对，
2: 也不知道哪个家伙，我估计这家伙早晚被告，你知道吗？他发了个这么个营销，
4: 怎么说的？
2: P 了一张麦当劳的图、
4: MG 的图，我看到了，昨天
2: 说什么父亲节，你只要上 MG 啊、对着店员，让店员喊你一声爸爸，或者喊一声大喊一声我是你爸爸，然后店员就可以给你一个什么优惠之类的。
4: 对，
2: 问题是真有人信了，还真有人去喊去了，哎，你说这给我乐，哎，你说我就没看到这个营销，
4: 就是我昨天
2: 也是高低我得去要，
4: 我是看到那个就是公众号

0: 发了这个新闻，
1: 是不是、啊、
0: 然后我看热评、第一个人写的是又低级又尴尬、啊、然后就很多人给那个评论点赞、我是哎呀觉得
1: 不关键真有人信呢，
0: 嗯，
1: 不是你别说低级不低级尴尬不尴尬，你说上那个某蜜雪冰城唱一口蜜雪冰城
0: 那还真不一样，
1: 什么甜蜜蜜歪
0: 你念我那真不一样，
1: 你尴不尴尬、
0: 我觉得这种
1: 你能不能唱
0: 我可以呀、如果我要是去买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这个叫娱乐
1: 对吧、
0: 但是你说我管谁叫个爸爸什么这种它是有一点其实是我觉得
1: 这个就是
0: 观感很不好，
1: 这是个伦理、
0: 嗯、
1: 但是问题是我也没觉得它好哪去、我觉得很有意思点在哪
0: 哪里
1: 是真有大傻的心了，
0: 哎你不能那么说
1: 你上人不是不是、
0: 嗯、
1: 朋友你这么想、
0: 嗯、
1: 你上人家面前不是你喊人家爸爸呀，你要说哎
0: 对
1: 麦当劳这么说的时候我喊你一声爸爸你有个什么、
0: 嗯、
1: 那好那我给你个、
0: 嗯、
1: 问题是你让别人喊你爸爸、
0: 嗯、
1: 你用脚趾盖想
0: 对
1: 你也不可能哪个店出这么个营销
0: 很恶劣
1: 说是什么把顾客当上帝说实话、
0: 嗯、
1: 心里没有一个把你当上帝的、
0: 嗯、
1: 啊你只
0: 是
1: 一包钱包而已，
0: 我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本身我也不认可，我觉得大家就互相尊重就好了、
1: 哎、
0: 啊然后我们有朋友说我美妮说天天都在听越听越开心，她说我女儿的笑声都和你们一样，和我一样就还好，和她一样、
1: 啊、
0: 她那个啊也一样吗，
1: 她孩子不完了你说呀
0: 真是快乐的小朋友、忧郁男神他说我从高一开始只要上晚自习就拿收音机听你们的节目
1: 哦，
0: 明天我的高考就要出分数
1: 了，妈呀那好了坏了那个
0: 你三年净听我们节目了
1: 那
0: 有什么结果那你好了那应该是跟我们节目啊劳逸结合分不开，
1: 你坏了
0: 那可跟我们
1: 没
0: 关
1: 系，
0: 没
1: 关
0: 系开玩笑的
1: 啊，
0: 祝福祝福、因为其实也非常辛苦的一段时间，我觉得任何结果都是我们过去一段时光努力的奋斗的一个好的收获。
1: 对， 对啊反正希望这个小伙子啊、
0: 嗯、
1: 这个忧郁小男神哈、啊、
0: 对
1: 那你能够这个你的付出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 啊，
0: 对
1: 啊这个也希望你呢能够考取一个心仪的啊这个理想的这样一个院校。
0: 嗯
1: 然后美妮说了说这孩子他说他孩子就是啊哈哈哈哈哈
0: 多好呀从小就培养孩子啊、
1: 开朗
0: 阳光是不是你孩子再长一长等到上高一的时候他
1: 知道羞耻的时候
0: 他就会每天晚上在上晚自习的时候听着我们的节目好了 啊，
1: 他孩子上高一他现在才几岁呀、啊、
0: 对很小很小
1: 那还有十年十年我还当不上一个台长了现在
0: 嗯要不了那么久吧
1: 我还在一线我还在一线苦哈哈的给人上节目
0: 你要是能当你倒是快一点了都快退休了你抓点紧、啊、
1: 现在我经验不足
0: 对哦你起码你得当个部门正主任又开始在这儿大放厥词好像这是咱说了算似的
1: 哎呀那咋整啥说了也不算
0: 我觉得我可以当一个总编室主任你觉得什么适合你啊
1: 哎呀那台长你说当台长就咱开玩笑一
0: 估计哥哥您不行啊
1: 副台长
0: 哦
1: 嗯专门管总面试的那种
0: 那我也可以来吧来吧啊这是希望咱们朋友们呢都可以
1: 这俩人疯了
0: 对因为怎么说呢有时候人得有一些自娱自乐的精神
1: 对对对着重是这个点我们的领导他也没下班没听节目啊、
0: 你看下个点我们还敢不敢说
1: 那不能说
0: 来吧啊然后有朋友说啊这个自己呢在我们的这个整个学习啊、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隔一段时间会经历一次改版
1: 是
0: 那这一次改版呢有的时候是时间的变化
1: 对
0: 有的时候是内容的变化那每一次改呢就可能会失去一部分的老朋友
1: 没错、
0: 但是呢我们很荣幸啊就曾经有这个幸运陪伴过大家、
1: 对
0: 也是希望呢大家有空的时候啊比如说现在有了抖音了咱们再回头哎刷到你们我进来 看一看，
1: 哎，
0: 嗯，也是我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
1: 对，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了。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这个点点关注啊。未来呢，不管千里万里啊，即使呢大家是这个相隔呀，
0: 万里。

0: 爱万里，但是我们因为通过这个抖音也能够联系。明天毕竟我就要
1: 怎么了，
0: 我也是高考了，我想重回大学再深造一下了。
1: 我当时啊，就是要高考出分的时候，我一点也不紧张。
0: 你都知道，
1: 因为我考完我就大概知心里有数了，
0: 就没什么奇迹可出现了。
1: 这个不管怎么说哈，我觉得反正高考你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固然好，即便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理想，哎呀，现在的选择太多了，
0: 对，
1: 不仅仅就只有这一条路，
0: 那只是我们的一个人生阶段啊，不
1: 是
0: 我们整个人生。
1: 嗯，当然了，有好的结果固然是很好了，
0: 对
1: 吧？都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好，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聊。
2: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3: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2: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3: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2: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控制点火！啊，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2: 行车途中好伙伴，
13: 用车路上好帮手，
12: 开车听一听
13: 交通小精灵。
14: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

0: 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那20到30公斤的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京朗南路的西向东拥堵577米，在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十大路到附近的拥堵689米，杨朗路的西向东拥堵994米，深圳外环高速的南向东龙眼山隧道附近拥堵3.7公里左右，塘厦立交的南向东拥堵761米，从管深高速南向北横沥东服务区到附近的拥堵3.3公里，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南向北管深高速到附近拥堵639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3: Music non stop，
1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14: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5: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4: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

0: 在17:13，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嗯，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1: 嗯，
0: 继续来跟各位聊一聊，就是叫外卖这件事儿。
1: 哎，
0: 其实现在叫外卖呢，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它就是属于随口那么。

0: 说的事儿，
1: 嗯
0: 啊，不然叫个外卖算了啊。无论是我们是喝点这个小甜水啊、奶茶、咖啡呀、啊，还是说呢，哎，有时候就是饿了啊，你大家呢最爱叫的外卖有没有固定的一些选择？
1: 是的
0: 啊，为什么呢？是单纯觉得啊味道好吃啊、
1: 嗯，
0: 还是觉得他们家的卫生情况你比较放心？还有呢，就是朋友们有没有在叫外卖的过程当中发生过什么有趣的小故事？都欢迎来跟我们分享。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0: 嗯，
1: 开车要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员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等等。哎，你在世界杯是不是也看上东鹏特饮了？
0: 看啊，
1: 对吧？
0: 对啊，
1: 你看东鹏特饮与我们节目以及世界杯，哎，共同祝大家在这个夏天里边呢能够开心快乐，好吗？
0: 是的，是的。
1: 哎，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啊！
0: 谢谢大家呢，积极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都有机会呢获得我们的大礼包。
1: 哎。
0: 来看看朋友们的投稿信息啊，星辰说呢，外卖很少点，
1: 嗯，
0: 但是呢，你说复购率第一的话，那应该就是某品牌的这个翅根筒
1: 哦。
0: 每当有优惠券的时候，我就点上一桶，
1: 嗯，
0: 十元不到六个翅根，哎呦，真是太香了，
1: 哦，那相对划算一些哈。
0: 其次呢，就是猪脚饭，
1: 嗯，
0: 因为我们全家一起住，所以三餐都是父母煮，
1: 嗯，
0: 正餐吃外卖的几率很低，
1: 哎，
0: 但是只要他们回老家，
1: 嗯，
0: 那么这个五金店，哎，嗯，就是我的天下了。
1: 是，
0: 像那个猪脚饭啊、双拼啊，我猪脚要全肥的，而且呢要多浇点汤汁。
1: 哎，猪脚饭你吃过吗？
0: 没有，
1: 我也没
0: 吃过。
1: 你吃过吗？我没有。
0: 嗯。
1: 啊，他说这个陇江猪脚饭，
0: 嗯，
1: 就是我常常能看着这个叫那个什么那个牌子，
0: 好像是说一绝是吧？
1: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叫。陇江是个地名啊，
0: 嗯，
1: 还是说它就是一个应该是个地名吧，
0: 嗯，
1: 啊，它这当地的猪脚饭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好吃，人都说嘛，这个广东的猪脚饭呢，啊，就是男人的浪漫，
0: 嗯，为啥呢？
1: 不知道，
0: 哦，这
1: 可能爱他就请他吃一碗猪脚饭吧。
0: 你自己听听这浪漫吗？猪脚我经常吃，就是我是叫另外一家的那个卤的，但是猪脚饭就没吃过。
1: 猪脚饭是不是就猪蹄子？然后
0: 就是猪蹄子
1: 做好了，然后就像咱们那烧那个叉烧饭似的。
0: 有位朋友听了，嗯，他的信息完说，我是绝对不会点猪脚饭的。那么原因呢？是因为你不爱吃，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可以跟我们展开讲讲吗？
1: 还是你说你是上辈子你是猪脚转世啊？这辈子我不能吃啊！告诉你了，哎，我不能吃猪脚饭，因为我上辈子就是个猪脚转世，自己不能吃自己。
0: 那你是啥？
1: 我啥都不吃。咱说是你得说我不吃这个是因为什么？
0: 我以前还觉得，嗯，抖音判定我们不友好有点冤枉，直到今天你说了这一番话，我是觉得一点都不冤。你是怎么说得出口的？
1: 那你看你不吃，你得说因为啥不吃？
0: 你那你就
1: 说
0: 你我像我说的，你展开讲讲，嗯，你为什么说别人是猪脚转世呢？
1: 那你看就是几种可能性，他家刚好有四个兄弟，哎，他是左前猪脚，他那个二哥二弟是右前猪脚，完了老三是这个后左后猪脚，
0: 再说了后猪脚你这个一点也没有。
1: 我们是四个兄弟，我们上面都是猪脚，一只猪上四个猪蹄剩下来喽。
0: 然后呢，有朋友这个补充啊，说肯定是因为不好吃啊，哦。然后有朋友说了，我上次哈，啊，在那个深圳南山就吃了两餐这个猪脚饭，
1: 嗯，
0: 我都吃吐了，
1: 嗯，
0: 那这个连着两餐吃，想想就挺腻的。
1: 是。
0: 还有朋友说，哎，我也是不吃猪脚饭。
1: 哦，你也是。
0: 那我觉得腻。还有啊，我特别不喜欢菜和饭和到一起吃。
1: 哦，那这边不都是菜和饭和到一起吃吗？像什么叉烧饭、鹅腿饭，
0: 嗯，
1: 这种
0: 对对对，差不多
1: 那叠头饭嘛，这边叫是不是，
0: 嗯，
1: 啊？叠头饭，对。
0: 然后说，有朋友说下馆子如果有人点猪蹄儿，那我就吃一点，自己点我肯定不会吃这个。
1: 哎，
0: 嗯，
1: 他刚才怎么说的？
0: 他说他绝对不会点猪脚饭。
1: 现在呢？
0: 我跟你讲，
1: 嗯，
0: 猪蹄子就猪脚吧，它有很多的种类，
1: 嗯。
0: 我通过你们

0: 我没有吃过猪脚饭啊、哦，我通过你们的说法，我大概知道了，猪脚饭应该是很肥的
1: 哦。
0: 像我点的那一家卤的猪蹄儿，
1: 嗯，
0: 它我觉得没有什么肥肉，它不肥也没有油，就是我觉得他们可能说的是，如果是那种，那还可以吃一点、
1: 哦、
0: 但为什么咱们这几位参与节目的不都是女生吗？就可能都反映觉得这个太腻了。那什么原因腻呢？那不就是肥的多吗？
1: 嗯、
0: 油多吗？就这个意思吗？
1: 那、哎、你说肥多，不知道，因为这东西咱就没吃过，压根就没见都没见过这个东西、
0: 嗯。
1: 就是我只是见过它的牌子，
0: 嗯、
1: 就我现在都是好奇嘛。刚才我就好奇，我说猪脚饭是不是上面扣过猪脚、
0: 嗯，
1: 斩好了，然后底下摆上一层饭哈？
0: 对，
1: 我都没见过别人吃，
0: 嗯，
1: 应该对
0: 比较少，
1: 很少见啊，很少见。
0: 嗯，
1: 那你说肥东西，你像那个这边那个烧鹅饭，
0: 哦哎、
1: 啊，也油腻腻的。
0: 我也是，我来这么多年没有吃过烧鹅、
1: 嗯。
0: 然后有一次呢，我们是去到就烧鹅名镇，演出、
1: 嗯。
0: 那我说我今天高低啊，
1: 尝一尝，
0: 我得尝一尝。妈呀，真的，一点我进到店里面我都后悔了，因为我没想到那么贵。我弄个
1: 鹅腿。
0: 嗯，好像
1: 五六十，
0: 嗯，我没想到，我当时我以为这个，那说明是真鹅腿，之前不还有过
1: 鸭腿
0: 对，这是个正常价格啊、
1: 嗯、
0: 这没毛病。然后呢，我一吃第二个没想到又来了，我就没想到那么肥。
1: 哎
0: 我
1: 你还香不香你说？
0: 嗯，我这么说吧，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从来不吃肥肉的人，
1: 嗯，
0: 就是第一口那真是啊、它因为皮是脆的嘛，
1: 是是是
0: 啊，就是也有汁啊，就还是蛮香的、
1: 嗯。
0: 但是从第二口开始就已经觉得有点那什么了。
1: 你说、
0: 嗯、
1: 就是说，
0: 就我也是吃不了这些腻的东西。
1: 广东这边饮食清淡吧、
0: 嗯，
1: 哎，它有的时候确实很清淡，
0: 嗯、是，
1: 但是它狠起来，
0: 嗯，
1: 哎，它可一点啊，这油啊，那顺嘴都能流，要狠起来的话，你就说猪脚饭它是肥的吧，
0: 是
1: 鸭腿饭是肥的吧，
0: 嗯、
1: 哎，还有很多。那你比如说有的叉烧
0: 啊、
1: 哦、
0: 也是肥的，
1: 瘦叉烧还不喜欢吃
0: 啊，对
1: 啊，就得肥也肥点叉烧，
0: 嗯
1: 啊
0: 是。
1: 然后有那些碟头饭，你说菜是清淡，
0: 嗯、
1: 那饭是油油的，
0: 对对、
1: 嗯，
0: 确实，哎，反正
1: 还有那肥肉粽子，
0: 你这个哎那个粽子，你说的肥肉那个粽子，那人叫什么肇庆大粽，
1: 嗯嗯嗯，
0: 那个我超级爱吃。但是呢，里面那块肉我是不吃的，
1: 是吧？你就吃那个味道。
0: 啊、对，它里面有绿豆嘛。
1: 嗯，
0: 哎，那个
1: 你看，有人专门吃，愿意吃里边那个肉的。
0: 哦，是的、哦，这就是个人口味不一样。就是你说啊，这种腻的，就肥肉特别多，然后呢油特别多的人，人家有的人专门就要吃，你看他要多要全肥。
1: 所以说点外卖的时候，大家注意啊，如果是这种这个油多的话，
0: 嗯，
1: 这个外卖你一定要看好啊、时间。取外卖时间和送外卖时间、
0: 哎、对对，这个凉了可是没得吃了，
1: 凉了，哎呦天哪， 那就是一股腥味儿啊，那油一在命肚了、啊、
0: 会不会有人专门喜欢吃凉的？
1: 那、啊、不可能就特别是那个荤油啊，所谓的荤油就是那个动物油啊、
0: 嗯、
1: 就是这种动物油一旦是凉了凝住的话、就是变成白色那种，就固定住了固体的、
0: 嗯、
1: 那个味道非常恶心。
0: 嗯，你自己不爱吃你就自己你这人真的是干嘛要攻击人家爱吃冷油的人啊？
1: 谁冷？
0: 真是的，因为口味这种东西啊，就是我觉得不要有鄙视链，因为每个人
1: 有没有愿意吃冷油的？有愿意吃冷油，这样我送他一桶冷油，嗯，400块钱冷油我送他一桶，荤油吗？不就是？
0: 这是纯粹在抬杠了。
1: 我找那个猪蹄转世，让他把那个兄弟姐妹叫一起，我炼油，给他炼一桶油。
0: 来说叫外卖啊，古风说了，周末在家大多数都是自己做饭。
1: 你就说你叫不叫外卖？
0: 那、平常都在厂里吃。
1: 你就说你叫不叫外卖？
0: 所以呢，只有周末才在自己家里做饭。
1: 那你叫不叫外卖？
0: 如果实在不想动手，
1: 该叫外卖了吧？
0: 要叫外卖的话，
1: 哎、你点什么外卖？
0: 也没有。
1: 你不是。
0: 没有，他说没有只点一家、大多数呢他会选择川菜或者湘菜、因为
1: 比较他没说固定说一定点一家、
0: 对、
1: 啊、
0: 就下饭，嗯，
1: 下饭很重要。
0: 我以前点外卖的时候是不管不顾的、就是只要价格合适啊、就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很相信他那些销量和评价的
1: 啊、能刷的、但是那个东西
0: 最近几年呢，因为啊获取了一些就是很多的信息，你会比较留意这方面的这个信息吧，
1: 对，
0: 然后我就只会选择有实体店的，
1: 嗯，
0: 最好最优就是它是有连锁店。
1: 哎、朋友，你别说实体店了，
0: 嗯。
1: 我选了个有实体店的，就是说刚才古红大哥说他喜欢某个菜系的啊、
0: 嗯，
1: 我选了这个菜系在东莞最好最牛的实体店点的。
0: 嗯，
1: 到家之后，朋友，
0: 嗯，不是那个味儿是吗？
1: 是不是那个味儿不说，那是人家地方菜系啊，
0: 嗯、
1: 我得尊重人家的炒法、
0: 嗯、
1: 做法啊。
0: 对，
1: 真的是我点的嘛。但是我跟你说里边啊，哎呦我的个天哪！
0: 咋说？
1: 我怀疑是被别人吃完了的之后。
0: 哎呀，不可能。
1: 哎，你
0: 这里面咋了？你告诉我，
1: 就非常不规矩。那个菜，我就跟你就是那什么，
0: 就是
1: 那个叫
0: 咋了嘛？
1: 四川那个名菜叫什么来着？里边炖那个里边有
0: 哦，毛血旺，
1: 毛血旺，毛血旺，里边的毛血旺非常不规矩，脏。
0: 嗯
1: 啊，
0: 那你可以就平台都有售后的呀，你只要有证据就行。
1: 那是当年了，就是那个都是刚有
0: 哦，那有可能，
1: 那是刚有这个平台
0: 啊、
1: 那
0: 有可能、
1: 啊、
0: 那
1: 我刚来东莞，然后这平台刚火、
0: 嗯、
1: 也不能刚火吧，反正火了有这时间了，哎呦、
0: 嗯、
1: 我天哪，我说这个东西
0: 啊，那个时候呢确实是有可能的，因为后来它肯定是越做越完善了，
1: 是、
0: 啊、
1: 来吧、
0: 嗯、
1: 啊，看看今天的这个冷知识给我们分享哪些吧哈。
0: 好，
1: 那如果大家啊您家的小朋友也想到这个广播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分享冷知识的话呢，也可以报名哈，找到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
2: 越听越开心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小天，这里是早听天下向你发出的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放学路上冷知识。
3: 大家好，我是南城阳光小学的钟毅，欢迎收听放学路上的冷知识。你知道吗，为什么云朵看起来轻飘飘的，其实重达几百吨呢？秘密就藏在云朵的组成成分里。我们眼中柔软轻盈的云朵，并不是空气泡沫，而是由无数微小的水滴和冰晶聚集形成的。虽然这些水珠特别细小，分散在大片天空中，肉眼感受不到重量，但大面积累积起来，一团普通的白云重量可以达到上百吨。之所以不会掉下来，是因为高空空气浮力、上升气流的托举力刚好能稳稳托住这些细碎的水汽，让庞大沉重的云朵一直飘在天上。
1: 来吧，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想零七五。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在广播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哈，说这个您平时点外卖吗、
0: 嗯、
1: 有哪些这个外卖啊，或者一些食品单项的是您常年复购的，常年点的都可以聊聊哈。
0: 是的，
1: 点外卖有哪些故事呢，也可以聊聊。
0: 嗯，
1: 参与方式很简单，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小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0: 嗯，
1: 同时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对，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嗯，好的。
1: 嗯，
0: 来我们看一看啊、哦、小鬼的参与信息。他说呢，我是某外卖平台的黑金四星会员。
1: 哦，
0: 这是什么级别？听上去很厉害的样子。
1: 很厉害啊、
0: 嗯！他说我是肯定有发言权的。
1: 是不是黑金四星完上面就五星上将了？
0: 然后他说你要用一些第三方的软件，外卖可以做到5到10元一单。
1: 哦，
0: 那你这个应该说原价多少钱？
1: 嗯，
0: 然后你
1: 原价2到3块钱，现在5到10块钱。
0: 对呀、啊，这个就是大家在编辑信息的时候漏掉了一些关键信息。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在这样的一个软件上啊、大家都点外卖，它原价要20-30，你用第三方的软件。然后呢5到10，哦，那就很厉害了，对不对、
1: 哎、
0: 然后他说呢，我也没有说固定点的什么本命外卖，
1: 嗯，
0: 哪个便宜吃哪个。
1: 哦，
0: 然后我有一个小建议哦，就是大家呢要做备注，然后嘴巴甜一点。
1: 嗯，
0: 你比如说祝老板生意兴隆，
1: 嗯，
0: 外卖小哥注意安全，
1: 嗯，
0: 那基本上都会被友善对待哦。你干嘛发出这种笑声？你这个人真的很不友善。你无论啊，他是出于你比如说啊，这种都我都觉得是一个很暖心的事情，你就不能给予一些鼓励吗？
1: 真不错，哎，真不错啊，小鬼。
0: 就你很虚伪啊。
1: 谁？我跟你说，谁会看？ 你要不然备注你说老板多加点辣，好了，给多加点辣，你复购就行了。要不老板少点辣，不要蒜，好了，我给你免个蒜。哎，老板生意兴隆，我拥你祝我生意兴隆。我有那功夫，我多生两天半。

0: 哎妹，我说你祝我行云流行龙，还是哎小哥注意安全，我自己不知道注意安全，我不安全为了啥？我不为了给你啪啪给你送晚了吗？我要给你送晚两分钟，你只要不在平台上投诉我，我啥都安全了。哎，说这片汤话呢？那么小的字儿，我这大岁数看那玩意儿都老花。我送外卖的时候，我老花眼，我这是客户有啥备注啊？我得好好仔细看一看，别投诉我啊！一看注安全，我用你注安全，真是。
1: 哎。终于把你内心的小魔鬼又给激发出来了，他属于一剑就激活。
0: 一剑攻不到林间，不由得本宫喜新欢，站立宫门叫小贩。
1: 哇，你好有才华哦！
0: 是不是？我这才华不也得送外卖吗？
1: 嗯，行吧，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位听友很伪善。
0: 啊，那倒也不是，有点
1: 就是有点重了，
0: 有点多余，
1: 严重了。好吧啊，这个反正呢，大家叫外卖哦，就是你按照自己的喜欢来，嗯，又没有影响别人，
0: 是，
1: 人家又说的是一些好听的话，
0: 对，
1: 又不是什么不好听，像你一样整天说不好听的话。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5: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2: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5: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2: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5: 报名电话3333-2237。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连马路的西向东拥堵579米，北辅路的东向西东深路到玉泉路呢拥堵892米左右，丹东县的西向东桥桥东路到桥兴路呢拥堵781米，师大公路北向南师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689米，在金朗南路的西向东拥堵577米，环管快速辅道路段南向北环管快速附近呢是拥堵548米，后新路的南向北后虎路到附近拥堵616米左右，凤岗立交的北向东管深高速附近拥堵919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北
1: 17:3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0: 是的，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越听越开心。
1: 大家好，我是杨希，
0: 我是全刚啊。
1: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0: 辛苦啦！
1: 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咱们接着来说关于叫外卖、点外卖的故事。
0: 嗯，
1: 就朋友们平时就是习惯叫外卖吗？
0: 嗯，
1: 那你会比如说重复的回购某一个品牌或者某家店，那原因是什么呢？在这个点外卖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有趣的小故事？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嗯，
0: 不知道说到这个外卖这两个词啊，会不会有朋友跟我一样啊，一下陷入到什么呢？一个这个思维误区里边
1: 怎么说
0: 啊？只有吃才叫外卖。
1: 对，
0: 其实现在外卖能送东西五花八门，你看什么东西入驻这个平台了，
1: 对，
0: 比如说现在药品啊，一些
1: 买药
0: 非就是处方类药品，比如啊，头了一段我买那个隐形眼镜啊，
1: 对，
0: 就是演出嘛，
1: 嗯
0: 啊，马上用那个隐形眼镜，然后我就在这个外面平台下了一单，你看马上就给送过来了，
1: 对，
0: 还有一些菜。对吧，一些咱们炒的菜，一些青菜水果，
1: 就是你知道我在外卖平台上买过很多就是我以为他不会卖的东西比如说有一次啊，有一个
0: 车
1: 有一个特别紧急的情况，就是我冬天的时候会用那个电热毯那个电热毯呢是水加热的结果呢我在因为到夏天了嘛我就要把它收起来，在这个换的过程当中那个管子它就断开了然后那个水呢就把我的床垫给打湿了但我那个床垫呢它是就是好像叫什么材质，就是橡胶嘛还是不是橡胶，是乳胶，好像是那种，就是你不能暴晒不能什么的，然后我就迅速的去查怎么办，然后呢就说你先把它擦干，然后呢用抽湿的，就是那种抽湿的那种盒子，
0: 像吸尘器那种东西是吧？
1: 对对对，然后呢来，然后我当时就紧急在那个外卖平台上，我说这个东西都有，就是它有各式各样的，有盒子的，有袋子的，然后我就下单，马上给我送过来之后就铺一层就是它，反正因为它不能够阳光去照射的，你只能大量的吸水，把那个水
0: 买着了
1: 就买着了，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我觉得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你不是说那种故意为了抬杠的，基本上在软件上面
0: 小零售都有。那你像那个很多超市的也就入驻那个外卖平台了，
1: 对，
0: 所以超市有什么它就有什么一些生鲜呢，
1: 真的
0: 一些这个小玩意儿啊，
1: 对
0: 甚至外卖平台有的时候你要着急的话能买着玩具
1: 对，玩具你不着急也可以啥都能送，
0: 是
1: 反正来吧，我们看看杰哥他说呢，我不同的时段要吃不同的东西，其实我叫外卖来来回回就那几家平常上班早餐泡咖啡吃两块全麦面包中午晚上在公司食堂，礼拜天去早餐店里吃肠粉正好在市场旁边我回去市场买点，我会去市场买牛肉洗干净让老板切好加进去一块蒸吃完了去市场买点菜自己做饭
0: 他吃肠粉的时候让市场那个先买点牛肉切好完了跟肠粉一起蒸，
1: 哇
0: 这是会吃的
1: 哇那老板不会有意见吗？
0: 老板你花就那个钱你家没牛肉你家有牛肉我在你家买啊你家没有啊
1: 这样子他说当然呢有很多时候又买了菜不想做了那就要点外卖了，我经常点的外卖是一家本地开了20多年的烧腊店有烧鸭饭烧鹅饭白切鸡饭排骨饭。

0: 和叉烧饭，
1: 嗯，
0: 反正我就没有点过纯素的。
1: 是，
0: 你知道他有多会吃吗？他在我们越听越开心的橱窗里面买了牛肉丝，
1: 哦，
0: 因为我们的牛肉丝呢是三种口味的，
1: 嗯，
0: 有辣的，有香辣的，还有不辣的，
1: 嗯，
0: 然后他已经，这是他第五次回购了。这，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之前买的那些都吃完了吗？他说这一次我买的，我准备把它们碾碎了，当火锅蘸料。
1: 哇，
0: 哦，我说那必好吃，
1: 啊，
0: 你说都多会吃。
1: 那你
0: 这纯纯老吃家了。
1: 你都不如上网买一个那个海底捞那个牛肉粒火锅蘸料。如果你这么能吃火锅的话，我觉得那个，嗯，那大袋那个牛肉粒啊，非常适合你。
0: 嗯，
1: 一般家庭说实话，比如一般三四口的家庭，
0: 嗯，
1: 买那么一大包那个火锅蘸那个牛肉粒，
0: 对，
1: 吃不了。
0: 嗯，
1: 你还得放冰箱，你也不知道。但是你很少有家庭说我一周啊我能连续吃两顿，嗯，三顿的。但是杰哥你可以买那个，我建议你可以买那个。
0: 愚蠢的家伙，我在这儿说一说，你说哪有这样人。我说我橱窗牛肉丝，他让你去买海底捞的牛肉粒。
1: 对，
0: 你
1: 那牛肉丝，
0: 哎呀，
1: 你
0: 退出带货界吧你。
1: 哎，这个东西作为吃家来讲你不应该这么吃，那个，
0: 嗯，
1: 那个牛肉丝你碾碎它蘸料并不好吃。
0: 对，
1: 嗯，
0: 哎，你看看咱们朋友们讲啊，说这个学期刚开学的时候娃学校发通知啊，第二天你一定要带蚊帐。
1: 哦，
0: 当时呢比较晚了，我就在外卖平台上叫了一个，
1: 嗯，
0: 速度又快又便宜。
1: 是，
0: 哎，这个还真是。你知道我有一年，就是你们带充电宝的人知道，哎，你说巧不巧，那天我休假去上海，
1: 哎，新规下来
0: 带的我的充电宝，
1: 嗯，
0: 就在机场新规下来，就哎，咱是第一批被赶上的。哎，你就说啊，平时呢咱们好运啊，
1: 哎，这什么好巧。
0: 哎，就是这么巧啊，我被拦下，哎，拦下之后这个充电宝就不能上了，那我就这样呗。你说到了之后你不能没有充电宝，哎，咱们外卖平台直接给我送了一个，我人还没有到我住的那个酒店，
1: 外卖平台主动给你送的。
0: 然后呢我的充电宝已经到酒店大堂了。
1: 还是你买的吗？
0: 咱们到了之后第一时间手机充上电，嗯，哎，咱们
1: 你都到酒店了，酒店里边连个插线板都没有吗？
0: 不是，你不理解，就是我现在因为手机也比较老化了，然后呢没有充电宝的话出门在外真的很没有安全感，就是因为你什么都要用手机支付嘛，我就很担心。所以你看啥都能买啊。来看咱们的冰冰说了，我们一家四口呢都是跟啊这个就是一起吃，
1: 父母一起吃饭，嗯，
0: 所以说呢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机会点外卖，
1: 哦，
0: 偶尔老人家不在家都是出去吃，
1: 嗯，
0: 那现在外卖平台呢我觉得啊就是我怕不卫生，我宁愿出去吃，我也不愿意点外卖，
1: 哎，
0: 就是大家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也是
1: 正常啊，
0: 非常注重身体健康啊各方面的。然后你看这位朋友也是说，我这个人从来不点外卖，
1: 嗯，
0: 第一呢我觉得太贵了，第二呢就是埋汰，
1: 嗯，
0: 有一次呢我是在某地生活，你们知道吗，旁边就是做外卖的饭店，我觉得你就是点外卖的人没事可以经常去坐着看一看。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啊，所以说呢，嗯，他点外卖的人他就跟你们的想法就他就你说他
1: 点上外卖了都已经没什么退路了，我还在乎健不健康吗？我
0: 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呢不点外卖的
1: 有头发没人愿意当秃子，有伞没人愿意淋雨，真的。
0: 哎，你有没有发现从来不点外卖的人就是有很多的条件，大部分据我了解还是家里面有人做饭，这是第一。
1: 那你看那个，
0: 第二呢，
1: 嗯，
0: 他这个人是一个自律的人，就是他是自己做，但是呢我就是个人克服懒惰，
1: 那得那样啊。
0: 对，
1: 得
0: 那样。然后哈迪斯，哦，外卖我很少点，
1: 嗯，
0: 基本上就是孩子回家，就是作为一个生活点缀吧，就点一些奶茶零食，真正正餐很少很少，
1: 哎，
0: 而这仅有的几次机会都是给了东莞某品牌的云南米线。
1: 哦，
0: 一来呢这小的时候的情怀，小的时候呢我是在外婆家留宿的早餐 经常就是烧鹅濑粉，
1: 嗯，
0: 那时候觉得这简直就是人间美味啊，
1: 嗯。
0: 二来呢，这个品牌的米线就是很对我的口味，
1: 好吃
0: 啊，是，而且也这么多年了，也挺经典的一些口味。
1: 我跟你说，就这个米线呢，就是那个，
0: 嗯，
1: 在云南当地，我第一次去我就以为人是当地米线呢，
0: 谁又不是这么想呢？
1: 当地的，咱就说东莞的这个米线，当地的米线线馆都没他家做的好吃。
0: 我说实话哦，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1: 哦、
0: 但是当然这个不代表别人，就是因为口味是一种很个人的。我去云南之后呢，那你说云南米线你必须要品尝一下吗？但是呢它那个料是很多的，
1: 是
0: 啊，就是一大桌，
1: 而且品种也很多，
0: 对，就种类也很多，
1: 种类，
0: 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味道没有我们，这不是咋回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咱们习惯了，因为我来东莞也20多年了，
1: 是不是
0: 就可能也是一种习惯吗？我不知道哎，
1: 反正这家米线店应该这么多年他家出品还一直挺稳定，
0: 对，真的
1: 挺
0: 不错，就是他也收获了像一批有情怀的人吧，就有的时候你没胃口的时候或者想不起来吃什么时候，你
1: 想吃点汤汤水水、
0: 哎、
1: 这个面就不错啊，
0: 对对，而且他们家的粉呢我觉得也挺，就是他那个粗细更正合适、
1: 哎、你这真没认识，这么一说我真想起来了，你看我从来不吃米粉的人呢、
0: 对，
1: 他家米线我还吃，
0: 是、
1: 嗯、
0: 他说二来呢我觉得啊，就是他那个汤底的味道、
1: 嗯、
0: 哎，特别呢是我知道有拼好饭之后他家就成了我的不二之选，
1: 挺好啊、
0: 嗯、好，来吧我们看一看阿佩、哦
1: 哎、
0: 他说呢，说起外卖、哦、就我们老家烩面、
1: 哦、
0: 那面条之类的那根本就没法做，你要知道啊，这一类的食品只要3到5分钟之后就坨到一块儿了，
1: 是，
0: 嗯，下次回到老家我一定要去实体店试一试、
1: 你跟你老家是河南的吧、
0: 嗯、
1: 这烩面，但你说你没法弄，
0: 哎，河南烩面应该送不了外卖吧，
1: 嗨，照样有人送，你坨不坨，你但你就得承担他这个坨、
0: 嗯、
1: 啊，这面坨的这个风险，就粘在一起这个风险，
0: 是，
1: 只要给钱啥都送，
0: 嗯
1: 啊，坨不坨是另一回事，那你说正常你要吃饭来讲，
0: 嗯，
1: 一道菜最好是带着锅气带着热气，就是那个还没凉的时候，这个这边炒得了那边端到桌上你吃，
0: 嗯，
1: 但你都叫外卖了，你想想你再快也得10分钟，
0: 你知道我第一次就是你之前分享的那一家面条店、
1: 嗯、
0: 就是他们家好像是比较早期的开发了那个汤汁和面
1: 分
0: 离的那种外卖餐盒、
1: 啊、对对对，
0: 就我觉得他已经是在嗯，就是最大程度的保证了，就包括后来很多螺蛳粉啊、
1: 嗯、
0: 啊什么粉类的都是这么做的，就汤的底料是汤，然后粉和面是另外一盒，然后你到家了之后
1: 尽量别让它
0: 尽量吧、哎、但是这种面食类的
1: 它就得出锅吃，
0: 对对，但是你知道我说的这几种方式还真就不适合这个烩面，就我那
1: 你像一样的、嗯、汤面啊炒面，其实面食就是这么回事，它只要粘在一起，
0: 对，
1: 那个
0: 大打折扣，
1: 对，在锅里边也好在这个盒里边也好，它温度一高面自己本身还要熟，再熟一些，
0: 嗯，
1: 哎，之前我听一个老板这么说，他也做面馆，他说他要叫外卖的话一般他要打电话，他这么说、
0: 嗯、
1: 他叫外卖挺贵的、嗯、那家面店，他说什么呢，面我给你煮成7分熟，
0: 哦、
1: 嗯、
0: 没有那么熟，
1: 没有那么熟，回家自己你再拿这个面在锅里边再过一水，就热水再过一水，
0: 哎呦、
1: 嗯、
0: 好麻烦啊，我都要叫外卖了还得回来自己再、
1: 啊
0: 哦、
1: 对，所以
0: 他
1: 叫外卖很少，
0: 那看来就是很好吃，
1: 嗯
0: 嗯，有朋友说你知道吗，我带孩子露营的时候孩子尿裤子了，然后呢我就只好用外卖软件点衣服裤子哎，不过你这个就是好像有很多家长在露营的时候好像会准备，但你估计啊就是那一次
1: 没想，万万没想到、啊、
0: 可能根据孩子的年龄啊什么各方面的、
1: 哎、
0: 就没想到还给我整这一出，是吧，
1: 是，
0: 但是你说外卖多方便，给你送到露营地，我的妈呀，
1: 我想起我的朋友，
0: 嗯，
1: 他呢也是这个出去旅游去，就是头一段时间嘛，你看咱东莞、
0: 嗯、
1: 这旅游啊，这天儿啊，你说这都是多热啊，
0: 嗯，
1: 穿个这个背心裤衩你都不觉得多凉快，在户外啊，
0: 嗯，
1: 但是呢你说在东莞待时间长，你上其他地方旅游冷不丁你还真不知道当地什么温度，
0: 是
1: 啊，你以为六月都热了呗，呵呵，
0: 没错，
1: 哎，他去这地方可就不是了，
0: 嗯，
1: 白天17、18度，
0: 嗯，
1: 晚上快成负数，
0: 嗯，
1: 哎，但是天天还都是晴天，
0: 对，
1: 他就是凉，好了 跟大家是个这个大家嘱咐的，戴点防晒呀，戴个帽子呀，啊，穿点防晒装啊，什么都告诉了。但是万万
0: 就没有想到这个温度
1: 的问题，谁也没想到。
0: 对，
1: 去那儿，
0: 嗯，
1: 跟着大巴车也是跟团走的嘛，车都没下去。
0: 对，
1: 哎，这个冷啊，冻啊，那你咋整啊？
0: 嗯，
1: 后来人家什么大巴车这个司机师傅，人家不下车，
0: 嗯，
1: 啊，因为常年玩这趟线，人家不玩不什么的，大巴车里还暖和，他把他的外套给这朋友了。
0: 我给你讲一个，就是我一个朋友的事儿，我是觉得，
1: 不，我想说啥
0: 啊？你说，
1: 就我这朋友，即使这样，他也不想拿着外面平台给自己买件衣服。
0: 对，你听我说啊。我有一个朋友，我就听了他的故事，我其实心里面就是有一股无名火，
1: 你要踹
0: 的。但是呢，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这是别人的选择，
1: 嗯，
0: 我不评论。他有一年呢去到湖南，去看烟花，也是一个很大型的盛事，跟你这个朋友一样。他就是没有想到竟然那么冷，尤其是早晚温差，衣服没带够。我告诉你啊，就是到什么程度，到了晚上的时候，很多人家有的人穿的是那种薄的羽绒服啊，结果他带的就是一个薄薄的一个外套或者是长袖，我忘了。所以呢，他就说没有想到一出机场就是开始发抖。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呢，就是那时候他就发微信给我，我说你现在立马就是像我叫充电宝那样，打开外卖软件买一件外套。然后他就说，我只来三天，我绝对不会花一分钱的。我说那你三天，你才刚到，你这三天怎么过？而且你有那么多的户外，没关系，我是雄鹰一般的女人，我就不相信。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不买吗？我家里面什么有什么什么什么，
1: 你有啥你没带呀？你
0: 没错，你说很简单的逻辑是不是？他说我又在东莞，我现在买回去有什么用？不就浪费了吗？所以说无论如何我都会忍住。我就是怎么劝，我说你看咱们也一把年纪了，就是你买个外套，
1: 你出个好歹，
0: 对呀，你说你再病一场或者是怎么样都不值当，是不是？然后呢，你关键你刚到，即便三天你很难顶的。我告诉你啊，怎么说都不听，他自己就是他那一套理论。我在想，你说咱们作为一个外人哈，就是适可而止
1: 就
0: 算了，
1: 这样嘛啊，劝也劝到了。
0: 最令人气愤的是，到了最后一天的晚上大降温。告诉你们，这一回因为他订了很多的那种户外的那种景点，就还不能说是说我找个饭店啊或者什么，他那些门票都买了大几百，然后又大交通什么的，一路那么折腾去了啊，你说你不能不出去吧，哎呀实在是扛不住了。然后还最后一天买了一件外套，然后我再告诉你们，还感冒了。我跟你们讲啊，你知道我作为一个外人啊，就是我是他的朋友，我能做到一个人间最大的善意是什么吗？
1: 嘲笑他。
0: 对，我就是极力的忍住自己刻薄的那一面，说你看我说什么了，我当时就说，哎，我自己就是你知道内心一股无名火，之后说哎呀没关系的，我就说了一些言不由衷的安慰他的话，我说哎已经这样了，
1: 你没有那颗心放到肚子里的感觉吗？哎，正打我这话来了，
0: 没有，那还是、
1: 啊、那你还挺善良，
0: 就是我是觉得哎呀有时候真的不要硬扛，就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问题、
1: 哎、什么事儿吧都是哎这个叫过犹不及、
0: 嗯、
1: 啊你过了也不行，然后呢你像你这朋
0: 友，你说他又不是说啊，就是咱们
1: 我认识一个朋友跟你这么讲，你说的是冷，我说的是那种更加的一个极致、
0: 嗯、
1: 我这朋友啊去这个大城市，你说哪是大城市、
0: 嗯、
1: 咱说中国呀，
0: 嗯，
1: 不用抬杠，上海就是大城市，
0: 对，
1: 哎你说北京也好啊啊、这个广州也好啊，你是繁华程度你跟上海你就比不了吧、
0: 嗯、
1: 对,
0: 对
1: 不对啊，
0: 是，
1: 这是毋庸置疑的，
0: 对，
1: 我这朋友夏天去上海零上30多度、
0: 嗯嗯、
1: 他呢想上上海拍点美照、嗯、说这个就一个人怎么办呢，我把衣服穿身上，
0: 嗯，
1: 那你说你到上海了，咱说再穷再穷你没人来回你打个车好不好，
0: 嗯嗯嗯，
1: 不去
0: 徒步啊，
1: 哎要不然徒步都不说啥了、
0: 嗯、
1: 哎呀上海这好啊、
0: 嗯、
1: 哎这上海路上有这个自行车道没有骑自行车的，
0: 哎呀你真无聊，
1: 30几度蹬自行车
0: 又在说我去那个上海骑自行车的事儿， 我虽然说是就是说高温骑自行车，但是当时骑的时候没觉得那么热。
1: 请了七天假，到那第一天中暑了。
0: 我当时没觉得。
1: 去了当地医院。
0: 中暑是中暑了，确实是中暑了。
1: 哎，
0: 行吧，
1: 上海医疗条件挺好
0: 吧？主要咱们身体素质强。来看下一位朋友啊，杨洋他说，哎，你就是我经常出去旅游嘛，但是每一次总会忘记带一些东西，防晒霜、粉底液、睫毛夹、洗面奶，没办法，我每一次点外卖，哇，你看看，
1: 你看，
0: 你外卖还是好啊，朋友们。
1: 是，
0: 他最近啊。

0: 一次我去大连旅游也是、嗯我又没带一个粉底液、哦、我居然没有带粉底液，
1: 那你看前面是 都白带了，
0: 然后我就跟老公说我没有带、
1: 嗯、
0: 我老公非常的平静，他说那就叫外卖吧反正每次你出来总是得外卖买点什么东西、
1: 哦、你上大连了，大连那个火车站呢、嗯、就是出了火车站呢、嗯、就是大连的这个最繁华的、嗯、我这十几年前啊，但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了，最繁华的商业街区全是那个高楼大厦大商场，里边卖啥化妆品都有。
0: 嗯，对。然后有朋友又说，我有幸啊去过外卖市场很空白的贫瘠的地方出差。嗯，就是你在那个地方呢，是外卖也没得用，也买不到药，只能挺着，
1: 眼睁睁挺着。
0: 我的妈呀，
1: 可怜
0: 啊、嗯！行吧，那其实真的是。很有的时候说起来，
1: 多锻炼身体吧
0: 还是很感谢我们现在这种便捷的外卖环境，
1: 生活多便利。
0: 嗯，好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6月23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系党嘅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落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4: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目前收购已超过3000万吨。
3: 今日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全国各地紧扣奥林匹克全民运动核心主旨，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
4: 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将在澳门、青海及北京三地联动举办。
3: 1至5月，东莞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575.18亿元，同比增长4.39%。
4: 以方称伊美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来听报道。
5: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脉划，为

0: 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十几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食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三千几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南沟村村委会副主任张忠：
1: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树枝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我们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乐村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奇异果，如今立中资源禀赋、造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陕西光机所的技证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意相机焦面组件，令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顿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六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单止将生产效率提升了 70% 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一亿吨左右，同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当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亦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持续到九月底，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负责人表示，夏粮旺季收购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均价

近1.21元，优质品种收购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良优价有效调动咗农民种好粮、卖好粮嘅积极性。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揸好市场化收购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受。

0: 米亲王。
1: To be honest, it's very interesting about
2: 整个推介活动非常有意义，尤其是里面提到的那些政策，对我们来说很有吸引力。阿联酋这边对中国的产品和技术的需求量很大 ，AI 技术和新能源汽车都是我们正在重点关注的领域。
0: 青海、宁夏亦都喺上午分别举行产业推介洽谈会，利用链博会平台，将各自嘅优势产业资源同全球嘅创新资源进行对接，更好咁寻找产业对接伙伴。宁夏贸促会展览事务处处长李雁鹏，
3: 重点包括我们的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数字信息、绿色农业等等这十大产业开展推介，促进我们宁夏与全球重点企业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合作。
0: 据介绍，整个链博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包括9场主题活动、3场主宾国、主宾省活动同58场其他活动。
4: 商务部等部门今日发布2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其中，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同时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与此同时，商务部等9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6方面提出17条措施。具体来看，若干措施包括制定促进汽车改装市场发展的政策文件，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政策，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鼓励各地将传统经典车纳入文旅资源体系，推动构建知名赛事引领、职业赛事推广和体验赛事普及的多层次汽车赛事体系，推动租赁企业和汽车产业深度融合，通过集采、回购、二手车经销、二手车出口等模式打通产业链等。
0: 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日发布，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透露，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0000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32.6%。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高宝忠表示，过去5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5: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0000亿元大关，达到了25.21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了翻番。
0: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43.5%跃升至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
4: 今日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全国各地紧扣奥林匹克全民运动核心主旨，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足球作为群众基础最广、消费带动最强的球类项目之一，正成为各地践行全民健身理念、激活假日消费的重要载体。在上海，各大商圈以足球文化为核心，打造沉浸式主题消费场景，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令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山东青岛的老城区，一场球赛点燃了夜间的消费活力。某饮品店主理人姜菜：
6: 平常店里就八九点就关门了，然后现在世界杯期间只要有比赛，我们就会一直开着门，上座率比平常高了。

0: 5-6成，现在营业额就是比平常发了要一番多。
1: 赛事唔止于职业赛场，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并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讲道：
2: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希望带动咱们全民健身活动，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的这个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1: 以运动聚人气，以产业促消费。近年来，各地持续完善足球场、健身步道、全民健身中心等便民设施，以奥林匹克日为节点培育运动习惯，借助大型赛事和传统节庆放大体育流量，同时盘活本土文化资源。体育正从一项竞技活动成长为丰富群众生活、调动城市消费的新增长点。
3: 记者今日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确定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本届东博会定于9月17日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办，将全面展现中国东盟深化合作的最新成果和未来方向。
1: 今日10:1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记者今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于6月24日到28日在澳门举行。这个是此项会议继2014年后再度落户澳门。届时，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旅游范畴高级别代表，以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等多个国际机构代表等超过300名嘉宾将汇聚于此，就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研讨。嚟听报道，
7: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表示，希望通过呢一次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向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集中展现澳门回归近27年来取得的发展，令世界更好地了解一国两制在澳门取得的成果。2019年2月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认为，自回归祖国以来，澳门不单止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更在文化传承中找到了清晰的定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还提出一程多站的旅游产品概念，即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内便捷交通设施，打造一个行程多个站点的游玩方式。7年多时间过去，一程多站已从一个书面概念转为大湾区内川流不息的旅游热潮。文绮华表示，国家近年推出系列惠澳措施，提升了人们赴澳门旅游的便利性，有效促进了澳门与内地旅游交流。数据显示，2025年澳门入境旅客突破4000万人次，今年前四个月入境澳门旅客超过1460万人次，其中国际旅客超过1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实现双位数增长。澳门以陆地面积33平方公里、约68万人口的体量，吸引全球超4000万游客前来。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席何超琼话：这个展现了澳门的旅游服务能力，亦是澳门举办 APEC 旅游部长会议的底气所在。
3: 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昨日在澳门举行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新闻发布会。

0: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本次文化周活动将于6月27号至7月10号在澳门、青海及北京三地联动举办，以中葡文化商会四海皆为之音为主题，推动中葡文化交流。本届文化周保留文艺表演、景点打卡、葡语国家美食推介等项目，新增葡语国家手工艺品展览，同时支持澳门本地机构举办中国葡语国家青年短视频大赛，凝聚青年创意与数字力量，拓展中葡人民交流新维度。
1: 2026余华江西风景独好江西文化和旅游澳门推介会昨日在澳门举办。2026余华江西风景独好文旅港澳宣传推广月活动同时启动。推介会全方位展示江西优质文旅资源与产业发展成果，现场发布四条澳门专属精品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江西山水生态、人民古韵、乡村休闲等丰富资源，覆盖观光度假、深度研学、亲子休闲、潮流游玩等多元业态，为更好激活港澳市场，庐山、滕王阁、黄岭等江西六家景区以及两家旅行社在活动现场展开推介。推介会还设有图片展、摄影展以及非遗技艺展演，使与会嘉宾直观感受江西的底蕴魅力。这次活动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0: 香港新质生产力论坛系列活动的第三场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论坛聚焦香港数字债券枢纽建设，探讨数字债券如何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注入新动能，巩固其全球金融枢纽地位。本次论坛由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与香港经济智库联合主办，主题为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论坛发布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提出2026至2030年三阶段规划，目标是香港建成全球数字债券互操作网络，成为相关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从而成为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制中心和定价中心。多位业界专家就搭建数字债券生态展开交流，认为数字债券有望降低投资门槛，提升结算效率，激活零售市场参与。
1: 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昨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会上双方达成共识，将继续深化在金融、航空航运和物流、经贸投资、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文化交流、教育、青年发展、医疗卫生和中医药、旅游、便利港人在内地发展共十一个领域的交流合作。
0: 2026投资广东招商推介会昨日在北京举行，25家在华外国工商机构负责人、一批世界500强及行业跨国企业高管以及广东重点企业共200多人参加会议。推介会上，外资企业代表分享了在粤投资经历与合作愿景。活动中，广东省贸促会分别与英中贸易协会、加中贸易理事会、世界韩人经济贸易协会、哥伦比亚中国贸易投资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常态化双向贸易投资产业协作机制。
1: 昨日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龙洞的广州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揭牌启用，校区最多可容纳500多名学生就读，标志着中法教育合作迈入全新发展阶段。
0: 日前，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发布的2026年1至5月东莞市重大建设项目进展情况显示，1至5月东莞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575.18亿元，同比增长 4.39%， 新开工重大项目98个，建成投产重大项目36个。
1: 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昨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过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同卢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之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2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强调确保包容是叙政治过渡的根本原则。 傅聪话：中方注意到叙过渡政府喺落实东北部全面整合协议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乐见东北部局势恢复平稳。叙新南部地区族群矛盾依然尖锐，社会氛围仍然紧张。中方支持叙利亚各方秉持叙人主导、叙人所有的原则，持续开展政治对话，稳步推进包容性政治进程，确保各族群的声音得到认真倾听，各群体的权利得到平等保护。他说，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叙利亚实现长治久安、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仲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加里巴巴迪表示，跟住落嚟嘅谈判将喺高级别委员会主持下进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美国副总统曼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出席下阶段谈判。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当日开始，由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离开瑞士回国。
0: 由于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和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显著回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美国同伊朗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市场预计，中东产油国库存石油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流入国际市场，在短时间内增加市场供应。
1: 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22号在社交媒体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上胁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上协掌握的资料显示，此类操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0几年前，是长期有组织的行为。他因此在检举书和情况说明中认定该行为性质恶劣。2023年底，日本自民党被捕出黑金丑闻，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当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高市2025年10月就任首相后，不单止任命多名涉黑金丑闻的政治人物担任政府要职，他本人仲于同年12月因为违规收受企业政治捐款遭到起诉，引发日本社会强烈不满。日本舆论认为高市在黑金问题上态度含糊，无意从根本上改正。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阴转多云，28到33度；澳门阴转多云，29到33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9到35度；深圳阴转多云，28到34度；珠海多云，28到33度。佛山多云转中雨，27到35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东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中山多云，26到34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肇庆阴转大雨，26到34度。再来睇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阴转小雨，18到25度；纽约中雨转晴，22到17度；旧金山多云，20到12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谦、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世界毛之看大郎，6月24到26日三大盛会齐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郎之交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峰会赋能，产业聚力，非遗换新，相约大郎，共赴毛之盛宴。
4: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5: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4: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5: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4: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5: 报名电话3333-2237。
6: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7: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8: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9: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7: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0: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局部有短时雷阵雨，气温在28到35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0%，有偏南风2到3级。展望24号晚8点到25号晚8点天气，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4度。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18:3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东二路北向西在绿色路附近拥堵了540米。另外呢，宏伟二路北向南的方向，从长泰路到宏伟一路拥堵了350米。宏福东路东向西，从管长路到东莞大道拥堵了750米。曾熙路上东向北，在卢路附近拥堵了大概有400米左右。看到八一路东向西，在管长路跨线桥附近有900米的缓行。环城西路的辅路南向北，在环城南路辅路附近拥堵了890米。关注东江大道东向西，在引领路附近拥堵了580米。另外呢，京深线北向南的方向，从金鳌路到霸新路拥堵了500米。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 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晚上的6: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5。接下来的时间呢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今天是星期二，我们俩继续在节目当中陪各位管理好身材。
0: 那么此刻呢，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啊，也就是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呢，已经在带着大家做热。

0: 身运动啦，稍后的时间呢就会带大家一起来跳跳舞。
1: 嗯，没错啊，今天这个舞蹈可不一样啊，是拉丁舞。
0: 嗯，
1: 两位嘉宾呢来自东莞市中老年体育运动协会的谢春燕还有廖海霞啊，二位啊，欢迎。
0: 没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啦。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
1: 嗯，没错啊，你看现在人们跳这个广场舞啊，就是种类越来越多了，
0: 嗯，
1: 就不仅仅局限在之前的什么扇子舞啊，
0: 嗯，
1: 就是或者是有那种节拍的那种舞蹈啊，就你看现在高难度的了啊，就把这个拉丁舞的元素都融入进来了，就感觉大家这个跳的越来越好看，然后呢难度也越来越大，然后观感也越来越好看。
0: 嗯，没错，而且我觉得跳跳广场舞呢确实是可以丰富你的业余生活的。
1: 嗯
0: 啊，因为说实话现在很多人每天都是两点一线哈，甚至有一些这个很多上班族因为久坐不动啊，运动基础是非常差的。
1: 对，
0: 你如果说一上来就去大汗淋漓的去锻炼的话呢，其实并不一定适合你的身体状况。
1: 嗯
0: 啊，广场舞呢它又是属于一种相对来说哈，没有那么剧烈的运动，而且还有很多趣味性在里边。
1: 对，当然呢广场舞的这个操练啊，对形态，嗯，我们的姿态还有健康的方面都有非常高的要求。如果说经常加入广场舞训练或者操练啊，
0: 嗯，
1: 是一项很好的形体的练习，能够提高人们的这个协调能力，然后健壮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群，以及增强骨骼的密度，具有健美的作用。
0: 对，而且你不要觉得说跳跳广场舞好像运动量不大哦，你坚持每天跳一跳，一天大概跳个一两个小时，你会发现其实消耗的热量还挺多的。
1: 嗯
0: 啊，也能够让我们身体上多余的脂肪哎燃烧掉。
1: 对，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到了中老年以后，
0: 嗯，
1: 可能这个肌肉量在流失。
0: 嗯，
1: 然后你这骨质可能越来越疏松，这个时候呢通过跳广场舞这种形式可以减缓我们这种肌肉的流失，或者说骨质疏松的这种症状的发生。啊，
0: 嗯，跟我们的老师们一起来跳跳舞吧。此刻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我们看到谢老师跟廖老师呢正带着大家在热身哈。
1: 嗯，
0: 其实不管是什么运动啊，只要你要运动一定要做好热身，
1: 哎，
0: 让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各个关节呀肌肉啊活动起来热起来，那么首先你的后续的运动效果会更好，另一个呢也没那么容易受伤。
1: 嗯，你看，嗯，就是最近听到一个词儿说，不是最近啊，就是前段时间就开始流行了，就是什么中灯、老灯，什么什么什么，这各种灯啊。就是，
0: 哎，
1: 但是呢，前段时间出去旅游，就有团友就说，就是我虽然已经到了这个老灯的年纪，
0: 嗯，
1: 但是看起来还挺年轻的，为什么呢？一是加强运动啊，就是多锻炼。另外呢就是出去旅游保持一个好的心情，你看这两样加起来之后啊，就会让我们看起来首先是看起来年轻，另外你自己也会觉得自己年轻。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身体素质比同龄人要好很多。
0: 对，你会发现我们经常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老师们哈，虽然可能年纪不小了，
1: 对，
0: 但是他们整个人的那种精气神状态甚至比很多年轻人都要好。
1: 对，所以说就是掌握两项法宝嘛，一个是运动，一个是出去旅游保持开心的心情哈，
0: 学会去疏解自己心中的一些压力。
1: 对，
0: 有的时候走出门就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释放负能量的方式了。
1: 嗯，你看暑假马上就要来了，不管你是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这个都要在暑假的时候围着孩子打转。那围着孩子打转怎么转呢？可以带孩子出去玩一玩，孩子玩的同时你也放松了身心，对不对？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会去到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还有花海牧场，然后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啊，都会展现在您的眼前。会去到天山天池啊，感受那种瑶池仙境的魅力。
0: 嗯，
1: 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
0: 太美了。
1: 没错没错哈，7月14号还有23号两个团期，分别是由广电主持人燕青还有小鹿邀您一起同游，全程入住4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需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
0: 哇，这真的是让我们在赛里木湖留下一张人生照片
1: 啊，
0: 不能白活。
1: 对对对对对对，上次去我也拍了一趟，
0: 没白活了啊，
1: 觉得还不错。
0: 嗯，
1: 还有一个梗，就是赛里木湖的天气因为是阴晴不定嘛。
0: 对，
1: 就是人说萨老师我没白活，
0: 但我白来了，
1: 但是碰上阴雨天白来了。 但是好在啊，跟我们去的时候都是比较幸运的，就是都是那种大晴天。
0: 哎，我上次去也没有下雨，就挺好的，还碰到那个天鹅了。
1: 但是我上次去阴天，哇，我这心里边哇凉哇凉的。结果哎，过了一会儿天晴了，
0: 对，
1: 所以说各位赶紧报名，7月14号和7月23号两个团期，分别是和广电主持人燕青还有小鹿一起同游。这个价格也是非常划算啊，6999元。目前据说名额已经不多了，各位赶紧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风，添加我们的微信来了解。另外呢，在7月底的时候呢，也会有江西研学之旅、疑似打卡武威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还有景德镇，还有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等等等等，这些景点都带您去打卡哈。双高六日游啊，就是高铁去高铁回来，双高六日游4999元。不管你是想去新疆还是去江西啊，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风或者是回复微微，添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0: 没错，记得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我们的官方平台上搜索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之后，在后台回复我们的主持人名字，想找到我回复微微，想找到海风老师就回复海风两个字就可以了。
2: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3: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 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嗯，
0: 此刻
1: 各位，
0: 对，此刻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我们看到我们的谢老师和廖老师正在教大家一些基本步哈，应该现在此刻应该教的是拉丁舞伦巴的一些守卫的步伐，基本的一些基础的一些动作了。
1: 对，可以看一下啊，关注东莞电台的视频号，然后呢进入到视频直播间看两位老师的精彩教学和展示。
0: 没错，那当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说说我跟海峰老师接下来会有的一些这个行程安排吧。
1: 目前我要休息一个月。
0: 你不知道七月底不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江西吗？
1: 应该也安排了别人。
0: 哎呦，海峰老师是这段时间是连续这个出发。
1: 对，
0: 确实是，确实是，
1: 就是我在为8月8号的这个欧洲四国游蓄力。
0: 哎呦喂，
1: 就是虽然说英语也还可以，但是呢，就很多年没有说过了，就是没有跟外国人交流过了，
0: 语言需要环境。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还是要

0: 提升一下啊，然后就期待着8月8号与各位一起去欧洲四国游，12天26,999，其实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所以说各位想在8月初的时候跟我一起去欧洲逛一逛，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或者是回复微微都是可以的。
1: 没错，那我呢会在7月24号啊，和大家一块儿去这个新疆伊犁转一圈，上独库公路，去那拉提大草原，同样也还会去这个赛里木湖，跟大家一起拍一组人生照片。
0: 非常羡慕哈！当然，我今天看到你有一个青甘的团。
1: 那个是8月份了嘛，就紧接着来是7月份嘛，先说7月份的这个线路嘛。我们7月份呢是7月24号，我又会和大家一块出发了，我要去吃老汉瓜，我要去吃大奶糕。
0: 你知道吗，这两天一直在刷这个短视频老汉瓜的梗，因为这个老汉瓜为什么叫老汉瓜，因为它很软，
1: 太软了，
0: 就是，
1: 真的带不回来的，
0: 就是老汉也能吃的瓜，非常的柔软，但是呢它稍微一磕碰，整个瓜可能就已经就是软的不成样子了，
1: 对对对，就化水了，
0: 所以说很多人把这个老汉瓜哇
1: 捧在
0: 手心里
1: 捧在怀里坐飞机带回来，
0: 就是
1: 都还有这个危险呢，就不一定能够护送的回来啊。
0: 然后有个小姐姐就发了个视频说哇好累呀，然后感觉捧她比捧我儿子还珍贵。然后一路上，然后坐这个地铁，然后飞机回来，坐公交，坐地铁又回到家，终于把这个完整的老汉瓜给带回家，给她老公吃。
1: 我说实话，真的很好吃。其实新疆当地卖的并不贵的，
0: 其实不贵，
1: 不贵，但是真的很好，很好，很好吃。但它就是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运输，所以各位有的时候可能在网上面看到的一些那个老汉瓜啊，它有分品种的。昨天我还看到了一个视频，就是一个新疆本地的这个大哥，就说现在这网上面很多人拍的是那个传统的那个老汉瓜，但是可能发的是那个金文老汉瓜，那个就没有我们在新疆吃的那个正宗的老汉瓜那么那么的甜和那么那么的软。
0: 所以说你前面铺垫了这么多，就是让大家跟你一起去吃老汉
1: 瓜。我跟你讲，我那上个上上周哈，在那个新疆的时候，我真的是基本上我看到老汉瓜我就买一个，好好吃。然后后来我们的这个一个团的团友们都是很有一个小姐姐尝试着啊，她想要背一颗这个老汉瓜回广东，然后我真的是给她劝住了，我说你得全程抱在飞机上，得抱在怀里。
0: 对，咱们也别费这劲了，去现场吃啊，
1: 对，
0: 去现场吃。我们也来快速的分享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些团期啊，北疆独库公路，然后草原秘境，7月14号还有8月4号两个团期，6980，北疆穿越独库最美那拉提，7月13号、7月24号6980，
1: 跟我走。
0: 还有西安千年古都之行啊，7月13号、8月24号两个团期，5980，北疆纵贯天山独库伊犁，7月14号还有7月23号6999啊，两个团期。另外呢，还有这个内蒙古塞上牧歌风情内蒙，7月25号、8月9号4980块钱，4980块钱，
1: 4980，对，
0: 少说了10块，一会儿这50块我要补了。还有江西沿斜之旅哈，管干山水亲子游，7月28号4999元，
1: 没错。
0: 另外呢，还有北疆纵贯天山独库伊犁，8月1号6880。南疆亲子团期现在待定，
1: 对，我们还会有因为南疆的线路其实这一段时间我们出的比较少，6月26号的已经是成团准备出发了哈。那各位如果说接下来在暑假期间也有朋友说想要去这个南疆看一看的话呢，也来联系我们啊，我们可以统计一下人数，然后再把那个时间给大家定一定。
0: 对，另外就是8月8号的欧洲四国游啊，12天的行程，26999，跟我一起出发。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峰，然后呢扫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来了解详细的行程。对象在午后的巷子里跟伙伴们奔跑，没有社会压力，没有纷纷扰扰，直到开始认字，开始学着讲话。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5: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4: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5: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4: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5: 报名电话3333-2237。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大热天跑哪儿了？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
9: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行车途中好伙伴，
11: 用车路上好帮手，
10: 开车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
1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原地热车一直都是众说纷纭，有些人说一定要热，有些人说要原地热，也有人说跑着热，总而言之呢各有各的说法，很多车主朋友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现在这车到底要不要热呢？热车是必须的，这一点呢没有任何的疑问，只是现在热车的方式、目的、时长等等跟过去几十年前的化油汽车完全不同。现代热车呢不需要像以前那样长时间刻意的原地热车，除非我们所在的地区温度啊低于-35度。现代热车呢是让汽车启动30到60秒之后上路，随后呢保持低车速行驶一段，也算是一种平稳升温渐进加速的动态过程。而在这个原地30到60秒的过程中，我们拉一下安全带，看看后视镜，根本感觉不到，也不需要刻意的留出额外的时间去原地热车。但热车的这个过程可是真实存在的，现代热车其实并不是为了让发动机变热，而是为了保证机油回位之前不让零部件剧烈工作。具体讲呢，就是汽车停了一晚上，发动机里的机油因为重力全部流到发动机底的油底壳里，所以这个时候发动机上半部分就会缺机油。因此为了保护发动机各零部件，我们就应该先等机油回到零部件表面形成一层稳定的油膜之后再进行剧烈的机械运动。而机油呢，是从我们点火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从机油泵泵出，在发动机内循环上去了，以此起到冷却和润滑的作用。
4: 小精灵，下节再见。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19:0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北王公路北向南，从大王洲桥到东城中路拥堵了1公里。另外呢，鸿福东路东向西，从管长路到金树路拥堵了470米。关注奇峰路南向北的方向，从东城中路到和合街，目前也是通行不畅的。关注东莞大道南向北，在奇峰路附近拥堵了600米。港口大道西向东，从霸新路到连新路拥堵了690米。环城西路的辅路南向北，从环城南路辅路到东莞大道立交桥，目前也是拥堵了670米。环城南路东向西，在雅园东路附近拥堵了2.3公里。最后来关注到管章路东向西，在辽步立交桥附近拥堵了大概有900米。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我们俩继续陪着各位。
0: 对，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两位老师谢老师跟廖老师呢，会带大家跳跳伦巴舞。各位感兴趣啊，可以直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走进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
1: 没错。当然了，近期我们也推出了很多的旅游线路哈。各位如果想跟着我们主持人一起出去玩的话，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或者是回复微微来了解详情。
0: 没错没错。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分享分享哈，关于这个管理好身材的一些有些时候可能是误区啊，有些时候可能是技巧。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我觉得说实话哈，就是大家家长可能会觉得小胖墩挺可爱的，对不对啊？就会总觉得孩子就得多吃一点，就得胖一点，可爱。但是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现在数据显示，我国6到17岁的学龄儿童超重肥胖率达到了多少呢？高达19%。如果没有这个有效的遏制的话呢，可能到2030年啊，我国儿童的超重肥胖率可能会达到31.8%。挺吓人的这个数据，其实。
1: 营养过剩与微量营养素缺乏的隐性饥饿并存，成为了当前学龄儿童健康的突出的痛点。那监测数据显示啊，我国6到17岁学龄儿童膳食摄入呈现主食超标、荤食过量、微量营养素缺乏等主要的问题。那在膳食结构层面，儿童主食还有畜禽肉摄入普遍超标，超过70%的儿童存在肉类过量摄入的情况。蔬菜、水果、奶及大豆制品呢，摄入缺口明显。多数儿童奶类日均摄入量远低于300克的推荐标准，膳食纤维、优质植物蛋白摄入普遍不足。除此之外呢，我国学龄儿童整体营养素素养偏低，仅10.9%的学龄儿童具备合格营养素养，挑食、偏食、三餐不规律、不吃早餐、零食替代正餐、久坐少动，进一步加剧了营养缺失的问题。
0: 没错。还有就是什么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也说过啊，说慢性病的低龄化其实现在是非常多的。一个是学生的这个血压开始升高了，还有就是有一些学生可能出现痛风的症状了。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可能在青少年儿童中间也会有一些发展的情况。主要是原因呢，可能和生活方式是有关系的。一来呢是膳食结构不够合理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孩子们的运动量不够了。所以从这个平衡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就是造成孩子们这种慢性病比较多的一个原因，就是没管住嘴，也没有这个迈开腿。
1: 学龄儿童怎么吃得健康呢？中国营养学会等单位制定发布了《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2022》，细化了6到10岁、11到13岁、14到17岁三个阶段的健康饮食体系，精准匹配了儿童能量与营养需求。那6到10岁低龄学龄儿童处于基础发育阶段，每天所需要的能量为1400到1600卡，每日摄入谷类150到200克，含全谷物、杂豆30到70克，薯类25到50克，蔬菜呢每日不少于300克，水果150到200克，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动物性食物按需摄入，比如说这个畜禽肉、水产品各40克。

0: 蛋类25到40克，避免荤食过量，坚持每日300克及以上奶及奶制品的摄入，每周补充50克坚果，同时严格控制控盐控油，每天呢食盐不超过4克，烹调用油20到25克，每天饮水800到1000毫升，杜绝含糖的饮料。
1: 嗯，没错。还有就是说到呢，这个我们说到这个孩子们哈，可能在11岁到13岁的时候呢，他会进入到一个快速的发育期，身高体重快速增长，能量需求呢会提升，可能啊每天呢是1800到2000千卡，同时也是摄入各类的营养素要均衡，谷类增加到225克啊、或者是到250克，蔬菜呢到400到450克，水果200到300克。还有一些这个禽畜肉啊、水产品啊，也可以增加50克左右。蛋类40到50克，保证这个优质蛋白质的供给。还有就是奶啊，奶制品每天也要有300克以上。每周坚果的摄入量呢，要有50到70克。饮食调味呢，我们就适度一点了，别吃太咸了哈。每天的盐不要超过5克，烹用油呢，就是烹调用油哈，就是不要超过30克。男生呢，每天喝水1300毫升，女生1100毫升，然后适配我们的这个代谢需求。
0: 嗯，另外呢，14到17岁青年期儿童，青春期儿童啊，生长发育速度最快，每天能量需求达到2000到2400卡，膳食需进一步扩容提质。谷类每天250到300克，其中的全谷物杂豆增至50到100克，薯类50到100克，蔬菜450到500克，水果300到350克，最大化的补充微量元素。那另外呢，畜禽肉50到75克，水产品50到75克，蛋类50克，满足肌肉骨骼发育的需求。饮水标准也是上调了，男生每天要饮用1400毫升的水，女生1200毫升，持续坚持低盐低脂饮食，养成健康膳食的习惯。
1: 没错，这一个也是个很好的习惯，我觉得不仅是孩子们，成年人也是一样的哈。而且健康的食物呢，可能有些家长会说孩子不爱吃怎么办呢？说实话，这就是口味的问题了哈。很多家长可能也会听说孩子就抱怨过什么学校午餐营养餐不好吃啊，那怎么样去平衡这个营养和美味呢？一顿学生餐盐首先要控制在2克以内，油呢是每餐哈，就是建议是10到20克就可以了，这样做出来的味道呢确实可能没有那么好吃，孩子不爱吃可能就容易浪费。但其实呢，健康也是可以兼顾美味的，关键在烹饪技巧。就比如说哈，这个盐可以在起锅的时候再放啊，那我们的舌尖直接就感受到这个咸味了。油呢试着啊，你可以尝试用水油混合的方式来炒菜，菜色鲜亮，口感也会不错。那杂粮饭呢，你一定要提前去泡那个这个比如说有些谷类它需要泡的时间比较长，你可能提前一天你就要泡了。大米的话呢，按照1:3或1:2的比例去搭配出来就很好吃啊，软软糯糯的啊。就是你首先得做的好吃，才能去兼顾这个营养搭配嘛，是吧？
0: 哎，没错啊。另外呢，早餐是一日膳食的开端，对学龄儿童来说非常的重要，长期不吃早餐或早餐单一，就容易导致儿童注意力不集中，免疫力下降，生长发育迟缓。近些年来啊，相关部门一直在推广健康早餐模式，一份给孩子吃的健康早餐需要涵盖很多种类和元素。你比如说全麦面包、杂粮馒头、谷薯类的，加上纯牛奶或者是酸奶，加上水煮蛋，加上小份的圣女果或者是黄瓜或者是一些蔬菜，就非常合适。那如果说早上时间比较紧张，可以选择更便捷的，比如说即食的纯燕麦，用温水或者是牛奶冲泡，加上一个卤蛋，吃一根香蕉，然后或者是喝一杯无糖豆浆都是可以的。
1: 嗯，没错，就是你搭配起来嘛，就是要兼顾你饱腹感，也还要有营养。早上就别吃那些什么油条、煎饼啊甜面包这些了，这含油高，含糖量也不低啊，而且呢，孩子容易早上吃容易产生一些肠胃的负担。
0: 嗯，
1: 牛奶和鸡蛋呢，在每天的早餐当中是最好的一个搭配了啊，你搭配在一起，又有牛奶，又有鸡蛋也有全谷物啊，可以喝一点小米粥，或者是吃一些薯类，比如南瓜啊，南瓜小米粥就挺好吃的，是不是？
0: 嗯，
1: 其实我们尽量也是让孩子少吃或者说是不喝那些含糖饮料，少吃一些饼干呐、糕点呐这一类含糖高的食品。说实话，这些食品热量高、糖分高，对孩子的牙齿、身体都不好嘛。
0: 嗯，没错没错哈。所以说各位啊，这个孩子， 过胖也不好，
1: 是，别总觉得小胖墩可爱。
0: 对。

0: 尤其是爷爷奶奶一辈的说、哎、多吃、哦、啊，使劲吃啊，胖胖乎乎
1: 多吃一碗再吃一碗、嗯、哎呀，
0: 还是要用正确的科学的方法来给孩子去、嗯、用餐，或者是啊平时多做一些运动啊，保持一个良好健康的身体。来，19:20，这里是管理好身材，先进宣传回来之后继续陪伴各位。
2: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3: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4: 好香呀！
5: 谁把灯关了？
6: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7: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8: 俺错了呀。
9: 啥味道？
10: 那就倒了，着火了！
6: 那就快跑！
11: 我的媳妇儿，
7: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10: 有电梯，
7: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6: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7: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12: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5: 爸爸妈妈，
16: 爸妈我回来了。
1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7: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18: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17: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18: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FM 107.5，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啊。最后呢，我们也和大家来推荐一些实用好货哈。安妮妈妈的免弯腰一脚蹬妈妈鞋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其实我说实话，有的时候这个我们女生啊，这个穿鞋子呀，就是就是会有一些费劲，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哈，就是阿姨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除非你有运动习惯，你跟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老师一样哈，经常运动。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安妮妈妈的免弯腰鞋啊，这个名字你要记住了，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不用下蹲，站着就能把鞋穿好，真正的是做到了免弯腰一脚蹬。各位呢，可以在我们家乡好物商城上看一看哈，平时大促都要139.9元，今天商城的福利价只要109元，就100出头，你就能给爸妈买一双非常舒适的好鞋了。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订购两个字，就能够薅一波福利了。
0: 到我了哈，各位好，我是海峰啊、旅游就找我，找我就旅游啊、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索菲亚冰淇淋。天气越来越热了，谁能拒绝一只冰凉清爽的冰淇淋呢？不过得提醒大家，夏天吃冰淇淋可别光看价格，咱们得挑品质，挑口感。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每款都藏着惊喜。首先是知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然后还有就是分干剂系列，它配了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密封好，放进冰箱，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干净又方便。另外还有一款啊，是这个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3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那绵密丝滑的口感，醇厚不腻的味道，吃过一次就再也忘不掉了。所以说各位想试一试这款索菲亚冰淇淋的话，赶紧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雪糕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1: 没错。 那今天节目呢和大家也聊得差不多了哈，各位如果说想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此刻还可以继续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搜索关注到我们的这个两位老师的美丽的舞姿。如果说想和我们一起出发去旅行的话呢，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哈，就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的公众号后台呢回复我们主持人的名字，想找到我回复微微两个字，跟我出发一起去旅行，是在7月24号。那么回复海峰老师的名字呢，可以跟我们海峰老师一起去这个欧洲看一看哈。在8月份的时候，各位对我们的这个广电旅行团的哪一条线路感兴趣，都可以来找到我们一起聊一聊的。
0: 今天节目到这儿，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在整个东莞，新城路、红棉路附近西向北的方向比较拥堵，东进路从管张路到 S529东向西的方向要比平时的花34分钟的时间，还有在十大公路从十大路到新源路辅路南向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36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各位，6月23号周二晚上的7:49，大家好，我是阅读时间的节目主持人安琪。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要先和大家分享两本书籍。前段时间呢，我们开了读书俱乐部的首映啊，也是我们的开幕式揭牌仪式。在现场呢，有不少的朋友就会问，他说有没有什么功能类的书籍，比如说可以让我们对当下的状况、当下的经济或者对于个人理财有更有帮助的，尤其是需要宏观类的推荐。当时呢，我在现场跟大家推荐到了一些书籍，有很多朋友好像没有查到这两本书，或者有一些朋友呢查到了，但是不知道该从何读起，还有的朋友没有听到当时说这段话，所以在不断的发信息问我。跟大家推荐两本书，第一本书，因为大家想要的是宏观经济面的，所以我们要对架构方面还有策略方面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我推荐两本书，第一本

是置身室内，第二本是失去的三十年。置身室内，它的作者是蓝小欢教授，来自于上海某大学的教授。这本书主要和大家分享我们的体制还有在经济发展里扮演的重要的角色，特别是每一个不同的地方是怎么样去做融资，怎么样推动本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它是一些非常硬核的话题，用大白话和真实的案例讲给大家。第二本呢，是来自于日本一位作家叫做野口优纪雄，他的一个反思录，其实是针对于在从20世纪90年代一直到现在日本的一个发展史还有它的失败史。我们都知道日本的经济状况一度是全世界第二，但是呢，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到现在啊，它经历了一个高峰期、低谷期在回升的过程。那目前呢，我刚刚看了一下，它的经济体量在全球可以排到第四名。那为什么日本会有失去的三十年？它的失败的地方是哪里？其实作者在书里也给了答案。如果要梳理一下的话，其实原因是这样的，他给出来的答案叫做结构性问题。可能这五个字有非常多的朋友不太理解，梳理一下啊，这个作者给出的是个人的观点，也仅供大家来参考。他说为什么会造成目前这种状况呢？第一呢，是因为全球的经济发生了巨变。当时呢，全球的经济发生巨变之后，日本该怎么应对？大家都知道，像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说美国和英国，他们就非常聪明地把自己的产业结构做了升级。比如说苹果公司啊，之前呢，它的制造的地方、生产的地方、研发的地方有非常大的一部分全部都在美国，但后来他知道自己的劳动力已经没有非常高的价格优势了，所以他就把他的工厂设在了中国，设在了越南，甚至是曾经的日本，还有中国台湾。那为什么日本会有失去的三十年？是因为作者给出的答案是没有适应结构性的变化。因为当时呢，有非常多的国家知道自己的人力成本、生产成本不足以优势了，所以他们就把整个产业链里最赚钱的地方，设计研发放在了自己的国内，生产放在了海外，所以它形成了一个很集群式的不同厂家之间的协调。那日本呢，当时是汇率上升汇率上升的好处是对于出国留学的出国旅行的朋友非常的有优势，你可以用更低的成本享受到更高的待遇。但是对于外贸出口来说呢，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因为它代表着你出口的货物的成本对于买家来说变高了，他的意愿就没有那么的强烈了，你的竞争力就变小了。然后汇率上升导致了外贸出口的减少，然后呢，再导致有很多企业，他们因为自己的出口方面的销量并不是特别好，他没有太多的意愿去不断的扩张自己、升级自己，他的欲望降低了，就导致了利率下降。那利率下降产生的后果是什么呢？利率下降产生的后果是，开始使用非常宽松的货币化政策。宽松就是我愿意给你贷更多的钱，我的钱更愿意流到市场里。所以呢，它就在某种程度上让股市和房价在某一个阶段涨到了一个非常不可控的时候，它就产生了泡沫经济。但当一根针刺破了泡沫经济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买单者。所以我看完了这本书，其实还没有完全看完，看了一大部分了吧。它前面有一个代价是什么呢？日本泡沫经济的买单者是每一个国民，每一个纳税者。你纳税的钱越多，你买单的份额也就会越大。所以这本书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活生生的失败史，也会对于我们每个人有一些触动吧。这是我和大家分享的两本书，一本是两本都是和宏观经济有关的，一本是来自于蓝小欢教授的置身室内，另外一本是来自于野口优纪雄他分享的失去的三十年。很醍醐灌顶的两本书，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翻开多阅读一下。

0: 版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1: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0: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1: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0: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1: 报名电话3333-2237。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2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

0: 管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礼堂，悦动飞扬。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感谢各位的支持，在节目的上半趴和大家分享到了两本经济类的宏观类的书籍的推荐，因为马上到了暑假了，很多刚刚高考完的孩子

叙事，这和大家分享到的两本书籍，失去的三十年和置身室内。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将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分享两个好消息，来自于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的优惠系列。第一个是索菲亚冰淇淋，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知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给大家推荐酸奶桑葚口味，用的是 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第二款呢是分干剂系列，配了乐扣乐扣的保鲜盒，生牛乳含量高达38%，里面呢还有抹茶口味，3分清苦，趁着7分回甘。这是第一款来自于索菲亚的冰淇淋，大家想要了解的话，您可以在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两个字来了解更多的信息。那第二款产品呢，依然是来自于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产品，这款产品呢是非常适合送给爸爸妈妈的一脚蹬的妈妈鞋，价格呢是109，当然它也有爸爸鞋39到44尺码的纯黑男款也是有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款鞋呢？大家都知道老年人年龄大了，60多岁70岁了，你让他天天弯腰的话的确非常的辛苦。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这种一脚蹬的鞋，上了年纪之后脚掌变宽，足弓也塌了，以前穿着合适的鞋，现在不是挤脚就是磨脚，所以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安妮妈妈免弯腰鞋，做到免弯腰一脚蹬，35到44尺码，兼商城的福利价109元，100出头给爸妈买一双舒适的好鞋。您可以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谢谢您一如既往的锁定 FM107.5 的直播间。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邓紫棋的《情人》，送给各位，我们明天周三晚上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和大家分享一下天气的状况。明天的温度27到34度之间，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希望各位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进入到爱上副驾驶的音乐时间，我是副驾驶小曼。看到这样一个讨论的话题，说为什么大多数人对吹口哨很反感呢？我看了这个问题，觉得还是要分情况的。有时候吹口哨会显得不尊重，很轻佻，但如果是放在歌曲里面，偶尔来上那么一小段的口哨声，就会让人有好感，感觉唱歌的人是那种很松弛很随性的状态，然后听歌的人听歌的时候呢，也会跟着放松下来。用几首带有口哨声的歌曲给你，来增加一点点的惬意。

现在这样的状态下面，大家可能会想到说要到哪里去感受一下，你觉得哪儿比较好玩，哪儿比较好看，如果有好推荐的话，跟老司机们一起来分享留言咯。你有没有私藏的好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2: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3: 一行白鹭上青天。
4: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5: 快看，那是什么？
6: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呀、啊！
5: 1只，2只，3只，
7: 那边还有呢，那边。
6: 对，哇！
8: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9: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0: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1: 多一些共振，
10: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9: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有爱路网
10: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今天跟你来听听口哨当中会在音乐里面起到一些什么样的效果呢？刚刚两首歌你觉得怎么样？会不会感觉到一些些的放松跟惬意感觉呢？所以在音乐当中，口哨它是有情绪感染力的。今天特别分享呢叫做晴朗，说说晴朗这首歌。后来呢大家听到，现在听到比较多的是许巍的版本。那这首歌的旋律节奏呢的确很许巍，一听就是他的创作风格。但其实第一个唱这首歌给大家来唱的并不是许巍本人，而是老狼。在2002年的时候，老狼他发行了第二张个人专辑，当时就是用许巍创作的这首《晴朗》来作为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的由来，网上呢还有一段被反复提到的故事，说最初唱片公司的制作总监老板请许巍复出给老狼写歌，许巍写了一首歌给老狼，但老狼呢他却更喜欢许巍在录音棚里面一晚上写出来的《晴朗》，然后许巍也特别大气的把这首歌分享给老狼，所以呢才有了老狼先唱的《晴朗》。

有人说去爬山啊，出一场大汗，把整个人都调动起来了，他说是活力整个人都焕发出来。还有朋友说，其实呢在阳台上就很舒服，摆个躺椅泡壶茶，哇，都能想到那种惬意。一起出发呀，邀上好朋友或者跟家人一块儿好好的去赏赏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五月天放肆。你的副驾驶小曼已经上车啦，老司机好朋友一起出发吧。今天呢，给你准备的歌单里面有一首歌，来自韦礼安的《分享快乐》，一首很特别的森巴曲风，然后搭配了南美打击乐的一种配器。然后你可以一边听歌一边脑补这个画面，就是穿着白 T 恤、沙滩裤的大男孩，大海呢是背景，然后热情的在招呼你，笑着对你弹吉他。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和你一路听歌聊天，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有一个问题呢，想问问各位好朋友老司机，就是明星开店，你会想要去看一看吗？话说啊，现在越来越多明星跨界当老板，什么开餐厅啊，开服装店呢、啊、那都是比较常见比较寻常的。那开网吧你觉得怎么样？周杰伦他开了一家五星级的网吧，网传的照片呢，看起来感觉像是商务会所一样。打着周董名号的网吧长得什么样？

商务的。上野男装他说，网吧不知道多少年没有去过了，不过小曼要是开一定去捧场。 Leo 他留言，他说小曼开家咖啡馆，边喝咖啡边听节目一定火爆。虽然呢我开店还遥遥无期，但是可以畅想一下吗？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5: 大牌巧克力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今天第一首歌要请上吴青峰的另外一个分身，这个分身叫做于丁密，带来这首 Shafa Radio。

是不甜也不腻的巧克力小姐。我不知道很多女生会比较喜欢的一些变美的方式，比如说去做一个指甲，或者说去种一个睫毛。但你知道吗？睫毛的有一个最佳的长度，过长的话其实是不太好的。虽然说看起来可能会觉得哇，像洋娃娃一样好漂亮，但实际上它会对你的眼睛会造成一些影响。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科学家研究了22种哺乳动物的睫毛长度之后，得出了结论：眼睫毛的最佳长度是多长呢？应该是你眼睛宽度的1/3。你有这个闲情去量一下你的眼睛的长度，还有你的�睫毛的长度吗？1/3啊，睫毛长度是眼睛宽度的1/3的时候呢，眼部水分的蒸发和灰尘聚集减少50%。如果超过最佳长度，那保持眼睛湿润清爽的效能会降低。过长的睫毛甚至会影响到眼部的健康，所以这件事情大家要注意一下，不是越长越好。眼睛宽度的1/3就足够了，那些要去种睫毛的女生们一定要注意一下。接下来这首歌 Taylor Swift Gorgeous。

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 Cars and Cars 这首歌，怎么讲呢，如果说 Cars and Cars 之前的歌曲表达更多是时代青年直觉的思考和呼唤，那这一首叫醒我则是更多的加入了细腻的个人化的情感还有一些个人经历。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2: 接下来要给大家送上这首歌，来自后海大鲨鱼，奔跑吧年轻的巨人啊，反正会跌倒。说这首歌其实是一首自我鼓励的歌曲，是一首让你会有力量迎着太阳再次奔跑的歌。这首歌的创作动机是在2019年的时候，过去的两年当中，乐队的每一个人都在经历人生的新的阶段，所以这首歌正是在这个时间里被创作出来，也是后海大鲨鱼在这个阶段当中对于生活本质的思考还有破茧而出的姿态和勇气。这首歌《奔跑吧年轻的巨人》啊，反正会跌倒，歌名很长。

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打哈欠为什么会传染吗？你身边的朋友一打哈欠，然后你就会有困意的感觉。打哈欠其实它的传染现象呢，在亲人间发生率是最高的，那其次是朋友，然后是熟人，最后才是陌生人。也就是说，关系越亲密的人，打哈欠被传染的概率是越高的。研究者就认为啊，打哈欠之所以会传染，是因为人类是社会化动物，有将心比心的能力，所以关系越亲密就越容易被传染。这件事情你有尝试过吗？

你所听声音呢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 Can't Rely on You。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呢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那20到30公斤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

0: 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0: 是来自海妖的蜜蜂精灵。
1: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0: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我是巧克力。

丽小姐，明明是一家可以靠实力，偏偏要靠颜值的咖啡馆。这家咖啡馆叫做梦想社，这是一家隐藏在滨江旁的独栋别墅咖啡馆，位于公园之中，有三层，独栋，自带一个花园、天台和大露台，背后是生活气息满满的居民区，远离商业区和主道的喧嚣，隐秘幽静，仿佛世外桃源一般。在梦想社咖啡馆，它的室内是以黑白水泥灰木色为主色调，用白色给人梦想的感觉，营造自然质朴的质感。主理人木子因为喜欢喝咖啡，更为了省下每天喝咖啡的钱，就计划开一家咖啡店。但是开咖啡店的前期投入非常的高，让他觉得不能贸然开店，所以就辞掉原来的工作，开始在一家自家烘焙的手冲专门店里去当学徒，学习咖啡的烘焙和手冲。在2014年的时候，就找到这个带花园的店址，这是他无数次梦想当中咖啡馆的样子。店名就叫做梦想社，因为每一个喜欢喝咖啡的人好像都会想要拥有一家咖啡馆。而在一线城市生活的大多数人其实是很难实现买一套房子拥有一个家的梦想的，更多的人呢是居住在宿舍里面。他希望梦想社能够成为他们的第二个宿舍，白天可以上班，晚上可以唠唠家常的地方。木子呢还是各个咖啡比赛的评委老师和教练，店里面也摆了很多关于咖啡的奖牌证书，在这里你能品尝到梦想社自家烘焙出来的咖啡豆，感受来自世界冠军烘出来的豆子和一般人烘出来的豆子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在店内有人气的麦脆摩卡，燕麦乳和巧克力酱搭配的刚刚好，底部的饼干碎增添了一些口感，让人在喝咖啡的同时也能吃到饼干。而励志黑表层是撒了几片玫瑰的花瓣，青提加玫瑰花却能营造出荔枝的香气，底部会有果冻，在喝咖啡的过程当中混杂着果冻，清爽又宜人。所以有时间的话，不妨找到这样一家三层独栋的梦想社咖啡馆去喝一杯咖啡。

0: 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3: 日本气象队。

0: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在这个板块当中，我们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大牌动向跟你来分享呢？如果说你想要买一些这个大牌出的帆布袋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去找一些合作款。对，我们昨天有介绍过 Gucci 的那个帆布袋，是在 Gucci Garden 佛罗伦萨的那个老店是有卖一些非常特别的版本的，那是官方正儿八经在出售的一些帆布袋的产品。如果说你想买一些迪奥的帆布袋怎么办呢？迪奥出过官方联名的帆布袋，这是他们跟那个 V&A 博物馆一起来推出的。首先来介绍一

下位于英国伦敦的 V&A 博物馆，它是全球最大的艺术设计博物馆，230多万件藏品，横跨5000年的历史。那其实呢 ，V&A 背后的故事还跟英国皇室有着深厚的渊源。1851年，英国举办的第一届万国工业博览会大获成功，幕后的功臣就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那一次万国博览会的所有盈利都被用于第二年建造现在的 V&A 博物馆。1862年，亲王病逝之后，伤心欲绝的女王开始在全国各地为丈夫建立雕像，并在80岁加冕礼时候亲自将博物馆更名为阿尔伯特·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以此来纪念这一段深厚的爱情。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呢，藏品是以欧洲的艺术品居多，涵盖17世纪至今的服饰、中古宝藏、绘画和摄影等多个领域。那好品味的 V&A 博物馆呢，其实每一年都会举办一些很厉害的展览。2016年的时候，还被英国艺术基金会评为英国年度最佳博物馆。时装鬼才亚历山大麦昆的纪念展、摇滚乐歌手David Bowie 的回顾展和 Pink Floyd 他的特展都收获了大批的参观者。那曾经呢，他们在2019年也举办过迪奥 Designer of Dreams 这样的一个展览，创下了59万人的参观记录。V&A 每推出一个重点的展览，就会上架一批独家定制的周边的产品。那展览结束之后呢，就会立刻下架。那一次跟迪奥推出的那样的一个展览呢，他们就推出了一个周边，就是帆布袋，只要25英镑，可以说对于迪奥来说是白菜价了。如果说你现在需要一些什么二手平台的话呢，搜迪奥的帆布袋也是可以轻松来找到这一款他们跟 V&A 当时那个特展合作的周边的。

0: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么深，最后才换来

不多见，特别在闪电时间，错过到等个几年，你别说再见。我手捧着永远，我也写着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

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了。

没有几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呢？

0: 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曾经亲手。
1: 北京时间5:30。
2: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朝安，你个衰女点打算？任你极个盲底都睇唔见啊！除非个华佗再翻身，否则就嘥晒我嘅钱。如果你嫁俾个张远台，阿爹就有势有才兼有面，点知你情愿嫁个盲公，招接佢回家真系讨厌。

0: 我仲和嗰个盲仔报恩咩？但由嗰个盲仔唔喺我处黐餐就偷笑咯。我话俾你听啊，你要乖乖地听阿爹话，立即同佢一刀两断。
1: 阿爹，唔系你咁讲呢？如果俾年哥听到你番说话，就会将佢嘅自尊害伤害。阿爹，你又何必虚荣贪慕，反对呢段子父姻缘呢？
0: 笑话。

不准佢在我家中留恋。嗱，我话俾你听啊，你走去话俾佢知，叫佢立即扯。如果要到我出声，确系唔客气噶。而家我赶住出去，我有单生意倾下，你记得话佢听。

0: 你咪喐，我正话好似睇到嘢咩？
1: 系。
0: 你件衫系咪公粉红色噶？
1: 系啊。
0: 你对耳环系咪彩色噶？
1: 哦，系啊。
0: 哦，文妹，我见到啦。
1: 哦，连哥，你真系睇到嘢，我真系安乐晒啦。
0: 我好翻啦。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2: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1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车的油耗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可一些车主呢仍不免发生了一些问题。车开得久了，车主呢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油耗越来越高了。火花塞和喷油嘴呢是轿车燃油焚烧的重要部分。喷油嘴喷油制作可燃混合气体，而火花塞发生电火花点燃可燃混合气体。这两个部分呢基本上很少损坏，但并不代表时间长了就没有问题。火花塞呢主要是随着工作的时候正常磨损，致使焚烧能量变弱，而喷油嘴呢会遭遇油品的疑问，或许缸内积碳严重，致使其不能够正常工作，而呈现车子提速减慢，油耗上升。一般来说啊，普通火花塞的寿命只有3到5公里，而一斤火花塞的寿命呢是5到8万公里，铂金火花塞呢可以达到10万公里的寿命。所以呢，大家要根据使用的火花塞的型号做到按时更换。胎压过低时会使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增加，阻力变大，油耗呢就会上升。行驶中发现车的滑行距离明显减少，就应该检查一下轮胎的气压是否合乎气压标准。正常胎压呢是在2.5左右，夏天呢可以适当的减少0.1。还要记得检查一下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轮胎磨损严重，就会经常出现打滑的现象，油耗同样会增大。一般每5万公里一定要去更换一套新的轮胎。我们要定期的检查空气滤芯，检查是不是堵了。如果进气不畅，会增加油耗，没有装好可能会影响进气，发动机吸入灰尘杂质，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如果选择了劣质的空气滤清器，将使进气的阻力增加，发动机功率下降，增加油耗，并且呢很容易产生积碳。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走进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这会儿在主城区，目前呢环城西路的辅路有拥堵，堵车呢是南向北的方向，在滨城路附近啊，目前呢有拥堵，还有在横塘路，提醒各位，这会儿呢有堵车，是在东莞外国语学校段堵车是5-6分钟。新丰路的拥堵呢集中在管城段，目前在东莞中学啊，这会儿呢有拥堵，堵车是10分钟左右。还有在滨江东路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有排队缓行啊，在沿江段目前是石碣中学段有拥堵，堵车是500米。另外呢，在学前路提醒各位，目前的堵车较长，是在东城实验中学以及东城中心小学段有5分钟的缓行排队。另外呢，在全程范围之内呢，张申路这会儿东申路的附近方向是南向北，在樟木头段，以及呢横塘路方向是西向东，还有朝晖路南向北的方向，大学路呢在松山湖中心小学段方向是西向东，都在拥堵啊。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5: 早上好。
6: 早。
7: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2: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6: OK，
7: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2: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

0: 早间我们的节目开启啊，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早上的7点34分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我们就是聆听家组合。早上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准时出发啊，在7点半到9点之间。那么在早间呢，开车在路上，我们也提醒大家这几天的天气比较热啊。东莞市呢，依旧是发布着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了。今天一整天温度呢是28度到35度之间了，天气状况。多云渐晴，局部有短时雷阵雨，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早间现在呢，大概是28度左右啊，天气还是趋于比较炎热的一个状态的。
1: 之后几天的气温呢，跟今天基本是持平啊，最高温都是在34-35度左右，然后每天呢或有一些阵雨出现，最低温呢都在27-28度啊。最近一段时间呢，炎热会持续，请提醒各位啊，注意。午后防暑降温啊，尤其是午后可能气温呢会体感温度冲到35度以上了啊。
0: 是的啊，天气比较热，家里一些家用电器如果不用的话，可以把电给它拔掉啊。
1: 没错，
0: 这样的话呢，家里的家居防火安全大家也要做到位一点，因为天气太热了啊。那说到天气热啊，今天我们的冷知识小宇宙第一个内容呢，说的就是咱人怕热，蚊子怕不怕热呢？我们来聊一聊，原来啊，蚊子也怕热，高温天会自动避暑罢工。
1: 热搜导航，今天我们的第一条热搜说一说滴露的广告翻车致歉，一场营销失范背后的价值观拷问。
0: 热搜的第二条聊肯德基进驻儿童医院引发热议，院内快餐是便民还是过度商业化呢？
1: 热搜导航第三条，央视曝光普洱茶直播骗局，助农人设是剧本，名山茶树是山寨货。
0: 最后一个环节，吃货大集合，来说一些时令食物啊，两种现在很时令的东西、一个是六月黄，螃蟹的六月黄、另外一个呢是鸡头米，有人呢也叫芡实啊、这就是江南水味的流心美食。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说一说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这个每到夏天呢，很多人都默认一个常识，说天气越热蚊子越多，尤其是闷热的傍晚，蚊虫叮咬总会让人不胜其烦啊。但绝大多数的人可能不太清楚，其实蚊子呢，它并不是非常耐热啊，它很怕高温。如果说酷暑的天气啊，会避暑罢工啊，所以在盛夏的正午，如果说您到外面，基本不用怎么担心蚊子啊，因为这个时候呢，蚊子它也怕晒，基本不出来
0: 啊。对，一旦呢环境的温度啊升高超过了35度，蚊子的活性呢就会大幅降低啊。当温度达到38度以上的时候，绝大多数蚊子它也会胃口不好啊，停止进食，停止繁殖，进入休眠避暑状态。如果气温呢突破40度，户外露天环境的蚊子会大批量脱水死亡，几乎彻底消失。这也是三伏天儿正午街头露天阳台几乎看不到蚊子的根本原因。
1: 那很多人疑惑，为什么闷热的酷暑依然会被蚊子咬呢？其实大家可能混淆了热跟闷的概念啊。蚊子真正惧怕的是高温干热的天气，它最讨厌阳光直射了，晒不了太阳啊。但是呢，这雨后出晴或者是无风闷热的阴天，温度呢没有达到它那个致命的超过38度以上的那个温度值，而且湿度很高的时候，这个时候蚊子啊，那是相当的活跃啊。
0: 对，其实蚊子跟咱们人类体感啊完全相反，天气凉爽微热、湿度适宜的天气是它们的黄金活动期，而烈日暴晒、高温干热的天气对它们就是致命打击。蚊子体型极小啊，体表呢也没有锁水结构，高温环境下呢，水分流失速度极快，短短十几分钟会脱水干瘪，失去飞行和生存能力。
1: 不仅说蚊子成虫怕热，蚊子的虫卵跟幼虫也非常怕热。我们熟知的蚊子的幼虫呢叫做孑孓啊，它生活在积水里，最适合的生长温度呢是20到28度。夏天呢水坑比较浅，如果被烈日暴晒，水温迅速升高超过33度，那蚊子的幼虫啊就要死了，虫卵呢也得停止孵化了。 所以呢极端的高温天气啊反而没什么蚊子啊。
0: 嗯，所以这也就解释了很多的生活现象了，比如说持续一周以上的高温大晴天，
1: 嗯，
0: 比如说这段时间蚊虫呢就会明显的变少，而降温阴雨天气闷热天气一来啊，这蚊子马上又瞬间批量复苏了，叮咬情况又大幅反弹。
1: 没错啊，那这会儿把时间

0: 先交给小粉丝来听听冷风蔓延说了点什么。
1: 冷风蔓延。
2: 大家好，我是南城宏远幼儿园中二班的何应文，欢迎收听今天的冷风蔓延。被蚊子咬起的小红包，小朋友总爱使劲抓，小包越抓越肿，这是因为蚊子毒水留在皮肤里，一抓毒素到处跑，包包变得又红又痒。正确的方法是用冷水擦擦小包，轻轻拍一拍，不能用手抓破皮肤。
0: 感谢小朋友的补充啊。那么冷风蔓延呢，是我们为小粉丝准备的专属环节，如果小朋友想参与的话，可以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加上导播的微信之后呢，就能进我们的粉丝群，在粉丝群里找到主播小天，就是我啊。我会听一听小朋友的声音，我觉得不错的话，就会带他来录制节目，在早间来播出喽。
3: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下宣传哈，听一首歌，稍回来之后是我们节目的资讯速递。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早安，我是唐玲，
3: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5: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

0: 早间我们和大家一起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我们就是
1: 零
0: 天
1: 价
0: 组
1: 合。
0: 早上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出发哈，来跟大家推荐一双呢适合家里啊这个妈妈穿的一个健步鞋。给大家推荐的是安妮妈妈的免弯腰鞋哈，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不用蹲下，站着就能把鞋穿了，真正的做到免弯腰一脚蹬。男女同款，不同色，尺码超全，35到44码。这双鞋呢可是健步鞋排行榜上排名很

0: 靠前，很多家长啊都在穿，平时呢大促要卖139.9元，今天商城给到专属福利价，到手呢只要109元，100出头呢给爸妈买一双舒服的好鞋，怎么算都值哈。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618大促哈，139.9元，今天商城下单到手呢只要109哈，赶紧安排上啊，别让家长啊再为鞋子啊咱们的脚受累了哈。各位可以拿出手机，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1: 嗯，
0: 好了，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的资讯速递啊，来关注一下资讯消息。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新闻资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召开，6月23号会议正式举行，重点商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订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多份草案聚焦行业监管、公益诉讼权益保障、极地生态保护等领域，完善法律约束细则。
0: 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将逐步上调，人社部文件明确，延迟退休分15年逐步落地。2030年起，职工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由15年逐年上调至20年，每年增加6个月。若未来缴费年限不足，可在达到退休年龄后延长缴费，直至满足当年要求的最低年限。
2: 资讯速递。
1: 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服务消息。广东今日起正式开启了2026年高考的成绩查询通道。广东省教育考试院6月23号发布通知，全省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4号11点半起呢，系统会向考生报名预留的手机号发送成绩短信，短信发送的端口呢是10639678以及10690095831068579583。12点起，考生可以通过省教育考试院的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百度智能小程序查询完整分数。全省各批录取分数线将在今天上午招生新闻发布会来公布。那么考生如果对成绩有异议啊，可以在6月25号17点前向就读中学或当地招考部门提交分数复核申请，复核结果6月30号起可以线上查询，7月5号起呢，考生能够自行打印高考成绩证书。
0: 多所双一流高校公布2026本科扩招计划，高考志愿填报前夕，东南大学、西安交大、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10余所双一流高校官宣扩招名额，扩招的额度从100人至600人不等。扩招计划重点倾斜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按照规划，15-5期间双一流高校本科整体扩招规模将超10万人。
1: 全国推行国产小客车当日购车、当日上牌新政，工信部、公安部联合下发通知，打通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时共享通道。消费者购置国产小型载客汽车，可以完成当天缴税、当天登记上牌。40个汽车的流通改革试点城市率先落地，后续呢将在全国铺开。
0: 全国工伤保险跨省异地直接结算加速落地，按照人社部部署，2026年底前，试点地区50%，非试点地区30%以上三级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实现工伤保险跨省直接结算，康复辅助器具配置机构同步扩大联网范围，工伤职工异地就医无需垫付全额费用。
1: 2026年卫健系统新增150000个普惠托育床位，国家卫健委联合督部门启动了年度民生实事，全年新增普惠床位呢150000个，同时新增1000家基层卫生院、社区卫生中心开设儿科诊疗，补齐社区儿童看病以及托育服务的短板。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民生消息。多款主流 APP 下架开屏广告。6月23号晚间，该词条冲上了微博热搜榜首。网友实测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网易云音乐等软件已取消开屏弹窗广告，点开即可直达主界面。此次调整源于工信部针对违规摇一摇跳转、恶意弹窗广告

0: 开展专项整改，此前已有31款违规 App 被通报，平台陆续落实广告合规优化。
1: 知名作家贾平凹之女贾浅浅被指涉学术论文抄袭。今年3月中旬起，有博主在社交平台陆续发文指出，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作家贾平凹之女贾浅浅多篇诗作挪用经典文学中的段落，其主要研究成果也涉嫌抄袭多位作者。4月9号，西北大学发布情况通报称，已经成立工作专班，启动调查程序。据了解，贾浅浅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诗歌。
0: 豆猫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2.5 定档7月初上线。字节跳动官宣新一代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2.5 上线时间，新版本直接支持生成最长30秒的完整视频片段，在画面连贯性、人物动作还原、场景光影效果上完成升级，面向创作者开放测试端口。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的新闻资讯。以色列撕毁黎以停火协议，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6月19号，黎以双方达成停火共识并生效，但以军在停火10分钟后重启对黎巴嫩南部杰金居民区的空袭，造成黎巴嫩南部城镇开展无人机侦察与火力打击。黎巴嫩官方数据显示，3月份以军军事行动以来，已造成4100名平民遇难，12000多人受伤。黎巴嫩总统、真主党高层均要求以色列全面撤出黎领土。
0: 阿曼联合国际海事组织开通霍尔木兹海峡临时通航航道。当地时间6月24号凌晨，阿曼发布声明，依托国际法开辟免费临时通道，所有商船可按海事组织公布坐标通行，船舶提前报备即可驶入。航道设置参考美伊谈判斡旋成果，保障全球能源航运通道稳定。
1: 捷克拟2027年起禁止学生在校内使用手机。当地时间6月22号，捷克总理在社交媒体表示，捷克政府已经向议会提交了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根据法案，禁令不仅适用于课堂期间，也适用于课间休息，但出于健康原因或学校将手机用于教学目的等情况除外。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C 罗梅开二度，葡萄牙大胜乌兹别克斯坦，斩获世界杯小组赛关键胜利。北京时间6月24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葡萄牙5-0击败乌兹别克斯坦 ，C 罗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成为葡萄牙队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球队积4分，稳固出线形势。
1: 英格兰战平加纳，两支传统劲旅小组赛握手言和。同日的 L 组第二轮赛事，英格兰全场控球率超过80%，但没能破门，最后呢是0-0战平加纳，两队同积4分，后续赛事将争夺小组直接晋级名额。
2: 资讯速递。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财经消息。6月23号，国际金价大幅跳水，日内最大跌幅超100美元。6月23号，国际黄金行情快速走弱，现货、期货金价同步跳水，价格较日内高点回落超100美元。伦敦现货黄金一度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国内贵金属板块同步承压调整。
1: 美股盘前 SpaceX 股价下跌，跌破上市首日的开盘价格。6月23号，美股盘前 SpaceX 股票代码是 SPCX， 股价最低呢下探至了147美元左右啊，低于了150美元上市首日的开盘价。那么该公司呢在6月12号已经登陆了纳斯达克，那么近期股价呢连续多日回调，市场对其估值呢也在产生分歧。
2: 资讯速递。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的最新消息。国产凌胜超算登顶全球超算榜单，时隔九年重回世界第一。6月23号，德国汉堡 ISC 超算大会发布 TOP 500榜单，全国产化的凌胜超级计算机以 2.19 EFLOPS 双精度运算性能位居榜首，核心芯片